0: 资讯，
1: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0: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1: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得聊。
0: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1: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1: 我是主播史薇。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当中，首先在八点到八点半这个时段来关注重要的新鲜资讯，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和国元小课堂。八点半到九点的新闻深呼吸，关注深度新闻话题。 携程被罚51.79亿元，市监总局重拳整治平台经济垄断乱象和纠治内卷式的竞争。暑期到来，多地再次出现机票诈骗，牢记分辨低价票、已出票的诈骗新套路。暑热难耐，突发呼吸性碱中毒的病例增多，有哪些人群需要警惕？
0: 今天的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要连线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为您带来近期的盘面分析。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二个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为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国家网信办等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
1: 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时代楷模称号。
0: 最高人民法院29号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脱产参加全日制学历教育后违反服务期约定有关问题的批复》，明确参加单位支持的全日制教育后不返岗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1: 从8月1号开始，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正式施行，个人贷款息费将全面透明化。
0: 国家邮政局近日联合多部门发布邮政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1: 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智能家用电器质量安全风险分类评价指南国家标准，建立智能家用电器风险分类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自2027年的2月1号起实施。
0: 29号，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今年上半年物流运行数据。在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
1: C919 高原型首架机29号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
0: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的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7月29号，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到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到115只，数量实现倍增，旗舰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的成果。
0: 近日有消费者反映，其在大连山姆超市购买的芦溪河牌桃酥中吃出了疑似金属牙冠的异物，引发了关注。7月29号，食品公司就此发布声明，已第一时间成立专项小组，立即开展当天的全生产线检视，对该批次产品进行排查，确保产品安全。
1: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

0: 球员帕雷德斯、莫利娜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当地时间7月29号，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联合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后，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及原油供应中断的担忧加剧，国际油价上涨近4%。
0: 据报道，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 截至2026年的1月1号， 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 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 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亿， 比上年减少约91.7万人， 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的最大年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先后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此次访美正值美国暂停对伊朗持续13天的打击行动，展开新的外交努力之际，同时也是美以2月底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会晤。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被安排在当天早间举行，这是美乌领导人 本月的第二次会晤。英国新任首相安迪·伯纳姆上任满一周，多家民调的数据显示，执政党工党支持率实现了大幅反弹，已经追平甚至是反超长期领跑的英国改革党，民意风向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好的，以上。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官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这是一段有趣的对话。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3: 现在我们反过来听。
5: 对不起，麻烦您了。
4: 请你尊重我和我的工作。
5: 哦，给您添麻烦了。来，这是红包，一点小意思，请一定笑纳。
4: 放心吧，你的事儿都包在我身上了。

0: 人生就像舞台，角色只分两面，你扮演的是哪一面？人人自律，社会廉洁。
1: 玩摄影快十年了，心里最美的作品不是什么奇观异景，而是那些最简单最纯粹的笑脸。这张正在凿冰钓鱼的赫哲族大叔笑得比天空还晴朗，这位布达拉宫前转经的藏族老妈妈装满阳光的眼睛，这是苗寨里拉歌的小伙子在心爱的姑娘身边用憨笑掩饰羞涩，还有星空下的草原升起了篝火，鄂温克族的主人带着游客一起载歌载舞，56个民族56种生活的姿态，但在世界面前我们共享同一种幸福，民族团结，民心凝聚，才有共同的发展与繁荣。当56张面孔一起绽放笑容，就是最美的风景。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4: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4: 早啊
3: 早啊。
4: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3: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5: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6: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珍珍。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以下内容。近日，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揭晓。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3.2%。此次上榜门槛，这个门槛呢，指的就是最低销售收入。这个上榜门槛从322亿美元增长到了332亿美元，较一年前提高3%。所有上榜公司的净利润总和同比大幅增长约14%，约为3.4万亿美元。500家上榜公司的资产总额和净资产总额均达到自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创立以来的最高峰，且雇佣员工总数相比去年也有所增长。今年咱们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安徽芜湖的奇瑞汽车排名全球第383位，这是奇瑞汽车首次以上市公司主体申报，成为今年唯一新入榜的中国大陆企业。这其实要说了，以前你们说我土，现在我可是世界500强了。从安徽芜湖出发，一路开到全球，这波操作实在是闷声发大财的典范。近日，明盛公司公告称，长兴科技因 IPO 新股上市，将被纳入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于8月10日正式生效。您要问了，这 MSCI 是什么呢？它是覆盖中国 A 股、港股及海外上市中资股的核心管理指数，旨在全面反映中国股票市场的整体表现。这个指数呢，主要作为全球资管机构配置中国资产的核心业绩比较基准，也是多支跨境 ETF 主动基金的跟踪标的。这长兴科技刚上科创板没两天呀， MSCI 就发来了好友申请，翻译一下就是你太火了，赶紧拉你进来。 近日，京东买菜披露旗下品牌叮咚 V5 升级后的首份数据，截至2026年6月，自有品牌渗透率达68.5%，非生鲜自有品牌商品销售总额占比超过35%。其中，叮咚 V5 拥有200余只 SKU， 在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50%。不少消费者以为这叮咚买菜就是个送菜的平台，其实啊，这理解是不全面的。叮咚 V5 升级之后，连非生鲜区都被它包场了，这哪里是买菜平台呀，分明就是你家厨房的隐形管家了。近日，小米展出了一辆小米鹏程测试车，目前这辆车已经路测行驶近66000公里了。天眼查知识产权信息显示，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小米鹏程和鹏程商标，国际分类涉及运输工具、机械设备、通讯服务等等，目前部分商标已成功注册。这车呢还没正式发布，商标先安排上了，真是兵马未动，商标先行。最近，泡泡玛特城市乐园小程序发布公告，7月30日起，也就是从今天起，完成升级的奇遇森林区域将全面对外开放。伴随园区游乐设施、演绎内容与沉浸式场景的全面扩容，乐园呢也将启用全新的阶梯式门票定价体系。这是继今年4月30日部分新片区开放后的第二次票价调整。据公告，新版门票价格方案票价划分为平日、高峰日、特定高峰期三档，同时区分入园观光票、标准游乐票、含嘉年华次数套票这三类产品，覆盖不同的客户需求。咱们就来看一下定价。标准乐园游乐票平日是每人178元，周末及常规节假日高峰日每人是208元，暑期国庆等特定高峰期每人是238元，包含三次嘉年华游戏的组合套票对应价格呢分别是228、258和288，仅用于入园拍照打卡，不包含大型游乐设备的观光票，平日售价呢是每人98元，高峰日与特定高峰期统一为每人128元。这一波阶梯定价就像游乐园版的氪金系统，想玩得爽就得加钱。好，以上呢就是今天大公司头条的全部内容了，由城市猫宁靠综合编辑，我是珍珍，感谢您的关注。
5: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6: 各位上午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华安证券明星投顾带您开启3分钟财经早餐。今天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华安证券的明星投顾信长征，信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各位投资者朋友们好，我是华安证券投顾信长征，今天呢由我来给大家做市场观点的一个分享和交流。那么近期整体的市场应该来说波动的是非常剧烈的，可以说这个反复无常，毫无规律可言。很多这个朋友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呢，应该来说也是备受煎熬。那么在这种杂乱无序的市场波动之下呀，有两个大的方向应该是比较清晰的。一个呢就是以这个权重蓝筹，包括银行啊、保险啊、券商为代表的权重护盘；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科技为主的啊，这个方向呢在砸盘。那么一个护盘，一个砸盘。那我们可以看到，科技砸盘的这个力度是非常这个激烈的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指数并没有出现这个创新低，或者说深度的调整，基本上是维持在3800附近的一个这个窄幅震荡。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综合去理解，应该来说3800的这个支撑呢还是比较有效的。短期科技这个出现这个抛压风险充分释放之后，应该来说止跌企稳的概率比较大。我们对后期的这个市场呢还是比较看好的。过了8月中旬之后啊，这个半年报披露结束，市场企稳的概率比较大。基本上呢3800到4000这个区间呢应该是有一个震荡反弹的这个机会啊，大家呢可以适当的关注一下。
8: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接下来请听国元小课堂。
9: 小指标大能量，
10: 小知识大用场，
11: 国元小课堂。
12: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区别。我们都知道，根据资金从资金盈余方流动到资金短缺方的不同方式加以区分，融资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方式。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概念最早是起源于1955年有一篇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标题为《从金融角度看经济增长》的论文中。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区别主要在于融资过程当中资金的需求者与资金的供给者是否直接形成了债权和债务的关系。在有金融中介机构参与的情况下，判断是否直接融资的标志在于该中介机构在这次融资行为中是否与资金的需求者和资金的供给者分别形成了各自独立的债权和债务关系。在很多情况下，单纯的从活动当中所使用的金融工具出发，还不能够准确地判断融资的性质到底属于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一般从习惯上都认为，凡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一方是金融机构的这种融资就是间接融资，而从不考虑这种融资工具最初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性质。那一般来说，直接融资活动从时间上早于间接融资，直接融资也是间接融资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并行发展，相互促进。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金融结构，也反映出一个国家两种金融组织方式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和贡献的程度。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2: 每月26-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

0: 大胖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哎，安啾啦，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1: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3: 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1: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3: 好嘞，安啾啦，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1: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嘿嘿嘿嘿，
4: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1: 一定要多交流哦。
3: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4: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1: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3: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4: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1: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3: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4: 我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跟你讲，
1: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3: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4: 哎，那我的茶。
3: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哎，
4: 算算算，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
3: 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5: Cool.
6: 大胖，刚刚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1: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3: 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6: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3: 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7: 在电影里，一场大火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而生活中，同样的一把火，可能只是源于一个小小的坏习惯，地毯上的一个烟蒂，忘记关掉的煤气阀门，老化而被你视而不见的电源线，孩子因好奇而划开的一根火柴。如果多一点留心，我们原本可以留住更多。排除火灾隐患，从改变一个习惯开始。
8: 消防安全，你我有责，你我有责。
9: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声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主播朱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携程啊，是我国目前最大的在线旅游平台。2025年以来呢，市场监管总局陆续收到针对携程涉嫌垄断的举报。那今年的1月，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立案调查，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查，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呢就认为携程存在滥用市场的支配地位，对酒店经营者实施独家合作和全网最低价行为，所以呢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是做出了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那么携程方面呢也发布回应说，表示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那么携程具体是如何实施上述垄断行为的？监管部门对平台企业垄断行为重拳出击又释放了哪些信号？我们来听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第一个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引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换句话说，携程把酒店分成3、6、9等，比如特牌、金牌、无牌，想当特牌获得更多流量的话，就只能在本平台一家卖货，不能上其他平台，也就是限定交易。第二个垄断行为是平台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且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还有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简单来说，就是强制全网最低价。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解释，
3: 一方面是流量操控，因为它构建了从流量赋能诱导到独家合作监测到限流摘牌惩罚的全链条，通过分级流量的分配将效率优先扭曲为排他优先。第二呢，是算法定价，利用调价助手等工具实时监控竞品的价格，并且自动调低，事实上呢是剥夺了商家的自主定价权。
2: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竞争法律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王先林指出，
4: 首先呢，它表明了我国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执法已经从电商、外卖等综合平台延伸到了在线旅游等垂直的领域，可以说实现了监管的相覆盖。其次呢，这个处罚同时针对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这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它精准打击了OTA 行业长期存在的二选一和前往最低价的旺季吧。
2: 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携程垄断案创下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多个第一，首个新型垄断行为案件，首个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以罚款的3-1处罚。另外就是罚款比例7.5%，超过此前多个电商平台反垄断处罚案件中4%和3%的比例，罚没金额合计51.79亿元，首次没收违法所得。王先林指出，这是综合考虑垄断行为的性质、程度、持续时间等因素，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
4: 从处罚决定书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携程的垄断行为从2020年以来呀持续实施，那么时间跨度比较长，同时呢其高度依赖调价助手和挂牌通等技术手段，主观故意相对比较明显，而且行为的隐蔽性也比较强。此外啊，这个行为它不仅限制了酒店经营者的自主定价权和跨平台经营权，还加剧了行业的一种内卷式竞争，所以相对来说是很危害面更广。当然我们也需要说明的是，这个7.5%的比例相对比较高，但是它仍然是在法定的1%到10%的这个区间内，还是体现了一个过法相当的原则。
2: 流量分配、价格监测，专家指出，本案中携程的垄断手段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这种新型的数据驱动型垄断具有隐蔽、精准和高效的特点，给传统反垄断执法

0: 带来了取证难、事实认定难等方面挑战。
1: 数据驱动性垄断，它还是具有非常明显的一个隐蔽性，散发黑箱就使得外部难以洞察其决策的逻辑。这样流量分配和自动调价，它可以在瞬间就可以完成。那同时，它也具有精准性和高效性这样的一些特点。
0: 针对数据驱动型垄断行为，专案组还专门开展了大数据分析和算法解析。这意味着反垄断执法在技术取证、算法规制方面取得了新突破。吴沈括分析，
2: 本案的查处事实上体现了一套可复制的技术取证路径，这也意味监管部门已经有能透算法黑箱，让隐藏的垄断行为可查、可证、可鉴别。
3: 说到这个携程啊，上周我给我爸买了一张机票，然后呢，因为没有问清楚时间，他要求改签，结果呢，就是两个航空公司之间啊，它是不同的这个直飞，然后我就把它退了，退了以后呢，就扣了我400块钱的这个机票钱，当时总共才花了600多块钱，他扣了我400多，哎呦，当时给我心疼的，你知道吗？后来我，然后因为它是属于那种退旧买新，后来又花了500多块钱，然后总共花了将近1000多块钱的这个。这个票钱，哎呦我的天哪！这
4: 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啊，我觉得要仔细的去分析一下啊，因为有一些我不知道你买的哪家航空公司啊，但有一些相关的航空公司，它的退改签政策就是相对比较严苛的。
3: 嗯，
4: 现在一些联航啊，我们出去的时候，大家有时候会先看一些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的机票，它联航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但是呢，这个携程这边其实它有很多的一些
3: 分类
4: 非常明显的问题。
3: 嗯，
4: 比如说之前啊，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网络上的文旅博主叫导游朱明啊，就小黑，
3: 小黑，
4: 浙江的那个，
3: 叫
4: 朱明嘛。
3: 嗯，
4: 然后他当时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的点名，但他其实说的就是携程，因为携程旗下有很多的平台，它不仅仅是携程这一家啊。他说的是什么呢？他说的是我们在进行旅行社运营过程当中给游客进行承诺的时候，酒店的分级分类。过去的分级分类大家比较熟悉的都是五星三星嘛，对吧？四星啊这些。这个是由中国旅游协会啊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业组织来进行有效认定的。
3: 嗯，
4: 但是呢，因为现在的平台介入，平台它现在就不跟你说这些了。平台说的，大家现在去看都知道，经济舒适豪华，对吧？
3: 对，
4: 这个什么？这个是他自己评的。而且他自己评的这个里面有非常明显的漏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因为我出去玩的时候，我用他们这个用的还是很多的。就如果说你是根据星级标准，虽然星级标准它有的这个三星跟三星、四星跟四星也不太一样，但它基础的硬件要求是很明晰的。就是这个评星的硬件要求或者评星的相关的一些标准是非常清晰的。你不管说你中间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差异啊，有一些它可能是有，因为它比如说年限的问题啊、区域的问题啊等等，它可能是会有一些要求的，但它有一些这个区别的，但它基本的这个情况啊，它是不会有什么变化的。就是基本的它四星啊，就基本上能达到这个正常四星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和要求。然后呢，如果说是五星，那大差不差的可以达到五星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它的那个舒适啊，舒适跟舒适之间差别非常大。有一些呢，因为它的标准比较模糊嘛，所以它当时其实你看它就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抨击。我当时看的时候，我的感受也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非常的就是有道理。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51.79亿的罚单啊，应该说是平台经济反垄断的一个进阶样本。
3: 对，
4: 它是作为一个在线旅游服务商领域的首个顶格处罚的案件。撕开了一些新的这种面目啊。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再说。
5: 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6: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5: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助你行。
6: 6月26日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5: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我们依然关注到的是深度新闻话题。在广告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这个携程被罚51.79亿元，市场总局呢重拳整治平台经济垄断乱象以及纠治内卷式的竞争。说到平台，说到这个携程啊，这张51.79亿的罚单可以说是平台经济反垄断的进阶样本啊。
1: 其实就是问题还是比较的这个多的，除了刚才说到那个小黑讲的那个分级之外，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以这种调价助手剥夺商家的定价权，这个我们作为普通消费者我们可能不知道，但对于商家来说就很明显。二选一，全网最低价啊，做得更加的隐蔽，7%的罚款比例，首次没收违法所得啊，戳破了技术中立的幌子，也宣告监管从电商外卖延伸到了垂直领域。而更重要的是，专案组通过算法解析破解取证难题，为规制数据驱动型垄断提供了可复制的路径。这不仅仅是给携程画了红线，也是给所有的平台敲响了警钟，流量霸权不是护城河，合规经营才是生存线。
0: 接下来关注到的呢，是依然是这个和机票相关的。暑期到来了，旅行出行增多，那么近期呢，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出现了机票诈骗的案例。那么在订票的过程当中，消费者明明是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最终呢还是被骗了。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这个新套路呢？我们来听一听相关报道。
2: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他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3: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2: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4: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就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2: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她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5: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2: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申文静介绍，
5: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1: 根据相关的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呢，基本上是集中在30岁左右。

0: 18到40岁被害人呢占比达到了87%，而像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
1: 对，
0: 这个类似的机票诈骗案很值得警惕啊！这个骗子呢，把信息差玩成了信任局，他们利用窃取的个人信息，在航司后台真实下单，生成订座记录，再让官方客服电话验证无误，但是呢，却埋下了预约不等于出票的致命的漏洞。那么这块的话呢，就大家还是要注意啊，公众对于这个航空票务的流程认知不足，他预约了，你以为就买好了，
1: 对，
0: 其实不是这样的。另外就是二手平台对里程积分、代购等违规商家的审核也缺位，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其实还是便宜嘛，觉得哎，这个代购是不是可以让我省钱？结果好，你看上当。
1: 对，
0: 不要让低价诱惑冲垮了安全防线。
1: 接下来呢，说一说一个这个病例啊，就是呼吸性碱中毒。最近呢，进入到了暑期，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啊，闷热阴雨天气频发，不少朋友呢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日常活动的时候出现了胸闷、急促换气等一些不适的症状。那近期呢，多地医院也是接诊了多例运动后诱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那为什么这类病症在夏季高发？有哪些人群需要重点警惕？我们来听一听报道。
2: 7月初的一天，他和朋友相约去打室外网球。当天北京气温高达36度，尽管头天晚上看到了气象部门的高温预警，但碍于跟朋友有约在先，李女士也就没有更改运动计划。
3: 9点钟呢，球场上呢确实就热烘烘的了，和其他球友练习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到了比平时要吃力些。那球呢是11点结束的，我呢就到我的停车位了。上车前呢，我是特意的先发动了车，开了冷气，开了所有的门窗，排了一会儿热气再上去的。一上车我就感觉到不对劲儿了，我感觉特别的不舒服。
2: 上车后很快李女士就感觉双手双脚开始发麻，
3: 非常快啊，这个麻劲蹭蹭蹭的就从手指头就开始往上窜，这从小臂就窜到大臂，脚底下同样也是从双脚就窜到小腿到大腿。
2: 此时朋友建议李女士放倒座椅休息，同时递给她一块湿巾用来降温，可李女士症状不但没有好转，反倒开始全身发麻抽搐。
3: 我说哦，快打120，我不行了。这一切来得特别的快，我从上车到决定打120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因为120是11点14分的时候拨打的。我半躺在座椅上，可我的手脚这时候已经像这个鸡爪子一样僵化了，这个伴随着全身的抽搐，胳膊呢就像钉在身体上一样啊，这个手脚连这个1-2厘米的这个距离都无法移动。我自我感觉啊，就觉得身体已经抽搐到一团了。这时候呢，脸上呢就开始有感觉了，嘴麻，嘴唇麻，面部就开始抖动了。
2: 李女士回忆说，等待120过程中，自己经历至少3次抽搐高峰，救护车赶到后将李女士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医生认为李女士是呼吸性碱中毒。在医生及时处理后，李女士脱离了危险。记者注意到，李女士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近期多地医院陆续接诊多例运动后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患者。针对这一夏季高发易被忽视的健康问题，西安市红会医院北院区急诊科主任王艳军向记者介绍了呼吸性碱中毒的发病原因与典型症状。
4: 在临床上呢，呼吸性碱中毒主要是因为呼吸过快，呼吸过快呢会造成过多的体内二氧化碳排出，会造成呼吸性碱中毒。那么呼吸性碱中毒呢会发生，你比如说口唇、四肢的末梢会有这种麻木感，口唇呢还有一些针刺样的感觉，麻麻的、刺刺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胸闷呀、气短呀，甚至头晕的症状。如果说更甚者，可以出现这个手指鸡爪样的这种痉挛，这就是一个呼吸性碱中毒典型的一个症状。
2: 医生明确，该病有明显的高危人群，并非所有运动人群风险均等。那么哪些人更容易中招呢？广东省人民医院赣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刘祖红：
5: 主要的人群的话呢，他是一个青少年、年轻女性，包括一些户外跑步啊、骑行健身的人群，还有本身有哮喘、焦虑症、心肺偏弱的人。
2: 除此之外，情绪敏感、缺乏运动等人群也要格外注意。
1: 说到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就是我有这个深切的体会，因为之前啊，我去给身体做按摩的时候，因为有一些地方不通嘛，然后他就给我使劲的刮，然后就非常的疼，啊，我就拼命的大口的呼吸，大口的呼吸，就出现了这种鸡爪样的抽筋啊，还有就是口唇啊，像针刺一样的麻。啊，当时其实还挺害怕的，然后后来缓解了一下，好多了啊。
0: 对，它这个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天气很热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是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呼吸性碱中毒的。那大家如果说哈，真的是出现了不适，比如说抽搐啊等等，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就一定要停止运动，转到阴凉的地方，它有点像是我们那种中暑的感觉，而不是说猛喝水啊。
1: 对对对。
0: 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呢，就是高温下剧烈运动本来它的这个耗氧量就会增加，恐慌性急促呼吸呢会让二氧化碳断供，所以这个时候转到阴凉处以后，可以用纸袋罩住口鼻回吸二氧化碳，就是你这个时候你要提高你二氧化碳的这个浓度，
1: 对，
0: 或者是通过腹式呼吸来拉长呼气，暑期运动坚持要有度，凉快呢更要懂科学，不要盲目逞强，毁了健康的假期。
1: 好的，早上的8:56，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朱琳，
0: 我是史威，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那些歌儿，明天早上的7点我们再见，
0: 再见。

0: 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Yeah!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家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飞快的节奏，疏离的情感，城市让我们的生活美好，也让我们忧伤。你曾经在哪座城市留下哪些故事？现在的你又在哪座城市呢？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

久违的这首郑钧的《回到拉萨》，包容着恢弘文化的布达拉宫，咆哮而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巍峨绮丽的雪山，美丽的雪莲花，以上的种种怎不令人心动？博大与雄浑，纯洁与美丽一起在眼前汇合，于是尘世的心灵被洗清，昏睡的灵魂被唤醒，漂泊的人回到了家。郑钧的这首歌引诱了很多人对神秘的拉萨的无尽向往，很多人为了寻求心灵的故乡去了西藏，去了拉萨。今天的那些歌儿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

弦乐队的这首民谣《寻着爱情的踪迹》，帮我们浏览了几乎包含西安所有特色的街巷和景点：大雁塔、回民街、胡辣汤、开元商城、小寨百汇。西安人听了会特别的亲切，外地的人呢也可以作为旅行的参考。有人说，在西安随便一块地方挖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堆秦砖汉瓦、几件国宝。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遗迹、文物珍藏的确非常的丰富。这座城市镌刻着岁月、历史、宗教和文化，不由得它不在一举手、一头足间，散发着从容、悠游、自在、雍容的气度和魅力。张艺谋说，当有一天听秦腔想哭的话，说明你开始读懂这个城市了。我还没有去过这座城市，我想不久我就会去仔细端详。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老歌老调，

这首歌大家听完之后都说真的是老掉牙了，但是就喜欢这种老旧的味道。上个世纪40年代的歌能够流传到现在，足以说明它的经典。上海在70年前就如周璇唱的那样，是座不夜城。虽然现在的上海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大的都市，已经不需要歌曲来扬名，但这也说明上海百年的兴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

郝云的这首单曲《去大理》曾经被封为最疗伤民谣，曾经掀起一阵去大理的热潮。这首歌呢，被宁浩导演用作心花怒放电影的插曲。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这样的歌词以清新的民谣为主，略带一点点中年男人的沉重和感怀，非常符合这部电影，也描绘了大理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老狼的声音，这首歌叫做《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0: 在民谣的世界里面，北京绝对是不可撼动的存在。不过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北京，老狼北京胡同如风铃般动听的前奏，第一句就会被迷上。老狼慵懒的嗓音实在是太能够诠释北京人那种土著的气质了。蹬着板车的南城老头，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了在胡同里转悠的北京大爷的形象。一个北京人在北京，这首歌描述了非常具体的生活，语气呢很轻松慵懒。这首歌讲述的是北京人眼中的北漂一族，怀乡是一种特别基础的情感，跟兄弟父母差不多的，不是必须得什么样的人才拥有乡愁，每个人都有，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首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那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下半段我们继续。
1: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

0: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1: 阿嬷，我回来啦！
2: 阿嬷回来啦！
3: 丫丫，出来玩啊！
1: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2: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0: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2: 回来了，等到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4: 哇，香！
2: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0: 阿嬷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2: 真的，我阿嬷做饭超好吃的。
1: 真的吗？
2: 阿嬷，咱可以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1: 帝王饮料、
2: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嬷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浪费了。
0: 阿嬷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5: 你也快乐，
2: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6: 等一下，阿嬷，阿嬷再见。
2: 再见，
6: 再见，再见。
1: 拜。
2: 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0: 阿嬷说，吃不完要带走。
2: 对了。
0: 后来我离开了阿嬷，去了很远的
2: 地方，吃不到。谢谢阿嬷。
0: 再后来，阿嬷离开了她的餐馆，
1: 你好，
0: 只留下了她的
1: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0: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嬷满满的爱。
7: 阿嬷，
8: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9: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0: 与您感受当下，
9: 感受人烟，
10: 感受人烟，
9: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11: 大胖
12: 和小美的
13: 幸福生活。
12: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11: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12: What?
11: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12: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11: 哎呀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睡不着啊。哎，有了，微微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哎，赶紧去试一下。
14: 我勒个去！
11: 嘿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妈，现在神清气爽啊！
12: 对呀对呀，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11: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2: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
15: 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
12: 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11: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微微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微微啊睡了三天啊，不对不对，是我和微微啊分别睡了。哎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16: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9: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16: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9: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16: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9: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 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16: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广州味道。

0: 演唱这首歌的人叫做阿细，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包揽词曲，为广州亚洲美食节打造的一首粤语主题曲，叫做《广州味道》。作为广州人的阿细，用年轻人的角度来贴切地描述了广州人对广州美食的那种感觉。轻松的旋律以及地道的歌词，展现了广州美食文化，充满了广州情怀。相信每一个热爱广州的人都会为这首情怀满满的歌所感动。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比较久远，台北的机场，来自温兆伦。
1: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这首《台北的机场》以前曾经出现在我另外一个主题的节目里，它是由许嘉良作曲，温兆伦作词并演唱的。这首歌是根据真实的爱情故事有感而写，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关系很好，彼此很相爱，女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明了，开始一直拒绝接听男生的电话。有一天男生决定去远方，临走前呢就给女朋友打了一次电话，男生和他的对话很伤感，后来男生没有走并找到了女朋友，发现他看不到，两个人都哭了。很多人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前奏的对白，直接拉开了这样一个发生在台北机场的爱情故事。一首有故事的歌，一件有故事的作品，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一个有故事的人，都会特别的打动人。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安排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接下来听到的是陆先森乐队《重庆》。

陆先生乐队第四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重庆》，我们听到这首歌就看到了雾气氤氲、山城赤裸，也听到了乡音年致、爱情慵懒。重庆多有氤氲，一锅白红细流下肚，嘴唇麻辣，口火心热。从出生到苍老，城中人踏过百万梯坎，命运棱角分明，城外人心之所往，游客流连。歌曲《重庆》写山，写山城。山城它是一个矛盾体，常年阴雾，山石粗粝冰冷，但又

滚烫火辣，市井嘈杂，人间烟火滔滔。山城是重庆，但是又不止于重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山城，无需修饰，无需风情，它在你心中自有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去到的是武汉。这首歌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撩拨过你的心弦，因为它是一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益歌，叫做《武汉雅》。歌词通过武汉人的视角，将藏在武汉的每个角落的事物一一描述。无论是扬名中外的黄鹤楼，还是令人垂涎的美食，无论是满载归程的大桥，还是童年的记忆，都是这些武汉人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的根。各地满是抚慰人心、感动人心的温情和力量，让人觉得很暖。好在这首温暖的歌声。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老板娘，来打生蚝。
3: 好嘞。
2: 三瓶啤酒。
3: 好。
4: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4: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
0: 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我25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10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健康是什么？
4: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5: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进入盛夏，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个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够防暑。我们都知道常吃冬瓜能减肥，但是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的做法，其实呢并不是新创意了，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一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孕期哺乳期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呢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这个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的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的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盐少油，吃出均衡健康来。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了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的重症，面对孩子的持续咳喘、高热不退的时候呢，时常会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诊断、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住孩子的呼吸道健康。
9: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1: 上网查一下看看。
9: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1: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9: 怎么问啊？
1: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进入盛夏，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让人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睡眠来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类斜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啊，认为是有效的。它呢一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您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问，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冬瓜。市面上那么多瓜，为什么要抱冬瓜呢？我们来看看，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深绿光滑，几乎没有粉，俗名为黑皮冬瓜。要说为啥抱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容易导热速度慢，那么可以保持较长的凉快感。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叫寒瓜水汁，那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了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啊，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和变质的风险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陪伴睡眠。而冬瓜质地坚实紧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地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有汁液流出来。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以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形。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形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还没有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呢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其实呢，野生冬瓜仅有鸡蛋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样子啊，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当中呢，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包含27000多个基因，保留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 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幼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和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干净，而且要擦干水分，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怕冬瓜变质，那么就彻底发挥冬瓜的作用吧。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

0: 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啦，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大约含有 0.3 克的蛋白质， 0.9 克的膳食纤维， 65 毫克的钾， 0.2 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冬瓜的总热量仅有10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减脂控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它自身的水分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和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者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的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很像肥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风险。用冬瓜和腌苋菜的臭卤腌制的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江浙等地特有的下饭神器。甚至在甜品界啊，冬瓜也能够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冬瓜条的做法做成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宋朝时的蜜冬瓜鱼。那么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自身没有味道的这个特点呢，更让它成为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儿，其实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成的，却足以以假乱真了。好，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发现冬瓜既能够补充营养，还能够降脂减肥，而且它还能够抱着睡觉使你凉快啊，这冬瓜的作用还真不少。那么在这样的夏天，把冬瓜好好的利用起来吧。一定要注意啊，抱着冬瓜睡觉之前要把它擦洗干净，并且擦干水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2: 我轻轻呼吸。
3: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4: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

0: 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的发育，而且这个损伤还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听。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容易流失维生素，那么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会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及奶制品的供应量。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最简单的烹调，食物经过烹调既可以去除致病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 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3: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4: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5: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守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季节将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5: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4: 一面都市繁华，
5: 一面市井烟火，
4: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5: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4: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5: 健康是什么？
6: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7: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8: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9: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是唐贝。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的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等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了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和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重症，面对孩子持续的咳喘还有高热不退，时常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的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护孩子的呼吸道健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石苗苗，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常见及疑难罕见病的诊治以及小儿支气管镜诊疗。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石苗苗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石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石主任，现在夏季呢儿童呼吸道疾病多发，和夏天的高温高湿多雨这样的气候变化多端有关吗？
1: 是有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像我们平时的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它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病原菌它存活复制的。它这个病菌在我们的一个物体上，它存活时间就会明显的比我们冬天会存活的时间会更长。我们的孩子喜欢到处乱摸，再揉揉眼睛，吃吃手啊，揉揉鼻子啊，这种时候病原菌就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引起一个呼吸道感染。还有夏天的一个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室内开着空调，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比较大，温差比较大的，我们孩子的户外活动又比较多，出汗又比较多。这种出汗的时候，你如果你没有把汗擦干，直接进入空调房，这特别容易我们引起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黏膜受损，导致一个呼吸道的感染。还有你开了空调，就是窗户都是关的，空气也是比较密闭的，对。如果你这时候家长有一个人生病，孩子待在共同的空间，就会特别容易一个交叉感染的几率，多种因素都会导致我们夏季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多发。
0: 那么夏季有哪些病毒最容易侵犯孩子的呼吸道呢？病毒入侵之后典型的表现有哪些？
1: 其实每年夏季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这一段时间的夏季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鼻病毒，像我们的偏肺病毒啊，乙型流感病毒啊，像腺病毒，还有支原体大家也很常见。这些病原体其实感染之后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其实大家可以简单对照它一些的一个不同，像我们的鼻病毒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它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感冒，它主要多表现于我们鼻塞啊、流鼻涕啊、轻微的咳嗽，大多数低烧或不发烧，整体的愈后都还可以，孩子精神食欲都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像我们的一个偏肺病毒，最近我们也很常提到的一种病毒，它因幼儿感染后容易出现一个痰多啊，像我们这个喘息啊、呼吸偏快，有一个中低热，但大孩子他可以出现剧烈咳嗽、咽喉肿痛，整体的一个病程是比我们的鼻病毒是时间长的。还有像我们的乙型流感，其实就是我们有甲流、乙型流感，但是最近乙流相对多一点，它主要是一个全身不适感的一个突出，这发病比较快，就突然都高烧了，烧的又伴上浑身一些酸痛啊，精神一个萎靡啊，食欲下降。但是他咳嗽和咽痛的症状反而不明显，他可能过一两天之后才出现。部分孩子还出现一个恶心腹胀的一个胃肠道症状。腺病毒，其实腺病毒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因为它可以引起持续高烧，精神有点 不太好，有的孩子会出现我们那个球黏膜充血啊，眼部分泌物增多啊，咳嗽一般会随着他那个病程那个加长，他会加重，尤其那小宝宝，他这种可以引起一个中症肺炎的，这个病毒我们还是要重视一点的。
2: 嗯，
1: 支原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就可以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其实就病程比较长，大部分都咳嗽，早期咳嗽没有痰，夜间咳嗽为主，但学龄期的就是大孩子如可以出现高烧啊，但大部分的小婴儿基本上是不发烧，就是咳嗽时间比较长。
2: 嗯，
1: 但是如果干预不及时，它可以引起我们那个支气管炎、肺炎的。
2: 嗯，好的，就是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这个病毒的反应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哈。
1: 嗯，是的。
2: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呼吸道感染之后呢，他有的是轻微的流鼻涕、咳嗽，有的呢就是会诱发一些持续性的哮喘啊，或者是咳喘的发作，就是反应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嗯，它主要是和三个因素有关，有个孩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气道的一个基础，像感染的病原那个类型也不同，不同的病毒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还有呼吸护理的一个方式。我们首先有个体的一个敏感度不同，就像有的普通孩子就是不是敏感的孩子，他的气道他的一个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感染之后他仅引起一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轻微炎症，出现流鼻涕啊、咳嗽啊，但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就不一样了，尤其有哮喘病史的孩子，他气道因本身就长期处于一个高敏状态，他病毒感染之后他刺激一个气道的一个收缩，可以引起一个哮喘急性发作，出现一个喘息、胸闷、不能平卧这种情况。还有其次就是我们病原体的一个存在差异，像我们鼻病毒就之前讲的我们普通的感冒，它多局限在上呼吸道，症状也比较轻微，但是的偏肺病毒啊、支原体、腺病毒，它是更容易侵犯我们下呼吸道的。下呼吸道就是我们讲的支气管炎啊、肺炎啊，它刺激气道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我们可以诱发气道痉挛，造成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咳喘。
2: 嗯，
1: 最后一个护理干预的时机不对，像轻症的孩子，你及时给他补水，保持一个环境的湿润啊，气道的一个炎症一般会快速的一个消退。但是如果患病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冷热交替，还有气候的干燥，或者饮水量不足，吃生冷的食物，他的气道黏膜都是容易修复的比较慢，会炎症一个持续的加重，咳嗽会千言不愈。严重的可以发生上呼吸道咳嗽综合征啊，就咳嗽变哮喘，甚至哮喘，就导致他一个反反复复的咳喘。
2: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也容易分不太清的，就是夏季的腺病毒和乙流呢都容易引起高烧，那家长在家里如何简单辨别，避免混淆，以防止延误护理呢？
1: 我们主要通

0: 精神就是下降了，就是吃了退烧药，体温下降之后，孩子的精神是能就还好恢复正常的。但腺病毒，它发烧是循序渐进的，它高烧可能有4到5天，即使烧退，孩子的精神可能仍然是有点萎靡啊、乏力啊，还有全身的伴随症状有不同。我们像乙型流感，主要以浑身酸痛啊、头痛啊、恶心、呕吐、腹痛。为主，咽痛和咳嗽初期是很轻微的，但腺病毒它的一个初期，它就可以咽喉剧痛、双眼发红、眼屎增多啊等表现突出，全身的酸痛感反而较轻，还有呼吸道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像我们乙流前两天一般全身症状，就我们刚才讲的浑身酸痛这种明显，鼻塞、咳嗽后期才出现，但腺病毒它可能就是早期就可以出现一个流清水或者脓鼻涕啊，剧烈的咽痛，呼吸道这个全程都是持续存在的。还有护理的一个侧重点也不同，我们乙型流感主要做好居家隔离，因为它属于我们讲的三类一个传染病嘛，要保证的一个充分的呼吸。但腺病毒，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是咽部和眼部的一个清洁保湿，持续要观察孩子的一个呼吸及那个体温的变化，以及精神的变化，因为它引起精神差嘛。如果老是高烧、精神差，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1: 就是说根据发烧的时长以及症状的不同来区分哈。
0: 对对。
1: 好，还有鼻病毒啊、偏肺病毒，看似是感冒的轻症，那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拖成反反复复的咳喘呢？
0: 因为许多家长觉得是普通小感冒不重视，但忽略病毒对气道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我们主要四点原因，像第一就是病毒破坏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层，第二就是它诱发了长期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就是病毒我们虽然感染之后被清除了，但受损的气道的敏感性会持续宿主，轻微点刺激，就像吃点凉的、受点冷空气的刺激，就可以引起一个咳嗽啊、喘息，出现了一感冒好了，但咳嗽老是不好的情况，还有居家的一个护理不当，你可以加重一个病程，像感冒时间长时间的一个吹空调啊，频繁进入我们冷热的环境，吃生冷甜的一个食物啊，都可以延长一个病程的一个情况。还有它一个交叉感染，像我们小孩子稍微好一点，家长喜欢带他到商场啊或游乐场去玩，这种就会可能会接触他的一个其他的病原体，这时候他的刚修复嘛，
1: 对，
0: 免疫力还没有修复，这时候新旧感染会叠加，咳嗽会反反复复，难以痊愈。
1: 是的，有的孩子呢咳嗽咳痰，轻微的低热，但是精神状态呢还好，那居家护理能够缓解吗？居家护理该如何注意呢？
0: 我们一般3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即使我们低烧，也是立即建议医院就诊的，因为他就抵抗力弱嘛，他容易引起重症。但是大龄啊，只要孩子精神状态是平稳的，轻微的一个发烧啊、轻咳啊、有痰，没有呼吸急促，完全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我们要做好5项的护理工作，就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充温开水啊，要维持一个室内的适宜的温度，然后要清理我们室内的一个刺激源，像我们家里要有生病的孩子，要禁止抽烟啊，不喷香水啊，然后要定期要清灰尘，减少一个粉尘刺激气道，还要物理降温，拒绝武汉。有的老人他可能觉得，哎，孩子武汉之后烧就很容易退，但是这种小宝宝捂之后，他容易引起高烧、抽搐都有可能，所以拒绝是武汉的。还有减少一个剧烈活动，保证一个休息。
1: 好，那么出现哪些信号说明呼吸道感染加重了，必须立刻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一般是3个月，像发烧有异常，像3个月以下婴儿，他任何程度的发烧，你就立马到医院就诊。但3个月以上孩子，如果持续发烧3天，如果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超过3天的时候，我们要立马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这孩子虽然发烧时间短，但是烧退之后精神还是萎靡、嗜睡啊、难以安抚的一个烦躁，这个要到医院就诊。还有呼吸的异常，就呼吸明显增快，或者有张口呼吸啊、口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指尖发干，夜间就容易被憋醒，这种情况也要就诊。还有一个脱水啊，精神差的情况，像6小时或者8小时没有小便，精神不太好，这种是要立马就诊的。因为孩子我们主要看精神，还有严重的咳嗽，你晚上睡咳的都睡不着，咳的频繁的呕吐，痰中带血丝，这种也是要及时就诊的。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哮喘，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肺的一个疾病的基础疾病的孩子，他感染后容易喘息加重。你是要急诊就诊的，新生儿和早产出现任何的一个不适都要去急诊，他可能只是表现为一个吃奶不着啊，或者口吐白沫啊，这个都要就诊的。
1: 那么本身确诊了哮喘，平常还容易反复咳喘的孩子，夏季遇上了病毒感染，居家护理要怎么样去做呢？
0: 首先我们要严格控制一个温度。

0: 度差，像空调的设置，就我们设置是不低于26摄氏度的，要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后背。进出空调房要提前穿薄外套，我们会要护住胸口、后背，减少气道受凉刺激，还要保持我们气道湿润，就每日要保持足够的饮水。足够的饮水不是讲一口气喝很多水，而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开一个加湿器啊，避免空气的干燥，诱发气道痉挛。我们要减少一个密闭场所的出行，像你这个游乐场、商场尽量不去。如果无法避免的话，也建议戴口罩。还有避免一个剧烈运动。还有要监测他的一个喘息的情况，尤其夜间，因为我们孩子好多都是夜间症状容易加重。如果夜间咳嗽加重，不能平卧，就要及时就诊。像还要清洁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家居啊这些东床上的一个用品，因为好多这种哮喘的孩子，他是对容易对尘螨过敏，如果尘螨再叠加病毒，双重的一个刺激气道，会增加哮喘发作的一个概率的。
1: 夏季啊，很多孩子也是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时间比较长，然后外出之后呢，这个冷热交替会加重呼吸道的问题。那么家长要注意一下，日常的居家环境该怎么调整防护呢？
0: 我们主要分为室内的一个空调管理，还有外出的一个温差过度两方面。室内的一般空调管理，我们刚才也讲了，它要控制在一般26度上，一般是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一般不超过6摄氏度的，尽量避免22度以下的低温。就空调的风口要向上调，可以加装那个挡风板，禁止个冷风直吹孩子的身体啊、面部。我们每日早晚要开窗通风30分钟，至少30分钟，避免空气个浑浊嘛。然后空调的滤网要每周要清洗一次的，因为防止它积攒的灰尘啊、霉菌啊，它吹风时会飘散，持续刺激气道。还有就是我们要配加湿器，因为空调，吹空调大家都感觉时间长，鼻腔啊、口咽腔都
1: 发
0: 干
1: 干，
0: 燥。对，这时候我们要可以搞加湿器，保持我们那个湿度达50%啊、60%这样子，它可以保护我们的气道的。还有一个外出一个冷热过度的一个防护，像我们出门前10分钟要关闭空调，让我们室内的温度缓慢上升，缩小一个室内外的温差。还有外出出汗后，我们不要立马进入我们的低温的空调房，可以先在就阴凉处啊擦干那汗液，休息5分之后再进入。我们可以随时带一些什么薄外套啊，进出空调房及时给穿戴，我们要避免这个冷气的一个刺激。
1: 对，就是做好一个这个适应温度的这个过渡哈，
0: 是
1: 哎，
0: 的。
1: 不要骤冷骤热的哈。其实这个
0: 对，
1: 您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啊，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去照做哈。那么饮食啊、作息方面啊，在夏季该如何调理，以增强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病毒和支原体的侵袭呢？
0: 大家都知道，自身的抵抗力是抵御这个呼吸道病原的根本哈。我们主要从他的一个饮食啊、作息两方面同步调理，这能降低他感染的概率的。像饮食调理，就是要清淡，要饮食要清淡均衡。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啊，还要严格控制我们的冷饮，冰镇西瓜、冰水啊、冰棒之类的。因为我们冷饮它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气道，削弱我们的一个黏膜抵抗力。也要少吃油炸，因为重口味的食物容易生痰，加重我们气道的负担。尽量可以补充一个优质蛋白质或者维生素，像鸡蛋啊、瘦肉啊、豆制品啊，补充蛋白质。像我们那个冬瓜、丝瓜，新鲜的绿叶的食物，可以那个补充维生素，帮助我们呼吸道修复它的一个黏膜。还有少量多餐，避免进食。还有作息的管理，就是保证我们睡眠时长要长。因为夏季的时候，孩子可能就是不上学了，都放飞自我了，他可能就是熬夜啊。但是这个是一般不建议的，因为学龄前儿童每日的他要保证10到12小时的一个睡眠，但小学生一般是不低于9小时的一个睡眠。熬夜会直接抑制我们的免疫功能的，可以让孩子固定入睡时间，尽量21点前上床，不要然后晚睡晚。晚起打断我们的那
1: 对，
0: 个生物钟，
1: 要规律。
0: 就我们合理就安排户外活动，像我们清晨啊、傍晚气温比较凉爽的时候可以外出活动，像晒晒太阳，我们可以提升体质的。但中午的时候就不建议外出了，因为容易中暑嘛，可以加重它一个免疫力下降。
1: 好，最后呢，还有一些时间啊，我们想请石苗苗主任啊，给家长们说一下，就是每到夏季的高发期，有没有必要去提前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呢？以降低这个咳喘啊，呼吸道感染的复发概率，哎，该怎么样去做好这样的提前的防护呢？
0: 这种我们防护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可以居家环境提前一个 清洁消杀，就入夏前这个深度清洗空调啊、窗帘啊、被褥，清除这个尘螨霉菌。我们提前做好一个加湿器啊，还有特殊体质要提前一个气道的养护，像我们哮喘啊，还有反复咳喘的话，在夏季感染的高发期的时候，就规范一个气道的养护。我们日常可以主动规避一些花粉，有的孩子有花粉过敏的时候，在花粉季节我们要戴口罩啊，到有花粉的场所也尽量戴口罩，尽量少去。像尘螨或冷空气的一个刺激源也要尽量规避，我们减少一些病源诱发的一个急性咳喘的一个可能性。还有备齐居家护理这个基础工具，像提前准备好温度计、儿童的一个加湿器啊，我们的温湿的一个湿巾啊，温水壶啊，掌握这个物理降温，还有拍背排痰那个居家的一个护理方法。孩子刚出现轻微不适的时候，要及时干预，防止他一个病情持续加重。要提前培养长期的一个防护习惯，虽然入夏前规范孩子的一个洗手啊，洗手是很重要的，因为孩有好多孩子这种有过敏体质的孩子，他都有鼻炎，他喜欢抠鼻子，如果不洗手，这个病源可能通过你鼻腔就进去了，然后出汗的时候要及时换衣，不共同使用那个餐具。对，你不要孩子家里有好几个孩子的，这个孩子喝完水给另一个孩子喝，这种特别容易交叉感染。我们门诊遇到好多这种，大孩子生病了，小宝宝又生病了，这种情况可能就共用餐具导致的。而要习惯给孩子科普咳嗽一个遮挡，就是戴口罩的一个防护知识。其他的就尽量就减少一个密闭环境的一个外出。
1: 对，好的，今天是喵喵主任真的是给家长支了很多的妙招哈。这个孩子不要等到病毒来袭了家长才慌，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今天非常感谢施主任的细致专业的分享。夏季儿童的呼吸道问题的确是重在早识别，要分清情况去处理，轻症科学居家护理，高危重症要及时去就医，尤其是咳喘、哮喘、易感儿童要做好日常气道的养护和环境的管理。那希望各位家长啊，牢记分辨要点和预防的方法，平稳地度过夏季呼吸道感染的高发期，守护孩子的顺畅呼吸，健康成长。好的，再次感谢石苗苗主任的到来，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到这儿就该结束了，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0: 宝成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

0: 起不同的美食。
1: 你考上了三才。
0: 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1: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0: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2: 你走吧，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0: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十一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0: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1: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2: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0: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3: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0: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4: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0: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5: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6: 各位好，我是阿敏。
5: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6: 最方便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全屏运行。很多朋友说很难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05-0551-634-58603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多点击我们头像直接私信问题，这个很方便。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一键提交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5: 没错啊，热线非常难打，我自己打都费劲能打来打进来啊。但是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拨打，
6: 多多尝试，
5: 哎，运气很重要。当然了，欢迎各位通过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直播，多跟我们互动互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如果有直播预约，点击直播预约，先把赞给我们点上去，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我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看评论区，
6: 对
5: 啊，特别爱看评论区，所以大家在评论区有什么话想说，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啊，或者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欢迎各位，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0: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5: 这位这个塑料模具的这位朋友啊，说得非常好。如果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售后问题不用找老常就好了，这个也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的。
6: 对，
5: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失业，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不需要我这种存在的存在，就不需要我，所有东西都要按流程按标准化进行相应的售后的处理，销售的处理。你遇到问题，大家通过非常简易透明可靠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解决，避免需要我们这样的监督。
6: 是，
5: 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我们找到了东风风行。其实说实话，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最正规的是什么？全国客服中心，体系化最完整，售后服务流程最顺。但是昨天我在遇到东风风行的356号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的流程的顺畅，不那么正规，而且他的工号就有问题。东风风行是4位工号，
6: 对，
5: 别人都是4位数的，他3位数，人家是0326，他是356，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可以业余到这个地步，一个客服中心的工号的制式化标准都没有，一个3位，一个4位，你再蹦出个1位来，我1号。但是昨天怎么回事呢？朋友们可以去点击我们头像的第一条视频，
6: 对，
5: 看我们最新发的那条视频，
6: 有完整的
5: 我跟那位客服人员沟通的记录。但是简单来说就几个，态度不好，冷漠淡薄。但是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不是说我老常受不了委屈啊，别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说人家，不是的，对我没关系的，我怕他有一天这样对你啊，那我还能，对吧，我还能反驳他，对吧，我还能要求他们。但是如果他这样对你，你该怎么办呢？昨天我问消费者说，我给他们客服中心多次打电话，我说您看一下

0: 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了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我说消费者说有啊，你要不再看一眼到底有没有啊？我是看过之后去没有，我才跟你说没有的。就是这副态度。
1: 对。
0: 所以我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哎我反应过激，是我敏感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敏感，是需要东风风行，你们需要提升，你们需要把最标准化的服务，咱不说你热情似火吧，但是你要把标准化的服务提供给你们的消费者。我们买车的，买完车我遇到问题打你们客服中心，不是让你来训斥我的，不是让你阴阳我的，不是让你冷淡我的，各位觉得对不对？那这事儿啊，昨天我找到东风风行了，我昨天又连线了东风风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对这整件事啊给出一个说法。那具体关于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说是自己玻璃被刮花了，
1: 嗯，
0: 一年多都不处理，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东风风行有一位客服主管啊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我以为没主管呢，啊，
1: 有主管，
0: 搞了半天有主管啊，来我们听听啊，这个他们客服主管怎么说，朋友们注意听。听完之后大家认可不认可好吗？来，东风风行客服主管啊。
2: 好，我是东风行厂家接听客服的主管的。我们这边有收到栏目来电反馈的情况的。我工号0332。您好，我们这边也有收到收反馈我们关于036助学的问题。我们目前向常先生以及贵栏目致以诚挚的致歉了。我们这边有调取的录音进行专项的核查了。对此我们绝不回避也绝不护短。以此次事件为鉴，加强管控，开展全员服务意识的专项诊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非常抱歉了。好的，同时贵栏目还反馈了关于这个车主张先生反馈前挡风玻璃有划痕的问题，我们这边有经过核实查落实到了检查雨刮是没有异常的，有通过查看划痕照片判断为砂石等异物卡在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中间，雨刮来回摆动异物反复摩擦就会造成玻璃表面的划伤，尤其是干玻璃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属于车辆使用环境带来的损伤，是不属于玻璃或者雨刮本身质量问题的，所以是不在质保范围内。目前我们这边核实到是判定为这个砂石等物件卡在雨刮胶条导致的，因为也经过核实查询了这个刮擦痕迹是雨刮结构尺寸是不相符的，所以是非质量问题导致的。我们这边有跟我们这个服务站进行核实了，就是没有向我们厂家这边反馈，我们是没有相关记录。好的，了解问题。
0: 好了，各位听到了两个事儿，说是给我们致歉，再说一遍，不需要给我致歉，你需要给用户致歉，
1: 对，
0: 给这些你带来不好感受的人致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说他们会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你们服务意识真该提升了，你们知识化的东西不能变啊，朋友们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的工号是四位的，你就得报出四位来啊，要不什么叫标准化呢？对不对？别人问你什么，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要有标准性的回答呀，你标准性要让别人问好的，别人问你能不能查得到，你至少要有一种标准化，你不是不会。昨天那位工作人员后来在我质疑过之后也用了标准话术啊，那为什么你开始不用呢？是你们东风风行觉得用户无所谓吗？现在好了，说这个是因为雨刮胶条掺了砂石了，他9月9号买的车，9月17号就发现玻璃被刮花了，八天时间，朋友们可能觉得八天时间也挺长的，那八天不一定下雨啊，那八天一定会下雨吗？不一定啊，你八天当中这雨刮器的使用频率不一定很高的，玻璃就刮花了，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通过什么判断的呢？通过痕迹判断完之后，你为什么又给他换了个新型刮条呢？东风行不用核实，你们服务站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我昨天说了，我需要你书面的整改意见，你从哪几方面提升你的服务意识啊？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啊，你轻描淡写一句话，你觉得这件事是给我带来的不好的感受，那说明你们没改到位。你是给我带来不好感受了吗？你是给消费者带来不好感受了？不是我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之前一定有人遇到了，今天是你运气不好，你碰到了我，你不碰到我，你下回还会这样。我绝对不是第一个被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的人，我相信你们不端正，思想不端正，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0: 你在了解什么呢？来，车主啊，这个张先生是吧？张先生啊，
1: 对的。
0: 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1: 嗯，他们没有联系我。
0: 从你买车到你发现这个玻璃被刮花了，大概多长时间？8天吗？
1: 不是8天，
0: 几天？
1: 啊，2天。
0: 两天，我还说多了，两天发现刮花，这两天下雨没有啊？雨刮器用没用啊？
1: 有下雨。
0: 有下雨是用了的，对不对？
1: 但是我提你，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为什么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把后面的雨刮器片，所有车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
0: 啊，什么玩意儿啊？
1: 他们把所有车，这个批次的所有车，包括整车，全部还没有出厂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呀？
0: 啊，就等于说发现了玻璃被刮花之后，您提出了质疑，他们把自己的展车的雨刮器片都换掉了，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有砂石，也是他们原来带进来的砂石，对吗？
1: 嗯，
0: 好嘞，了解了。这些东风行者知道吗？不知道，为啥呢？因为你没听车主说，你光听你们服务站说了。如果每个问题的解决，你只听自己的这一方说，你不用啊，你不用解决了。那谁不站着自己有理的说呀？所以有的时候有我们这样一个公正的地方让你们说理，你就得去详细的核实。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好啊！来，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2: 工号是0321。
0: 03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321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0321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你们这工号是3位4位的？
2: 我们的工号的话是4位的。
0: 4位的，那为什么有人是3位的？
2: 嗯，

0: 0356也行，啥都行。那我叫你21行不行啊？不行。你这玩意儿，这个是服务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只有最基础的东西标准化之后，你们才有机会提升，是这意思吧？那比如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得有标准化的话术回答我呀。你们说你们会服务意识的整改，问问你，昨天你们整改了吗？你们怎么提升你们的服务意识啊？我听听。
1: 那感谢您诸位宝贵建议，您反我们这里的话，油气厂家这边也已经对相应的情况提了相应的改善提升，加强管控。
0: 那问问您怎么改善，怎么提升的？你们现在，东风风行，光说提升，没有实质性动作，怎么提升的？我问问。
1: 我们这边的话也进行了相应的系统学习，后续的话也会增加相应的管控，加强管控。
0: 啊，你们学习了什么内容啊？
1: 那具体，
0: 您说。
1: 那具体的学习情况的话，如果您这边有需要，后续我们这边。
0: 女士是这样啊，不是说我们有需要，非得知道你们学习什么内容。我真心希望啊，东风风行也好，你们东风的什么易派也好啊，东风猛士也好，大家能够给，就一个企业欣欣向荣，他一定是给他自己的消费者有很好的体验的。那今天你看，我刚才问您这么多问题，我向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我是希望你们把更好的面貌展示给消费者。那不是说啊，好像就对我表达歉意，我不需要歉意，我就是干这个的。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下一回再有消费者致电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咱不说如沐春风吧，不说宾至如归吧，但至少让他们觉得，哎，东风这辆车我没买错，东风这家企业给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务感受。哎，他们真的急我所急，他们在想我所想，你这不是你们自己也希望做到的吗？所以外部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愿意给你们真诚地提出意见，我觉得你们真应该好好珍惜我，啊，当然前面的问题我也不多问你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提升，消费者在给你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有好的体验。接下来我就要问关于这个事儿了，现在玻璃刮花，消费者才用两天，你们说是石子刮的。有什么依据？您看吧。
1: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已经在进行相应的协调处理。那稍后的话，也马上把您来电再次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女士，昨天你们不是在协调处理，昨天你们有结果了。你们的结果是消费者自己雨刮条夹了石子儿，所以把你们玻璃刮花的。你可没有说在处理当中我们在核实情况啊，你可是给我答案了。你答案说的是石子刮花的，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依据？消费者说他向店里反馈了自己玻璃被石子刮花之后，店里把所有的库存的展车的雨刮条全换掉了，所以消费者觉得你没问题，你为什么要把你们自己展车雨刮条都换了？所以你们核实了吗？你们听消费者说了吗？你们昨天给消费者去过电话吗？没有，光听你们店里说。我是你们店里，我也说我没问题。你们这么弄，你们觉得就解决得好消费者的问题吗？你们售后做得好吗？什么事儿不顾事实，那可能事实真的是石子刮花也有可能啊，但是你得经过调查和了解才能最终推出这个事实。现在你直接把答案给我了，一问依据没依据，说我们根据痕迹，你根据什么痕迹？女士，
1: 客户问题的话目前也还在进行相应的处理跟进当中。
0: 你们
1: 那稍后我们这边，
0: 你说吧。
1: 那稍后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把您现在反映的情况以及客户的反映的情况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做这么处理。
0: 下回啊，你们既然如果在处理当中尽量少给答案，你答案都给了，你说在处理当中，那还处理什么呀？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对不对？但是女士，不为难您，这事儿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媒体，因为我是老常，所以说他对我这种冷漠的态度你们道歉，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们要为你们这样不专业的态度和你们现在依然需要提升的东西，向给带来不好感受的消费者和想买你们喜欢你们东风风行的消费者要表达歉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求你们提升，希望你们提升，只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你们车也卖得越来越好。第三，你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 你们客服中心。

0: 代表的是东风风行，代表是东风汽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给大家展示更良好的形象，我们出去多夸夸你们，少说你们不好，这样不比啥都强吗？还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所谓的提升真能提升。这个消费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是十字刮花的，可以拿出依据，并且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看看消费者说的是什么，你们那边说的什么，两边对不对得上，这是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我现在是替你们干了，不跟你多聊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虽然我昨天节目当中一时看到你们的这种敷衍的态度，一时气愤，需要你们出书面的整改，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跟我没啥关系。如果我希望你们好，你们不想好，那跟我有啥关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女士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一位啊，东风猛士，还是东风，也不知道怎么开会了。来，昨天有位徐先生说，他在2024年买的车，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厂家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升级政策，官方改装，官改，现在要卖车了。车管所说你车卖不了，你这官改涉嫌非法改装。所以东风猛士的官方改装是不是非法改装，是我们今天要问东风猛士的问题。你官方改装都非法，这不完了吗？来说说吧，怎么说东风猛士昨天？
1: 他们在了解并且积极的核实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有回复，暂时还在跟进，会跟进到这个事儿完全解决为止。
0: 态度挺好，首先至少有个好态度，但是我大胆猜测，大概率就是非法的了。你听这措辞，他要是合法改装，他现场就告诉你了。
1: 对，
0: 现在跑去核实去了，大概率东风猛士的这个。不能这么说，这是我的猜测啊，个人的猜测。当然，你如果不给答案，我可就猜了。
1: 是，
0: 到时候你可别说老常你瞎说呀。你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你要核实。来吧，东风猛士，
1: 看看昨天专业团队有没有在跟车主核实。
0: 我先问问徐先生吧，徐先生啊。
2: 好。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2: 4S 店的人联系过我，
0: 怎么说？
2: 就这个旧件的事情跟我沟通过
0: 啊？怎么说？
2: 厂家的人没联系过我。
0: 没事没事，先说旧件。
2: 旧件他们的意思是给我一点补偿，然后给我一点补偿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补偿，这个事情你得给我一个说法。基本上旧件的事情了，咱们就
0: 你愿意
2: 不说了，我也不需要他们补偿。
0: 就你愿意，
2: 毕竟是态度是有了嘛。
0: 哎，挺好。哎，您人真不错，徐先生。那关于这个非法改装这事儿呢？
2: 没有人联系过我。
0: 然后他们也没提这个事儿，非法改装。
2: 那个是 4S 店，我问他这个事儿了。4S 店说那个不是说是他们能左右了的事情。
0: 那当然了，跟他们关系不大了。但是我需要有人跟你解释啊。你改了哪两个地方？您告诉我。
2: 我是改了一个拖车钩，然后有一个备胎架，备胎架上有一个备胎，
0: 原来备胎也没有，
2: 原来备胎没有，它是背的一个塑料壳子
0: 啊，
2: 塑料罩，
0: 拖车钩，然后备胎架，备胎架上多了一个备胎，还有什么？
2: 没有了，
0: 就这几样东西。
2: 对，
0: 你车身颜色变更了吗？
2: 没有
0: 啊。好嘞，了解了啊。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关于旧件被他拿走这事儿，你不介意了是吧？
2: 我这个我不追究了。
0: 好嘞，
2: 现在就是，
0: 行嘞，
2: 给一个答复。你这个改装件，这个改装究竟是什么情况？
0: 明白了，就想要答案。那来吧，东风猛士给答案吧。这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你见证奇迹吧，东风猛士。你官改违法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官改敢违法呀？你最好直说，你违不违法？你最好直说，为啥车管所不让过户？你态度挺好的，我得表扬你们啊！说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你怎么过户啊？怎么会过户？哎，我问问徐先生啊，他说给你负责到底了吗？必须一定让你过户吗？还是您过掉了？
2: 我自己自费过掉了，我买了一批旧件。
0: 多少钱呢？12000花了。
2: 12200多。
0: 啊，你这钱你得给你东风猛士，你非法改装12000得给我呀！你稍等啊，来，东风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3: 我的工号是1025。
0: 10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姓常，向你们好。1025号。徐先生反映的你们官方改装拖车钩备胎架加备胎三个涉嫌非法改装，现在车管所不让过户，消费者通过自己买回旧件重新装回去之后成功过户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官改是不是非法改装，请告诉我。
3: 哦，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我已如实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到站处理这个问题。
0: 哎，不，
3: 感谢贵栏目。对，
0: 哎，别客气，不用客气。我先问你，你们的现在你们不说去调查了解去了吗？那了解出来你们的官方改装涉不涉嫌的非法改装？不非法改装，你就告诉我，我们好的，我们这个一切是合规合法的，可以的。涉嫌非法改装你就直说，为什么呢？提醒别人别改了。这改一下不仅得买新件，旧件还让你整走了，我自己要过户，我还得自己再把旧件买回来，我里外得花三道钱。所以现在你们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呀？我不能让你反复的无止境的调查呀。
3: 哦，了解，您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跟进中，我们稍后会请工作人员给您确认，您看是否可以呢？
0: 稍后是什么时候呀？
3: 那您看什么时候需要回复，我们会配合。
0: 特别好，下午3点前可以吗？
3: 好的，我们也会如实记录进去。
0: 哎，好的啊。你记录进去归你记录进去啊，他要不给我回复，明天我要重点投诉你们了。当然我还是依然肯定你们东风猛士的态度是很好的，你们遇到消费者的问题你们说了，哎，我们一定会个这个管到底的，这特别好。但是非法改装这不是小事儿啊，你们都买你们东风猛士的人很多人都要改装的。
1: 现在爱不上好像
0: 还有呢
1: 最新的改装，
0: 你们还有改装呢？你们现在的改装合法吗？
3: 哦，您反映的问题我也如实记录下来，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0: 你们最好问问你们法务，你们现在的改装合不合法？别到时候你就管改，不管后续，管杀不管埋，你到时候消费者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啊，官改是非法改装，你们可就玩大了，啊，就玩脱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都会玩。
1: 他最新的改装好像还有这些东西。对，
0: 有什么提示啊？
1: 改装
0: 啊，真要命！你不没有这个提示，我好一点啊。他说，对于单个不在法规明确规定允许改装范围内的改装产品，本产品设计仅用于非公路、赛道以及封闭路段应用，安装在准备用于公共道路行驶车辆上，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影响车辆的登记、变更和查验。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为什么要提醒这个东西啊？免责啊！
1: 就我给你提供了非法的改装，
0: 我给你提供，
1: 我先免掉我的法律责任。
0: 对，我先给你提供非法改装，并且收走了你的旧件，让你改不回来。然后你明知道消费者要在正常公路上行驶的，你提醒了说只能在赛道行驶，把违法责任交给消费者。你这就两个性质了啊！你这属于明知非法还要给人改啊？你换一种说法。我可以，我这个只能在赛道用的，你改前考虑清楚，但是我会保留你的旧件，你在那个沙漠里玩完之后啊，你回来再给你改上，这行对不对？我改完你把旧件扔了，你把我旧件收走了，你不会觉得这车主生活在沙漠里吧？生活在赛道上吧？他车永远在赛道不出来吧？他甚至都没法进去，没法回来。你这俩性质了，东风猛士。大学呢？是不是俩性质了？我明知道非法改装，我还要给你改，改完之后我把我自己的责任全部刨掉。我明知道消费者要开上马路的，明知道要他上路的，但是我依然在免责当中提醒说，你这只能在沙漠里啊，可只能在这个赛道上啊，你可不能上路啊，不然呢，他不上路，你倒做点什么呀？光做这种无意义的提醒。看你啥也不用做，东风猛士这俩性质啊，我已经不知道呢。你要知道还这么干，这个你有点伤人了。来，客服中心回来了吗？
1: 没想到，
0: 来连回来，来，喂，你好，1025号，
3: 在的。
0: 哎，您在啊？你们这个产品下边有这么个提醒啊？你觉得是不是俩性质啊？你们明知道非法还给人改？改完之后把自己责任全部刨掉，消费者用着你们的改装件，官方改装件出的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需要自己承担。我不相信会有正常人相信消费者改完之后完全不上正常的道路。

0: 您反映的情况我也如实记录下来了。
1: 啊，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你旧件你给人留着呀。哦，改装完新件旧件你就给拿走了。你就明显知道消费者会承受经济损失，你依然这么干啊。这事儿你们回去让你们工作人员好好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是用个什么理由把这事儿说过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来，我看看，你把那个再给我调出来。
2: 这个免责声明，
1: 这个备胎价含备胎要12570啊，
2: 对，
1: 贵呀、啊。来，那个徐先生啊，
3: 您好，
1: 哎，问您一嘴啊，他那个免责声明您看着了吗？
3: 免责声明
1: 恶不恶心？
3: 据我了解啊，他们应该是后加的，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当时时候还没有。
3: 对，
1: 嗯，现在有了，你心里什么感受啊？这一声叹息
3: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1: 哎呀，
3: 因为啥了？
1: 嗯，
3: 我已经反反复复给猛士这个客服中心打过10多次电话了。
1: 嗯，
3: 他们一直就是说置之不理，从来没有回复过我，所以说我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联系你们。
1: 对，我理解，我理解。而且我说实话，我原来没看到这个产品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我可以听听他们的解释。但是看到这个免责声明之后，我是气愤。为啥？他明知道是非法的，为了挣钱还给你们改。改完之后呢，他把所有责任都免除了，所有责任都需要你们消费者自己承担。猛士不便宜的，你要花10000多去改装旧件给你卖了，卖完之后你要花10000多把旧件买回来再进行那什么。而且如果在路上你被查获了，那么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他们也没有任何责任，都是你们的责任。你活该呀，谁让你改呀？但是你官改，私底下小心件改怎么都没关系，你官改搞出这副不负责任的样子，东风猛士有点做过了啊。行，没事，徐先生，让他们给你个说法，这玩意儿合不合法，这你这事怎么处理，让他们给你一个啊。您稍等啊。是不是
2: 没想到免责声明里面还有这一手？我觉得官方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1: 可以提供，
2: 可以提供，
1: 可以提供。但是你得第一个，你得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并且你要确保消费者是为了出去玩不在铺装道路上行驶的。
2: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在选择改装之前把它说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明确。
1: 对，没错。而且现在如果消费者开着你官改的改装车上路了、你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的。
2: 对，你是给他提供改装的、这个、
1: 你改的呀。
2: 对，场所是的，
1: 真行。不多说了啊，记一下啊。我需要知道这个产品说明什么时候上的，原来有没有、
2: 好，
1: 记得让我明天问他们啊，下午也问他们一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4: 喂，
1: 哎，
4: 你好，
1: 你是贵姓？
4: 哎，免贵姓朱，朱德的朱。
1: 哎，朱女士，什么车？
4: 上汽名爵 MG4X。
1: 哦，这车好像最近特别火，是吧？
4: 对。
1: 朱女士，这车是不是特别火呀？
4: 哎呀，我那个是6月初6月几号8号就是大定的，就是付了定金，
1: 然后
4: 网上买了一个券，也是6月6号买的吧，6月8号。
1: 啊，然后怎么了？怎么了？
4: 然后4S店当时跟我承诺的是6月底可以提车。
1: 嗯，怎么承诺的？用你稍等，慢慢不着急啊。他用嘴承诺的还是给你写东西了？
4: 哎，写了一个合同呀，6月底前那个提车啊。然后因为6月份有一个叫当地的叠加补贴，有一个3个点呢，他说6月底前应该赶得上了。
1: 当地有个补贴啊，然后你说，
4: 然后到6月底的时候，他说这个车子没出来，就这么说。然后我说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应该是7月8号左右，7月8号左右应该能拿到车。我说那这个有个3个点的叠加补贴呢。他说那个我等下个月看有再给你申请嘛。我说这个是你们的原因给我说没有提到车，应该损失你们认。
1: 然后呢，
4: 我给你申请一下。然后现在是已经7月今天的30号了，
1: 还没给你说
4: 没有车。
1: 他们什么方案呢？
4: 然后我就问他了，我说
1: 朱女士，朱女士，朱女士，朱女士，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现在他们什么方案你不要讲过程。对，
4: 没有方案呀。他就说现在我问他，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提车，他说我看了库存不足，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样。
1: 然后呢？
4: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那
1: 就
4: 怎么弄
1: 呢？让你等着是吧。
4: 他说那你要么等要么退。
1: 哦，这是名爵呀，还是不能让你们车卖得好。你们车一卖好啊，你态度瞬间就嚣张了。

0: 你要不要回想你当初的样子，明觉啊？你要不要想一想，你当初什么状态？什么叫什么呀？要么等，要么退啊！那我看看你承诺那个怎么写的，我要看承诺那张纸。你稍等啊，哪写着你六月底要给你车呢？你快点发，朱女那个就朱女士啊。
1: 啊，
0: 现在发，我要你合同。
1: 我看一下、啊。
0: 您稍等啊，来把朱女士接出去，我现在要她这个六月底承诺的合同。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个？
2: 嗯，
0: 给我们回复了吗？
2: 门店有回复。
0: 不是，怎么说啊？
2: 嗯，就是说是车主自己要求要退，不是他们要退的，但是他们因为觉得车主买车意愿不强烈，所以暂缓了，取消了他的订单。
0: 啊，你觉得我意愿不强烈，你就可以取消我的订单，不需要我操作的。你想取消就取消，因为你车卖得好。
2: 这个是最离谱的，我取消订单不应该当事人我来吗？你作为 4S 店或厂家，你怎么能取消我的订单呢？
0: 车主姓什么？
2: 车主
0: 给我连进来。
2: 五吧，车主。
0: 车主给我连进来，就上一个名爵那个车主 ，MG。
2: 哎，应该是周二的那个，应该是。
0: 然后那个 MG 4X 交付的权益延长的说明也有一个啊，等会儿我问问这个女士和那位先生啊，那先生没有机会了。
2: 嗯，
0: 你不配做名爵的用户。
2: 啊，他也收到吗？
0: 收到什么了？谁呀？那吴先生啊？
2: 就是那位车主。
0: 我就在线上吗？
2: 他自己看自己的订单没有取消，但是门店说你的订单已经被取消。那你现在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单倍定金退给你，1000块钱原路拿走。但如果说你还想要这台车，你重新下单吧。
0: 哦。
2: 但他订单没有取消、啊。
0: 来，上汽名爵，你稍等啊，那个让车主发，然后把那个车主给我连进来。上汽名爵在吗？名爵。
2: 那个车主怀疑
0: 明觉有一个车火不容易，你们要不要想一想你该怎么干啊？要不要教你啊？来，上汽明觉。喂，你好。
3: 我在，主持人。
0: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工号2083。
0: 哎，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手机下单了，是以我手机订单为准还是以门店通知为准呢？听谁的？
3: 是这样，主持人。
0: 您说。
3: 那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然后呢，因为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是在 APP 上面有一个订单生成的话呢，它有一个显示的一个信息的。
0: 嗯，所以我以订单为准还是以店里的通知为准？
3: 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根据全国各个经销商的订单信息安排进行生产，然后根据各市场的需求呢，订单数量以及时间等先后的因素，安排每家经销商的供货量。然后车辆到了经销商处，还要按照经销商的一个订单的相关顺序交车的。
0: 你们行不行？你刚才你这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想给谁给谁呗，是这意思吗？
3: 不是的，不是的，主持人。
0: 那不然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要不重新听一遍啊？什么叫根据市场啊？你们要根据市场给各经销商车，经销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给消费者车，你不就是随你们来吗？是这样吗？
3: 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
3: 也会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进行生产。
0: 我问的不是交付顺序，这个等会儿再问你们。我现在问的是，我现在手机上显示的订单，不是交付的时间啊。手机订单在不在？就是现在订单在进行中还是取消了？这个信息我是根据订单来，还是根据门店通知来？
3: 是查看订单的。
0: 是按照订单来是吗？
3: 嗯。
0: 好的，那现在我的手机订单依然存在。店端却告知我说我这订单已经被取消了，怎么回事？
3: 这个问题需要核实清楚，然后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0: 女士，先生，抱歉啊，我们不是第一天找你们了，能看到记录吗？
3: 看到是有过进现金反馈的这个用户，
0: 那、
3: 我这边看到同事也正在积极处理。
0: 我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想问问你们这两天你们干嘛去了？
3: 我这边的话也看到是我们的相关同事正在跟进这个事情。
0: 你们现在相关同事就是，您现在回答我的是按订单为准。你们的相关同事说 4S 店说取消就取消了，并且现在消费者只能退回来自己已经交的1000块钱。你们违约为什么不罚钱？为什么不退一赔一？你应该赔了2000啊，为什么变1000？车卖太好了，不想这么火爆，你可以不卖的。女士，先生，抱歉啊，先生，2083号，我想问问。
3: 我在听。啊，
0: 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在你这订了一个，你不能按时交付了，咱俩约定的时间，你违约了，你现在的态度是要么等，要么退你定金。你觉得我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1000，还是我应该拿回1000，你再赔我1000呢？ 先生。
3: 嗯，我在听，您这下子对。
0: 您说。
3: 返还论，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会进行一个核实的。然后呢，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会进行记录反馈清楚，给到用户回复的。
0: 那你们现在的交付顺序是什么样的？你不是根据市场情况，你们在协调给哪个区域的经销商多少车吗？然后经销商再根据订单的情况，你们不是全国大定吗？不是按照这个完全按照大定顺序交吗？每家店，比如我在 A 店买和在 B 店买，交付时间是不一样的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的，是这样的。
3: 没有听清楚，主持人。
0: 你们厂家说，你们根据市场情况而定给哪家 4S 店多少车 ，4S 店根据自己店的订单情况再给消费者车。等于说现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 A 家店订和在 B 家店订，我拿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吗？
3: 这个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3: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
0: 哎，好嘞。刚才那几个问题都要告诉我，我再问一个啊，现在消费者关心的，如果我的手机没有操作，你们的店端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我没操作。
3: 您反馈的问题是这个用户手机这边不进行操作。
0: 对呀，我不操作，我不想退，你们店里认为我想退，知道吗？你们店里都能掐会算，前值500年，后值500年，你们猜测到了用户的购车意愿不强，所以你店端单方面取消了订单，可以吗？
3: 我这边记录清楚了，主持人，这记录反馈的。
0: 啊，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就只要我消费者手机不动，我心里再意愿不强烈，你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你出马仙啊，你算过了，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觉得用户不强烈，我就给你取消了，你们能取消吗？我问问你们。当然我是巴不得你们车卖得越来越好的，但是你们好玩不能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你要好玩是这种状态的话，你好就是一阵儿的，就是临时的，就是运气。你们能够保持更好的更专业的服务的体系跟状态，你们才能一直火下去，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先生？但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东西啊，你们干了什么？哦，人上一回找你们我们态度可以的，但是你们给我们什么答案啊？要么等，要么1000块钱还你。你这是一个大企业说出的话吗？公然违法，公然违背定金条款，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您稍等啊，朱女士回来没有啊？吴先生，我先跟吴先生聊一下。吴先生啊，蔡先生啊，
4: 我在。
0: 蔡先生，问您一下啊，你现在手机订单也没取消是吧？
4: 什么？我手机上
0: 订单是不是还在？没有取消？
4: 还在，
0: 还在，是不是？别动啊，手机订单别动，我让他把车给你。啊？
4: 不。我现在这个他这个已经拖我太久了，我要双倍返还定金
0: 啊！你不要了是吧？你车不要了是吗？
4: 是的。
0: 嗯，对，明觉你继续这样弄，让更多的车主不要，到时候你会发现你供不应求，你供的以后可应求了，以后你都放仓库里都没人要，你继续这么搞。哦，你们电车说取消给人取消了，现在人车主不要了，双倍返还，你们能不能返？2083。
3: 我在听，主持人
0: 能听明白了，消费者说的你们也听到了啊，我没有说这个屈说你们吧，您稍等啊。那谁啊，蔡先生啊，
4: 哎，
0: 你手机的订单千万不要动，不要去点它，不要去点它。
4: 订单我这边也没有可操作的空间，不好动它
0: 啊。然后你看一看最后这个订单会不会从后台系统当中帮你取消，在他后台系统偷偷帮你取消的那一瞬间，你千万要告诉我好不好？
4: 好的
0: 一定。
4: 昨天晚上接到他们电话，让我去再去聊一下，去他们店里。
0: 有什么好聊的呀？有法的呀，有法律，这个东西不用讲情，不用讲理，咱讲法就行了。你违约了。
4: 是的法律肯定是这样规定。
0: 啊、那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下啊，你没有文字性的东西留下来说我不买了吧？
4: 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发微信什么的跟人说我不买了呀？
4: 没有
0: 啊，
4: 我就那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退，他说不可以，后来就再也没什么事了。
0: 啊，明白了。流程有问题啊，朋友们。口述行吗？而且我没有确定啊，你怎么知道我确定了？哦，行了啊，您稍等啊。2083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应该记录清楚了，这些问题我都要答案，可以吗？
3: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特别感特别感谢您啊，您这个帮我记录一下。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名爵啊，多出这种爆款车，多出好车，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车，更好的服务。但是现在明显你们的服务能力不够啊。我是希望你们好，才给你们提出这些建议，这样呢，能够避免更多消费者对你们失去信心，对你们失望。那我对你们是不失望的啊，但是我希望刚才那些问题你们能够好好回答我们，好吗？下午没人给我回电话，我要他的电话，别给我发短信。没人给我回电话，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好吗？
3: 好的，主持人啊，
0: 哎，
3: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这边的厂家的监督和管理。
0: 就是我，但是我管理不上你们，只是给你们一些真的发自善意的建议，好吗？感谢您啊，稍等。来，
2: 朱女士有发来、这个、
0: 发来了，哎，我看一眼，我再看一眼，哪儿写的呢？时间，我看时间在哪儿？
2: 有时间吗？
0: 时间呢？购车日期不是6月30号吗？那是购车日期啊。
2: 交车
0: 啊，交车6月30号，有合同，你写上了，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尽量就不要落在文字上，尽量就不要让别人发现。
2: 我最怕这种，哎，就是
0: 你又敢写，
2: 线上能定，然后经销商又敢写合同，就两个人都不一样，最后一等不着，到底听谁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2: 为啥？
0: 因为我不愁卖，没有你还有别人，你要走赶紧走，
2: 有的是人在等，
0: 有的是人在等，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态度，这种想法一旦有的时候，就说明你这玩意儿长不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真心的劝你们一句，我们见过太多火爆车型，从无限的火爆到最后无人问津，太多了，就是你们一点一点这么干出来的，你们江山一点一点这么弄出来的啊！希望你们继续努力。下一位，来，喂，你好。喂，
5: 哎，喂，你好，
0: 先生贵姓？
5: 哎，我姓张，我姓张。
0: 张先生，什么车？
5: 大众宇宙零六。
0: 宇宙零六，什么问题？长话短说。
5: 车轮的那个胎压传感器，然后出现那个匹配问题。
0: 匹配不上，还是那个显示不准。
5: 厂家把这个匹配的第三方渠道封锁了。
0: 什么意思？不让你匹配了？
5: 对。
0: 他为什么？
5: 第三方配件不允许使用，只能使用厂家的。
0: 你装的第三方配，你是自己装的第三方配件吗？
5: 对。
0: 那你为什么自己装啊？谁让你装的？
5: 这个胎压传感器，市面上的车，任何一辆车都可以有装上。
0: 不是的，因为现在呀，每个厂家他自己都有一套系统跟自己一套电子方案的。你往里边装其他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不匹配，这不正常吗？这非得匹配。
5: 国家上面都允许使用的。
0: 不是，没有人说你不允许使用，但是我这个车它不匹配呀，匹配不上啊。我也允许你使用，但是我的电子产品跟这个电子产品俩不匹配啊，你俩这个通道打不通啊。您能理解吗？
5: 这属于人为性质的、那个。
0: 谁人为了？与众人为了？
5: 人为壁垒吗？
0: 这不是人为壁垒呀、啊！我这个产品就是这么个产品呢、啊，他自己他厂家不有吗？你用他的不行吗？他贵呀、啊？他贵吗？
5: 总共的话比市面价格高3倍。
0: 多少钱啊？这玩意儿胎压传感器？
5: 198块钱一个。
0: 你而且你私自往车上装这种东西，你万一哪一天车辆出现故障，他不给你质保了，你往上装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5: 燃油车，任何一个传感器直接往上配
0: 啊？不是，那你就去买那些能直接往上配的车。
5: 就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它本身可不可以往上配啊？
0: 我告诉你，现在挺多新能源都配不了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电脑体系的，你往外面卖插东西，而且燃油车也是这样的，你外配东西出资，到时候你车坏了他不给你保的，不给你保修的。
5: 所以我就认为他这个属于涉及垄断了。
0: 那没有垄断，不是。
5: 厂家你是独有的，那你这个不就是垄断产品
0: 啊？那不是的，你这个你真的这垄断啊，人家一垄断调查好几年，你一句话给人定义成垄断了，你可真行。你就这一个事儿，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5: 没有了，
0: 就这事儿是吧？那我让他这样，我让你少出点钱，让他给你装一个行不行？
5: 我已经在那里装了，我认为
0: 啊，生气
5: 就是涉及垄断
0: 啊。这个你当然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怀疑啊，你完全可以怀疑，你怎么怀疑都行。但是我只能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涉及，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系统的，他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质量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的信号源怎么样。最后呢，两个信号源放在一起，两个电子产品叠在一块，可能就系统不匹配，可能会让你车辆产生整体 bug 的。 知道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全标准，你买的产品有你自己产品的安全标准，两个都

0: 不一定放在一起去的。
1: 问题是第三方产品，它上面又涉及到一个安全码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吗？
1: 第三方产品，然后它有个安全码，然后国家上面明文规定，这里上面就不能设置这个安全码。
0: 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第三方产品什么意思？没懂。
1: 就是说，你可以，你就说你购买了第三方产品，安装到你的车子上面去，然后国家交通部上面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在这种涉及的胎压传感器啊什么这些非核心部件上面设置密码，就说是技术壁垒，不能设置技术壁垒。
0: 我现在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觉得国家的政策规定说，你如果非涉及到主要零部件的，是可以往上面装第三方的东西的，但是现在现行的操作就是你往里边装东西，涉及到电子产品的。特别是什么传感器这种东西，需要涉及到线路的，你都有可能干扰到车辆原本的线路运行跟信号运行，都有安全隐患。所以您说的我不认可，好吗？那既然您装完了就拉倒了啊，就拉倒了。下一位朋友，不是这样的啊，你会失去质保的，不要瞎装东西。你原来记不记得往车里插行车记录仪？记不记得？插点烟器还好，有人记电瓶上了。
2: 对，
0: 自燃多少车呀，还往上插？啊，你自燃说，哎，我车自燃，车有问题，你非要你动线干什么？
2: 而且尤其在保的新能源车辆就更不要。
0: 对的，因为新能源车辆不仅仅是线路问题了，它还有信号问题。
2: 是的，
0: 它还有它自己的安全，它要保护你的隐私嘛，它有它自己的安全壁垒的。你哦，它没有安全壁垒，壁垒都放开了，你的安全，你的行车状况，别人都随意查看，这不乱了吗，朋友们？啊，不是这样的啊，朋友们。那下一位，喂，你好，不连了，宇宙在吗？
2: 你，
0: 宇宙汽车啊？宇宙没人交流过，来，喂，你好。啊，安徽大众是吧？
3: 你好，梅
0: 姐。啊，我们本地的，来，你好，女士。
3: 啊，你好，梅姐老师。
0: 哎，您好。
3: 谢谢您，
0: 哎，工号多少啊？
3: 400505。
0: 400505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邦邦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400505号工作人员，刚才这事儿消费者提出他们的疑问了，那既然给你们连进来了，我也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允许外装东西吗？就比如我自己买个胎压传感器，我装你们车上了，能装吗？
3: 抱歉老师，我这边没有听清是新买了什么东西配件装上。
0: 就我买了一个胎压传感器，外边买的。
3: 嗯嗯。
0: 能不能装你们车上？
3: 哦，胎压传感器外置的是吗？
0: 对。
3: 三方的话，这个目前确实是说三方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支持，就是我们的合作的经销商是没办法安装的。
0: 啊，为啥呀？装上你们不也不让使，为啥呀？就我刚才为啥我已经跟消费者解释过了啊，但是我想听听你们官方的答案，如果您现场不能告诉我，下午告诉我也行，好吗？
3: 嗯，可以的。
0: 下午是吗？
3: 对，您可以约个时间点，我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再跟您沟通一下。
0: 哎，外面我们记者跟您聊啊，然后我们也多学习专业知识，啊，我们只知道个大概，那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外采东西随便往上装肯定是不行，但是我需要更加官方的说法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4: 哎，
0: 先生贵姓？
4: 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贵姓啊？
4: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啊？
4: 上汽的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版。
0: 哎呦，这 E5 这，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4: 我是6月22日购买，
0: 嗯，
4: 然后截止至7月19号，车辆送到 4S 店，只行驶了1500左右公里。
0: 什么问题？
4: 是这样的，7月19日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车它突然出现了那个异常的动力中断又恢复，就是走着走着突然没动力又恢复。
0: 您稍等，
4: 伴随
0: 啊，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现象，动力中断的意思是踩电门不走了？
4: 是这样的，踩下就是我均匀的踩着电门，
0: 嗯，
4: 会突然的没有动力，
0: 明白？
4: 后桥咚的一声，
0: 嗯，明白。后桥还有声音，但然后屏熄没熄啊？
4: 什么？
0: 屏幕熄没熄灭？
4: 屏幕没有熄灭，而且屏幕上没有报警故障灯。
0: 啊，好嘞，然后你动力突然中断这一下大概几秒钟啊？
4: 一秒，反正就很突然，痛恢复，痛恢复，就这样。
0: 啊，就一下一下的。
4: 对对对。
0: 搞了几下？
4: 只要踩就有。
0: 啊？
4: 不管几步，只要我给电，它就会这样。
0: 就你现在还时不时会发生吗？
4: 我到 4S 店检测之后，我和工程师一起坐在车上，它会复现的。
0: 啊，那是可以复现的，对吗？
4: 对的，
0: 出现的频率大概多长时间来一下？
4: 只要起步或者挂档、前进后退，它都会，
0: 就是频率极高，是吧？
4: 对，
0: 好嘞，你接着说，我大概了解完了。
4: 然后我这边把车送到了7月19日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开。

0: 电车，这个是我人生中第一辆新车。
1: 哎，然后呢？
0: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连滚带爬的，我从就双向三车道上我爬了出去，爬了出去，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1: 他熄火了，
0: 拖车。
1: 您稍等，他熄火了。
0: 没有，我打双闪，因为这个情况我不敢再。
1: 啊，就等于说他动力中断了几次之后，你害怕了，直接就跑掉了，是吗？
0: 对，然后我给他们400打电话，安排了拖车到进店嘛。
1: 然后呢？他们怎么说？
0: 到店之后，他们拿电脑读码之后，就是没有读出任何异常。
1: 然后
0: 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工程师也在我车，他们说我先跟厂家反馈，然后他们厂家给了答复，检测他们厂家第二天派人过来检测了。
1: 然后呢？
0: 但是他们厂家派人检测过来之前。4S 店跟我讲的是这块要更换驱动控制单元。我当时说那您得给我说一个故障原因吧。然后他们我说我给他们400说我要求厂家技术人员上面检测。他们厂家在几点过来的我给忘了，应该是反正我是下午到。
1: 反正来了。
0: 我当时
1: 啊，这样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王先生咱们不多说了啊。故障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他们厂家也来人了，来人之后呢给你的说法和结果呢，有没有告诉你故障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啊？
0: 他们没有告知我故障原因，只说可能是驱动控制单元损坏。现在还有一个问题，主持人，
1: 您说
0: 是这样，我快速给您说一下。就是我这辆车，我让第二天在 4S 店静止锁车的状态下触发了绝缘故障报警，我让他们查明原因，他们拿我的车不停的去拆，把所有的线头都拔掉了，检测了，现在给我说是电池内部铜牌可能应该是接触不良，要更换

0: 这俩字叠在一起，就好像是不可能不应该呀、啊。
1: 对呀、啊，我现在他们这样说，我心里也没底了。
0: 现在等于说要换铜牌啊，要拆电池。
1: 对。
0: 这他们上交底行不行？那没关系，没关系，就当他行吧。那然后呢？现在王先生，现在什么意思？现在他到今天为止，他依然没有给你故障原因，依然没有给你维修方案。
1: 对，他们只跟我说了哪块故障，要换什么东西。我给他们400不停的打电话，他们一直就不管我，
0: 嗯，
1: 没人回电。
0: 明白了，
1: 跟我说原因，没人跟我说怎么来跟我沟通这个事，没有。
0: 你现在车还在店里啊？
1: 对，现在还在店里
0: 啊。拆散
1: 现在了？
0: 拆散了吗？
1: 什么？
0: 拆散了吧车？
1: 把座椅那些东西都拆了，后排座椅都拆掉，电线束都拔掉
0: 了，就剩个罩了嘛。那我问问您啊，好嘞，问问您什么要求？
1: 我这边诉求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是新车，不到一个月我才开了1500公里，同时、我买这辆车，我是我朋友介绍的，我还介绍了朋友，我们三个全部是这个车。
0: 然后呢？
1: 我对这个品牌是相当信任的，然后他们现在一直这样搞我，我现在心里也很害很难受，害怕。后续的问题，我现在想的是，你看能不能就是退换车？我其实是只想换个车的。如果实在不行，你给我换总成也行啊，对不对？
0: 嗯，就不能让他们这么无休止的猜测性的这个维修。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一块，主持人。
0: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你怕他们心里也没底儿，也不知道咋坏了，所以拿你做实验呢。
1: 你给我的回复是应该。
0: 对嘛，所以应该可能嘛，所以我说嘛，应该可能这俩词放一起就是不应该不可能。啊，您稍等啊。还有别的要求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啊，退换车，要么就是能够把这个排除好啊，就是排查好原因。因为但是现在你这得难为他们了，他也不知道，第一不知道哪儿坏了，第二不知道为啥坏。
2: 你不知道就把你觉得应该可能的都换了不就行了吗、
0: 啊？那也不行啊，你万一猜错了呢？你万一漏一个呢？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啊，对吧？你跑我这做实验来了？
2: 那如果不停的拆修拆修？那不就一直实验下去了吗？所以到底有多少应该，有多少可能？
0: 嗯，来来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服务工号721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4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董特地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号工作人员，上汽奥迪这客服中心确实该咋不咋，挺专业啊。女士您好啊，来吧，
3: 你好，
0: 王先生，帮我看看吧，怎么个事儿？动力中断了，你们奥迪E5动力中断了。现在你们店里跟你们厂家派人去，不知道为啥动力中断，不知道。您看看吧。
3: 嗯，好的，这边有看到王先生之前有今天反馈过，我们也已经给到总部的这个技术老师再去排查处理了。
0: 然后你们技术老师
3: 的话也会为王先生继续去加急跟进的。
0: 你可别加急了，王先生都说你们不理他了，王先生都崩溃了，说你们不理他了已经。现在，我现在问问你们技术老师排查到哪一步了？你们的技术老师。
3: 嗯，目前我们这边没有详细的一个处理结果的，但是王先生的诉求我们这边会帮他去反馈处理的。
0: 你们之前讲的可能应该怕不是你们厂家技术老师说的吧？
3: 嗯，王先生这个说法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记录啊。
0: 你们最好是没说，
3: 所以他的
0: 对，最好是没说啊。这样很简单，这事儿啊一点不复杂，车有故障没关系，你可以有故障，第一个要知道哪儿坏了，对不对？你不得知道哪坏了，不得确定是哪坏了吗？你不拿我做实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为啥坏？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我刚开1500公里，我才开几天就坏了，换那么多东西给我拆成壳了，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哪坏了？为啥坏？怎么修？修哪里？这四个东西要非常明确，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王先生。如果你们无法确定到底哪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修，也无法确保修完之后到底怎么样，你给他换一个。没有为难你们啊，刚开了1500公里，你给人拆成空壳了，让你们换一个不过分的，好吗？事儿我转给你，你别不理王先生，好吗？
3: 好的，这边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啊，
3: 放心。
0: 上汽奥迪，咱好好说啊，咱好好聊天，就是遇到问题咱解决问题，车都会坏，但是态度我觉得比维修水平更重要，无非你修不了给他换一个就是了，但态度要端正一些。你至少跟消费者保持密切的沟通啊，不跟你多聊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好吗？女士，
3: 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您。这谁呀？这给踢出去来说我还是飞哥跟胡小叔靠谱，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啊，大家都有自己的判断啊，都有自己的判断，兄弟们啊。

0: 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点赞、点关注、加粉丝团。任何关于汽，哎，别真踢啊，你别给真踢了。给拉回来，给拉回来。
1: 我们的管理员太迅速了。
0: 别，开玩笑，开玩笑，对吧？这都是大家都是好朋友啊，都是好朋友，支持谁都是一样的啊。我们是挺那个的，就是希望大家多支持飞哥啊，多支持胡小叔，当然也希望大家多支持我们啊。因为每一个这个行业变好，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干，也不是他们一个人能干，
1: 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0: 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个行业的风气啊往上走一走，大家都好一好，是不是？对吧，单枝不成树，公木不成林的，是不是？好了，不多聊了，朋友们啊，明天中午11点咱们不见不散啊。
2: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
3: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4: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5: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6: 走啊，
7: 走了，
6: 走
7: 了，
6: 走
7: 走。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4: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ts. 18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
8: 我亲爱的生活，
4: 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9: 我都想你们了。
4: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9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是我们的访谈单元，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在这个单元里，我希望通过对话来呈现当下这个时代一百种鲜活的人生样貌。今天晚上跟我聊天的这位嘉宾呢，他叫老崔，他在合肥开了一家书店，叫做爱之书店。如果你是生活在合肥的书迷的话，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家书店，因为他在合肥已经开了近有30年的时间了。老崔的书店特别的小，没有咖啡，没有文创，也没有专门给你拍照的地方，书挤得满满当当。但是他那儿呢，有一批老读者，有的是从上世纪90年代就在他那里买书，买到了90多岁。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一个人开书店开这么多年，一定很辛苦吧，一定是在坚守吧，毕竟大家都觉得现在开书店真的很难。那前段时间合肥长江合集也闭店了，让很多爱书的朋友感到很唏嘘很遗憾。但是我在跟老崔聊天的过程当中，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挺怕坚守这两个字的，因为一听就觉得压力好大。他说他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就是做自己能做的事情，把好书卖给对的人。今天晚上我们就和老崔聊一聊这30年书和人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我们的节目呢分为上下两集，昨天呢播出了上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对话的下半部分。
1: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

0: 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1: 陈老师您好，非常开心能够邀请您来到我的节目中。
2: 大家好，我是合肥爱知书店的崔正义。现在上学小孩回家时间都是做题啊，做完题以后就是老师说阅读哪一本书，赶快就是任务完成，看完以后老师说哪些共重点你给他记住，和考试的时候用就行了，他没有这个在回味，没有咀嚼的那种感觉，没有用脑子去真正去思考，所以那个他就那个书的对他们那个作用就不一样了。你看，特别是有一些人说晦涩难懂的一些，就是说你看这书费脑筋，但是你真正是买了一本书回家，你慢慢的这个去感受作者的那种心，那种写作的心情，或这个你主人公呢在里边的一些这个行为举止，你这个就是直接进入了他这个作者本身里面，就跟那演员一样带入到这个生活里边来了，那就不一样的。你要为什么？你看手机也能，现在也能听啊，也能这个听书。我说听书那个地给这个读书大的区别就在这个，因为你听着听着你不能说不让他讲了呀，因为你这个还没有太特别是反应过来了，哎，他就讲过去了，所以你不能说去放下。你看看了书以后你感觉到这个很深刻，你就可以放下书本回想冥想他这个说这一句话的道理，或者是进入他那个场景，你能感受当年的这种主人公的那个境遇。现在就没有了，现在你看我为什么，你看现在有些小孩有些人70后，他们这个有些人说这个有些人回都想回忆到那个60年代或者70年代那个年代。我说你们的父母亲是什么年龄的，他说父母亲是50年代，我说那，我说你问问他们可愿意回到那个年代。虽然说那时候的人你看他那个没有那个房贷的压力，没有这个小孩卷的压力，但是他的物质或者生活的这个匮乏，他要说想今天想改善生活就不现实，他没有啊，他怎么去改善？你假如说他刚发了工资30块钱，你说那肉在那个搁出来，他也可以买啊。你买了以后，他得算着这30块钱，这一家5口人，我得到正好到下一次再发工资的时候，我得能接上，我接不上，我这个钱从哪出啊？不能说我今天就把这个买个鱼买个虾买个啥吃完了以后那明天吃什么呀。所以我们农村那时候好多孩子多的4-5个的，我有个堂哥他是孩子多，四五个孩子，他家里他又那个又那个个子又高又能吃，所以他每一年都到春天的时候接不住，就没有粮食了，他都到各家去借。你看我还借过他嘞。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境遇。
2: 对，他都能吃，小孩都是男孩，又皮，跑出一圈以后饿了回家吃，跑了一圈回家吃。你看他又长身体，所以他这样的小孩到那时候，到春节的时候，到这个秋那个就是秋米的时候都接不住。你看现在这不是刚立夏吗？立夏以后小满，你看我记得特别清楚，小满见三星都哪些？大满、蚕豆，那个就蚕豆或这个我们叫豌豆，豌豆那个圆的是豌豆，蚕豆是扁的，蒜，才只有这个，平常没有。
1: 您刚才说了一段我挺有感触的，就是说现在的孩子很难建立起和书籍很亲密的关系了。
2: 是的，
1: 就心灵之间的那种沟通。
2: 是的，是的。
1: 而且现在大家 您说听书，我们没有去回味它的时间，包括如果我想了解一本书，我在网上搜索，比如说那种三分钟帮你了解一本书，五分钟帮你了解一本书，那你更多听到的是别人的解读，没有自己的东西，没有自己的思考，对吗？
2: 你这说的太对了，是的。这个书还有一个，你可以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朋友或你的闺蜜，你们一块去逛商场，逛服装店，但是逛包包名包店，但是你们的感觉有些哎，你要假如说你们的审美都一样，哎，哪个颜色哪个款式，你一看你感觉这个好，他也能感觉到这个东西好，但是图书不一样。到书店里边，哇，两个人特好，或者是一般都是学这个专业的，那个闺蜜他们这个到书店里边去买书，他买这本书，他买那本书，他买五花八门，甚至天差地别。这个我真是不知道这种原因是什么。我到现在我还这是一个困惑，我怎么以后我可能要了解了解。哎，你们两个那好那么好，为什么？哎，他看这方面的，你为什么？你那肯定是，我是这样想的，他肯定是在小时候哪个阶段对这一块比较感兴趣，一直没有了解。所以这次看着了，所以才拿回去想深入的去弥补他年轻时那个他的童年的记忆。有这种可能，或者说听哪一个大人，或者是听哪个长辈说介绍这本书写的什么内容，哎，他没看过，正好走书店里面，我们书店里面卖的很便宜啊，5块、10块、8块，哎，10几块钱，没有一本，那这个奶茶贵，所以他就买回去以后了解了解，对他也是特别划算，特别欣慰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应该是这方面吧。
1: 您现在有的时候会想到回到书籍的黄金年代吗？
2: 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也累，也很累。这个回是可能是回不去，因为现在的科技啊，你别说回不去了，现在就不知道你再过5年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你像我也不断刷短视频，你看特别是这个科技的，我对这个也比较，你看我们这个，马斯克的。那么你像我们这白说那了，我们一个国家的这个你看星链，因为国家的航天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来说，对于我们这是一个多么神圣的一个事业呀，但是被一个民营的一个马斯克，那么一个民营的一个人，他就跟发公交车一样，跟发那一些，这多么不可思议啊。这就是科技的力量，推出人类向更文明、更那个、更向往的一个世界来进发。
1: 所以，我们从书店的这个衰落是能够看到

0: 我的这个借鉴是某某网站的一些东西吧，他们不对你负责。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写一本著作，你说我是借鉴了二十四史谁谁谁的，或者是说考古学家的，或者是郭沫若的，或者是有那个夏奈的，那个这个哪一篇论文，那上面写的这对这个器型的一种鉴定，哎，你这是有根有据啊，你不能说一互联网的是某某人的呀。所以他们这些就是对这个图书的要求是特别高的。
1: 但这毕竟是极少部分人群。
0: 这个极少部分人群正好是真正的纸质的这个就是以后的那个传承的下来的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载体。
1: 我前两天听，罗永浩的一个访谈，他其中提到了一个观点，说以后书籍可能会作为一种收藏品。
0: 我是这样认为的，收藏这个图书当收藏品来说，这是，我不是太认可。为什么呢？收藏什么东西？但是它不一样，收藏书它是可以自己阅读的，特别是跟现在的书不一样。你看这个古籍，它有它的那多种用处，它可以卷起来看。你要往这一躺，你卷起来，它很轻，它用的都是宣纸，它又是竖排版，你这样，你看，它就可能活动你的这个
1: 颈椎。
0: 颈椎。

0: 哎，一个你都这样了，他这个颈椎，你看好多文化人都得颈椎病，这也是与这个有点关系吧，但是不是太这啊，所以他这个那个一老人他都喜欢看繁体字，你看繁体字还有一个双文解字，虽然说我们看不了那么那许慎的那个看不懂，现在有一个翻译的白话文挺好的，就是你像他这个说这个字的来源。它跟这个英语，它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字，田，男子是田字底下一个立，哎，它就是耕田的，对吧？所以它这个都有一个它自己的解释。你这小孩，你要假说，你给他从小从一两岁你就开始跟他讲，为什么这个字能让写，他一辈子都不会忘掉。你要把这个故事给他讲出来，他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的。
1: 我理解他的说法就是这种介质的差别，你说。难道电子书基于你的不是知识吗？它也是知识啊。
0: 是的知识，但是我感觉到它是怎么说呢？它没有这个实物的，就是也是我们这个年代吧，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这个年代都要看到这个实物？
1: 就是一代人是被一代人的文化塑造的，你青春时候的记忆会影响你一辈子，
0: 对对
1: 对吧？您看，
0: 是的。
1: 像如果是未来2020年出生的孩子。2030年出生的孩子，会不会他们就会觉得纸质书就是一个和电子或者是和数字化的内容相比的话更小众的一种媒介的方式呢？
0: 这个也有可能，
1: 对吧？
0: 对，因为还不知道他的以后孩子到底他这种那个获取的这个知识，获取的这个过去的一些。这个人类的生活的一些变迁呀，或者是那是从哪方面？如果是家里边要有输入孩子，其实有一部分吧，这不能说全部，
1: 但
0: 肯定
1: 好
0: 是
1: 在
0: 有一
1: 中
0: 大
1: 国人口基数巨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上一次在您的
0: 对。
1: 店里跟您聊天的时候，谈到往后，我觉得您也挺淡定的。
0: 我始终对这个没有太担心，没有太担心啥呢？第一个，我不是一个大的企业，我不需要那么大社会负担。你要假如说你要是像一个企业有几百人呀，或者是上千号人，你要为这个他们的那个工作呀、生活要那，我们只是我们一家人。再一个，我们主要是目的呢，就是把这个。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这是我的终极目标。
1: 您只要服务那
0: 一小群，
1: 一小
0: 对
1: 群
0: 对
1: 爱书的人
0: 对对，
1: 就可
0: 读
1: 以
0: 书
1: 了。
0: 比较有感觉的，哎，需要的，我把这个需要书的人，给他集中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边去，但是把最好的书推荐给他们，这个是应该是永远都有。应该是不会，这个消亡的这块事
1: 前
0: 情。
1: 两天合肥有个新闻，4月26号长江合集关闭。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心里什么感觉？
0: 其实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什么呢？我经历的，因为从这20-30年吧，经历的这些，甚至比长江合集名气大的书店
1: 我
0: 太
1: 印
0: 多
1: 象大摩广场的
0: 了。
1: 那个
0: 对
1: 书
0: 对，
1: 店，
0: 大摩广场也是一个，但是我说在全国来说，太多了。我说不胜数，你像北京的万盛，北京的那个丰乐颂，对，万盛还在，也是搞了好几个。丰乐颂那在北大那多有名啊，全世界都有都知道的。他不是也是干不下去了，也是那个停了好几年。我听说又开了吧？
1: 您觉得长江合集难以为继是因为什么原因？
0: 第一个也人员工作和这个房租和电费吧，还有运营成本太高了。主要是运营第一个运营成本，第二个这个现在确实说实在的，书出的越来越，这个可读性越来越不是太强了。真正是写书的人，也都是被这个那个社会的这个一些，跟着这个社会的浮躁的这些能那的去这个，潮流。被打磨的、被冲击的，也就是这个文字，也不是像以前的那么回味无穷了。因为你看，现在我看我们这个圈里边，这个厦门小鹏书屋， 也是

0: 徐志强开的，
1: 嗯，
0: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出版人，那个也是开书，开书也开书，他在特别是在福建那个比较有名，还开了好多连锁，有厦门，还有福州，还有这个底下的几个地市都有开，都有连锁，到最后来说都是不，都歇业了。
1: 所以大家企图或者是试图通过餐饮、通过文创、通过咖啡这些东西来拯救一个书店，现在来看的话，未必是都能成功，是吗？
0: 不是未必，我感觉到这不是一个，这就是一开始一个能纳的一个想法，但是不一定，你可以，你在我的印象中，这种书店能真正从一开始开到现在，能不以书，不以主体，不以书为原则，与这个为主体的这样的书店还都开不了十年。
1: 嗯，
0: 还真是。你像我们这样的书店，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学术书店，你看南每一个县、每一个省会基本上都有。
1: 嗯。
0: 你看南京，那个南京有先锋，他也不做其他的，虽然说他做了一些他自己的文创，对，一开始他也做咖啡，但是咖啡他不是说只以这为盈利，他就是以这些来交流。还有一个，南昌有个。清源书店也是做三十多年了，因为他也靠着那个南昌大学，这样的，这样是不是不是这个在这个特别面积特别大，我感觉到书店越大越不好管理。中国出书每年就那么多，你不能超过50平方以上都不好做了，这个花费也大，房租，这都是压力。一旦一库存，书的现在贵，50本书现在是平均的价格，甚至平均还是最低的价格，现在动不动都是80以上，上100，100多，稍微好一点书都100多。所以你像你几万本书，光资金压多少？出版社现在又没有这种给你的这个回旋的余地。不像我们一开始开书店，我们开书店也是拜这些出版社的那个所赐，给他们也都是滚动的结账。现在没有了，现在不存在了。去了新华书店以外，我估计各个书店还都没，各个这个书店都不是了。
1: 您就从来没有想过一次在您那块小地方开辟一个能够喝喝咖啡的地方，或者是开发一点什么别的？
0: 这个有想法，有想过。我弟弟现在北京店也关了嘛，不也不开了，也开这个出版公司了，出版了，从早都做出版了。他又不断到合肥来，他一开始在前几年来说，你走走看看人家别人开。给搞一些这个文创什么东西的，我感觉呢，第一个，我按照我自身的实际情况，面积特别小，我光展示书，我感觉还很挤，再开大了呢，成那个房租的压力又大了，所以就没有往这边想。第二个，真正你刚才说了。我们真给一些物业开过，物业开的是哪个？你香园，我不知道你可知道，有个香园广场，在北二环，就是鲁阳区政府对面，正对面。鲁阳区政府，我不是在北二环上吗？亳州路那个正对面有个香园广场，它有一个写字楼，在那里边，它有主体，里边还有小孩的玩的，还有一些这个吃的，还有这个写字楼，还有里边有那。在那个地方给他们达成了，就是他们出房租，我们来出书。真做了咖啡也不行，我还买了机器，但是给别人合作的就是了，不是我们以主体，那个人呢他愿意做，我们出一部分钱，我们两家合作，他在那看着也招着人，但是就那卖的咖啡或这个那或书不够，这个人不够那一个人的人员工资的。
1: 就是您还是尝试过，
0: 对，
1: 咖啡救不了书店，
0: 对，救不了，因为它又不是奶茶，你也是奶茶，但是你又那奶茶要有名品牌的，其实内容是一样的。你看珍珠奶茶都是张珍珠，其实甚至进货渠道都一样了，但是它那个牌子它就可以卖28都有人买，你卖10块就没人要，就这种，所以它不是一样的。
1: 我在5.1期间在家里面刷到一条新闻，就是长江和记要关闭的消息出来之后，很多人聚集到那边去，也是怀念嘛，就觉得挺可惜的。合肥一直被称之为文化沙漠，然后有这么一个好书店，然后现在难以为继了，大家就觉得挺可惜的。我看那边的书1折卖，1.5折卖。
0: 其实你看这是什么原因？我跟你说一个难话。其实他这个书店，如果在以前，在10年前的话，他就不会这样处理。原因是什么呢？以前都是出版社的货，我卖不掉，我给你退回去。他不会1折卖的。1折他要亏啊。他就是进货，他不可能是半价进的。甚至都是6折。甚至他跟出版社合作的话，就是假如我给你现钱买了，买过来也最少也5折吧。他5折1折他要亏4折呀。那都亏的家的人们咋了呀？这都不是更亏吗？所以他不甩卖，没地方放。再一个，人不投资了，没人投资了，他运营不下去了。这就是书店的结局。别说是他那么大的书店了，就一个小书店也是这样的结局。我认识好几个文艺青年，对书也特别懂，开着一个10几平方、20平方的书店，工作都不要了。认为开书店多潇洒，想看什么书看什么书，我想进什么书什么进什么书，我多自由。开下来不一样，一开始他家里边存着有上千本书，都是他自己心里挑选过来的。他一开书店不那样了，第一个没有时间来去读书了，得想着把这个书怎么能回笼资金。第二个呢，还得想出去进书。你有一个阶段或者一个礼拜不去进书，你假如说这个做读者，上个礼拜一来了，我下个礼拜一再来，你一看你这书还是这样的。再过他得有2个礼拜来一次，2个礼拜来一次以后你还是这样的，他就1个月来一次了。那时候还不是网络时代来，那就是这种恶性循环。你说现在网络时代，你一次性去他买不到书，以后下一次他不一定去了，有的是。所以到最后他们这些那个做书店的结局是什么呢？剩的一批没有人要的书，就是人家也不喜欢，自己也不喜欢，当时认为还挺好的，可能卖掉，甚至或者说当时这个书还真不错，认为这个书能卖5本，我得可以买近6本啊，我进6本剩好，剩这一本，到最后那5本书竟然买走了，最后剩一本自己也不是太喜欢，只有到最后攀店里能拿店的时候自己拿回家就放假了。我认识好几个人，
1: 最后都是1折，
0: 对，最后不是1折，甚至1折都不一定能卖掉。这个书现在呢，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在2010年之前，你说你要是打个半价，好多人去买。你现在1折，对于他来说，也不一定。
1: 为什么呀？
0: 他需要不需要呀？那时候我这个需要不需要？一便宜我可以买回家。
2: 选7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8，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他这种想法，现在不是那种想法了。现在年龄很现实， 他消费不一样，所以他这个这很快就是一个时代的变化，就是人呢对物质的一种这个变迁。他不是像那种，你像一般那个过去这个在2010年之前，你问问出版社，你有出版社的朋友，你都可以问他，他们最垃圾的书，那处理也要一致啊，就卖不掉了，那还数本还多，就是上千本、几千本，就那找一个书商，都给他拉走了，现款一下子给打过来，但是这些人都能消化掉。你看现在你说，锵锵科技的一折书都没人要。我估计他剩的还是不少的，
1: 所以都是同行的这种结局，会不会让您感到唏嘘啊？
0: 所以，才必须得做下去啊！你要做不下去，要假如说我这要不做的话，我那么多书，你买个房子也是放不下呀。所以我得努力的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说，努力的去收一些新的。从出版社进来找一些，我这目的选书的目的是，就这个书最近卖不掉，这个书也不会成为垃圾，也不会到明年轮到一折两折卖，我不会选这样的书。
1: 那你怎么判断呢？
0: 这个是我第一个根据我自己的那么多年的经验，第二个根据他的出版社，还有他的印刷，还有这个作者的。影响力，影响力。这个作者虽然说现在他没有多大影响力，但是他在他的圈内很有影响，但是这本书他就会有他的生命。再一个，他不是靠着宣传出来的，要是宣传出来，一旦这个宣传结束，这个书就是一个沉淀以后就没人，就是无人问津了。你就甚至送给他，你就现在那个于丹的书，你有些人你送他也不一定看，因为他过时了，他那个现在的物质，第一个人家了解的，甚至我看完《论语》以后，跟你那比你那个了解还更深刻了。其实认为你那还是曲解了，还不是真正是孔子的那种智慧，只不过你硬把他这个张冠李戴，你硬推给我们。还这样想，
1: 有没有看走眼的时候？这些年，
0: 走眼呢？不，我没跟你说吗？其实我们这个你要现在叫我开一个家新书店，那肯定走眼。我这个现在不会不走眼，不走眼原因是啥呢？
1: 都卖
0: 不是我原先呢，我跟出版社是有能大的，跟新华书店是一样的。我卖不掉以后，他的新书。新的我再挑，把它老的给它发过去再冲，所以我这个压力就不会。
1: 我看，听说以前增知书店的朱老先生还在的时候，你们还经常聚聚，有聚吗？
0: 在一块儿，就是我到他那边看看他都是什么书，他到我这儿看看你。其实他到我这儿看来的也不是太多，就看看我们的。最近都是哪些新书呀？因为他跟我们的进货渠道不一样，他能拿的对象不一样。因为他又不进新书，他不进新书。那时候呢，我们不进，不卖老书。人家有些人想处理书呢，我就说你找老朱。他说要是他说你要想买新书，你就到外直去。就是这种，我们那个不冲突。就是在他去世之前，其实他住的就很近，不是我这个儿，他住在我们旁边，他就住在安徽日报社后边，家属院后边，就住在那一块。他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到我书店去了，我说你化疗，我说你现在好一点，还不错了。第二年才走的，所以我们搁一块儿，你看他每年他去他的进货。都是到华充啊，那时候有华充现在就没有了。他到华充去，一大早6、7点钟去到那个地方收一些书，外地来的书贩子，那些这个收破烂的，挑的一些感觉到这书，他去挑，他去这个渠道。另外还有一些这个老的，这个作者读者送给他的书，就这样。
1: 那爱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卖旧书的？
0: 爱知是从

0: 2007年开始。
1: 是一个什么契机？
0: 是一个老读者，也是一个老读者，他家里边这个要装修，要搬家，所以他这叔呢，眼睛年龄也大了，70多岁了，眼睛也要高度近视，他说没法再阅读了，他说我这都是辛辛苦苦都把他当做孩子来养的，所以你得给我好好的去给他找一个好的读者来善待他，所以我们两个就。他说你给他给我找一个位置给他放一下看看给你。我说那行吧，我们这多少年朋友了，我就给他在我们门口搞了两个书架腾出来，其他书挤一挤给他腾出来放进去，哎，给他定个价10块8块。你想想当年出的鲁迅的文集那小册子啊，华盖集呀，还有呐喊呀，还有这个孔乙己啊，那当时才几分钱，很快我一上架以后很快就卖掉了。哎，我感觉到这还是一个第一个是一个好事，最起码给这个书找了一个喜欢他的人，哎，这也是我这个一个业务吧，一个拓展的空间。哎，那时候新的图书实体店就走下坡路了，所以我就慢慢的，我就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就宣传我们可以回收这些老年人不要的书，还有60年代70、80年代出的书，还有这个文革处理书，哎，慢慢现在到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大群，有一些老人他想出书了，你看有些从小红书上一找都找到我们家，我说哎，你这个不逛书店的，你都不知道我们书店在哪里，你咋能知道我们电话呢？哎，他说从网上找的呀。哎，一找，他说，直接我就到他家里，就给他就这样的，就是从几楼，有些老区像收书特别辛苦，基本上都是老小区都是6层、7层、6层，都没有电梯，
1: 而且书尤其重
0: 还脏，还容易。过敏，所以回去以后呢，我们都是也是给他消毒，全部消毒擦一下，把那个用那个钠吸尘器给他那个吸一遍，另外再去标个价格，再销售，就这样的。
1: 好，
0: 大伯就是他自己的，就房地产公司，他是开房地产的，他是从福建那边过来的，对。他这个东西，那再一个，他原先他找的跟他供货商，不知道是谁。其实说实在的，他要找一个能运营的比较好的也不好找。你像那个现在的先锋，他现在就不是自己一个在搞了，他就轮值经理。轮值董事长，轮值董事长在这里搞啊，他找的年轻人喜欢这个行业的，在里边给他当董事长。他是当总裁
1: 这
0: 后边的选书啊，各个城那都是他。
1: 那现在消费的主力如果是要放在年轻人身上的话，你确实是需要了解一些年轻人的喜好，因为有的时候会跟很年龄很小的读者在一起聊天，会觉得跟他们有代沟吗？
0: 读书这块其实代沟不像科技这个代沟那么大，因为读书这块还是以文字来显现，还有一个自己的理解能力来去显现的，它不是那个能肉眼能看到的，所以自己这个品茶品那个品酒一样，你自己的感觉，就是可遇不可求，可以意味不可言传的东西，在这种。也是一个很私密的东西吧，读书我感觉。
1: 那读书的感受。
0: 对，读书的感受，对，你好多人就是你读这本书，你对他的感受，你像那个《红楼梦》，你一个代一个一是唯能，他所以能成为伟大的经典，他就说你在每一个阶段，你吸收的东西不一样。感受的它的内容不一样，其实它的内容它就是这样叙事的，但是你的吸收不一样。你给年轻人你读《红楼梦》，那你给中年人读《红楼梦》，但是你又给老年人读《红楼梦》，他的这个魅力就在这一块。
1: 还有同样的一本书，你不同年纪去读， 感受
0: 就是啊，我就是说呀、啊，他、为什么有些书可以读一辈子呢？你像那个《围城》，你年轻人呢就是情爱，对你到事业了，你就想到你这个事业的发展，你到最后了归宿啊，
1: 对
0: 对，所以每一个人他这样的书才能为经典，
1: 才能有生命力，
0: 哎，才能有生命力。我就这个又说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那个读书作者的问题，有一些好像其实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就是你就是你就是活一百岁，不是三万多天嘛，对吧？但是你从小，你看小的到二十岁，你这个中间你没有大量的阅读，没有时间，就是有时间的话，你也不一定就是那个吸收那么大。但是你要中间还有一个事业，还有到最后还有生孩子，到最后还老，你中间有多少时间再去那个享受这个那个生活呢？所以你书那个作家不是也是这样吗？他也有他的高峰期，也有他的那个创作期，还有他的衰弱期。但是每一个作者，我就说这些现在作者又多，那么多几万册几万那个品种，年轻人我给他们一个叫建议吧。其实每一个作者你就检讨最经典的一本书读就结束了，不需要再读，他都全部读完，这个就不需要。你看，特别是武侠小说，金庸的，你读一本，他基本上都差不多的。他你小说你就读一个人的小说，你得读一本他是最经典的，就他的代表作，甚至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像我们怀茅盾文学奖的。你像芙蓉镇，还有这个余华的这个活着，其实余华的书你把这个活着你能读懂读透，你就知道在60年代，在解放初，在这个文革之前发生了什么，那个你就回到你不是说光看那个故事，光看那个龙二的故事，不是光看那个故事，你就看你就出身处地的，我要生活在那个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呢？你就知道那个年代，你就不会说现在年轻人说我回到那个年代，你不可能你就回到那个年代。还有一个芙蓉镇啊，你看余华的是写的是这个六十年代之前，那个芙蓉镇写的是60年之后文革这个时代，他说六十年以后到76年这个时代，正好你把这两本书两个电影给他看，其实电影给他只不过他是一个另外一个反应，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你读下来你的心理感受更能大一点，更能感受到，是不是那个电影它是一个画面直接推出你去感受，很你说这两本书你看完以后，就解放以后一直到76年这个事情，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农民的生活，你就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了。
1: 那你觉得哪位作者比较好的记录了当下这个时代呢？
0: 现在没有，还没出来。梁晓声的一些写知青的书写的比较深刻，你要想了解知青的那个时代，你就可以读那个书，其他书你就可以不读了。
1: 我如果要想了解2020年，
0: 这个现在还没有人写，甚至还有可能现在他就即使写的也不能写特别深刻。现在你给他现在作者给以前作者拿作者，你像他们以前写书什么都不干，油盐酱醋什么都不管了，他都这样写，我往屋里就是构思。你像那个他陈忠实写《白鹿原》，那就脱一层皮啊，那不是说你想写什么就那啊，你就想象的那种叫人家就不是博眼球的，他就拿着那去写。你要还有一个他，我看一个访谈，那个台湾的漫画家，这个蔡志忠，他要是创作，他在日本去创作画这个45经。庄子老子他写画关着门谁也不愿意进，就留一个就跟做监视一样的留一个小窗户，给他送水送那就好了，送馒头，他就 一个馒头，他说我啥时候想了想起来了再去吃一口，喝一口水。
1: 所以写作者是一个体力活，
0: 也是一个体力活，真是劳。
1: 对，
0: 又是一个。
1: 那你看路遥写《平凡的世界》丧了半条命啊。
0: 是啊，所以这才叫真正的经典。所以你像有些人啊，就玩着就能那就能写出来一个传世的经典。
1: 所以您觉得有限的阅读时间要尽量放在阅读经典，
0: 尽量放在里面。另外就感受生活。对，精神上最充，你只不过去了解，就是精这个，特别是精神上的一些。
1: 这个是您的人生观。
0: 是的，是的。
1: 那您接触经典已经足够多了，那您去享受生活，您觉得这一生，您觉得您的人生自己满意吗？
0: 这个、一般化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因为这个都是每一个生活也是靠自己来感受的。你像为什么这些这咱也不知道他们这些那个有多少个亿的，就是现在在秦城内他们这些人的想法，到最后是一开始他们咋想的，真的我们这是站在我们这个角度是不能理解的。其实人生他要是如果要是老早的要想到你像了凡四训要读一读啊，他就不会有这种那了，不会有这种那么大的这个那一个人，你就你想从他踏入职场二三十岁，一直到你六十岁，不就才二三十岁，三十岁到六十岁退休，你这不是三十年吗？你三十年，你一天就要退休过以后，你一天的工作，我给这些厅级干部或者处级干部以上，他们工资都拿到一万多一两万，还有科学家，还有一些这个那的，他说他们花不了。一个月的工资那个那么多钱，他说顶多两口子都拿工资的，你拿一两万块钱，他说真的花一两千块钱。这个物欲上对他来说，年龄也大了，吃也吃不了多少了，就是吃够充足的蛋白活动就够了。就是你想想，还有你到最后你走了以后全部都是事业，你别说那个，就是苦工作，就是最伟大的我们这个毛爷爷，他最后是不是也是到八十多岁就走了吗？不是，又有什么能耐呢？所以你想想，这个能享受的就是精神上的东西，物质上的东西现在不存在饿，不像我们那个年是那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缺吃少穿。现在的人都是不可能是饿死的，只不过你自己的钻牛角尖，就是给自己过不去。一般的人如果要是真正想，不会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
1: 我在小红书上面搜索爱之书店，又出来很多标题，就是说老崔在坚守一家书店。我看到坚守这两个字就觉得压力好大好累，你自己是坚守的感觉吗？
0: 说实在的，我做书店确实没有那个感觉的压力太大的时候，就是几次搬家，那几次比较深刻，其他的平常呢我还是很平常心，就是有人没人不是太那啥。就是三年的疫情来说，也没有说哪一天这个没有读者的，没有不开张的，这个没有，基本上都有。但是这个就是人少了点，但是话又说回来，那时候人呢，你真正是逛到书店里面，他确实他真是消费。他不然的话，你看他费了半天他出来了，他就是到这来逛来，他目的很纯的，很纯正的，他就直接到里面去挑书，挑完以后回家拿回家去，没事就去看一看。哎，这种人那时候就是来我这打卡的呀，还有能那人就没有了，这种那个纯粹的，这就是读者。
1: 所以老崔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崇高的，我要再为一座城市守住它的城市记忆，您没有这个想法？
0: 没有这个想法，但是我的目标呢，也就是即使我做这一块了嘛，也做那么多年了，在那个读者心目中也有一定的地位吧，我想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能守下来，我能做到什么样程度就做到什么样程度。就是新书现在卖的不是那个没有给这个网络他们的没有太大的竞争力，但是也有一批老读者，我那个很欣慰的，他们说 得买你几本书，得来估计那个支持你这个实体。我说下次来还能看到你。我说谢谢谢谢谢谢。但是有一些呢，就是旧书，我们还是现在以旧书占了我们的差不多，面积呢占了1/3，但是销售呢基本上也能，零售这一块也能占到一半，基本上就是这种。
1: 说几个在过去近30年的时间里，你自己觉得比较动人的您和读者之间的故事。
0: 读者之间的故事还真没有太那，只有一个老人，现在大约是前年都去世了吧，也是一个全国读书月的，就是这个被选的，就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人吧，叫李老，叫李东升，他是也是一个老的老革命家。以前他是省委当秘书，到最后在省政府当秘书，到最后办了安徽报社的第一任社长，因为他知道他是一个文化人嘛，所以就叫他抽出来，叫他办了安徽日报社，安徽画报社。他办了第一期，一直到最后，他从画报社出来以后，到新闻出版局，当新闻出版局到新闻出版集团当终身顾问，一直到去世，98岁去世的。他从我从开店，他就在这个地方，都从我们书店买，一直陪演那到他去世的前一个月，还在我们书店买书了。
1: 终身的朋友。
0: 对，终身的朋友，他的书也是处理给我们的，到最后他的那本的书，现在我估计他的新书都在他书香院了，就在这前面书香院就在书香院，他的这边是他好像是他儿子的房子。他老的新闻出版局那个房子卖掉了，他那个书那时候搬家的时候，他的老书都处理过我们了，所以我们给他找给他把他书都给他找到一个很好的家，都这是很好的读者。就这种，
1: 因为确实对于爱书的人来说，他的每一本书都是精心挑选的。
0: 这个老先生呢，还李老呢，他眼睛还高度近视，800多度。到那个地方都他女儿带着他去，陪他一块去，选，给他念书名，说作者，出版社，念给他以后，他说要，他就买着。那如果回家以后，没事给他女儿给他读，他说我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读书。另外他还写了几本书，他写了一本书，现在也是安徽人民出的，叫《中国神话故事》和《神话》，中国神话的起源嘛，也在网上超原价了都。
1: 我那天下午在您那儿待了1-2个小时，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很喜欢听您和客人之间聊天，顾客之间聊天。
0: 是的，我在那个地方基本上，有人说你在这个地方着急，我说我着什么急啊？我说比上班要好多了，比起你们上坐班要好多。他说那为什么呢？我说你看你坐班，你就是你的那个你的同事，别的没有人。你看我这个呢，每天都要换朋友啊。甚至外地的我要不认识的话，我还可以跟他多交流两句，问他是干什么的呀，怎么到我们书店来了呀，你现在做什么呀，我再想了解了解他那个行业呀。我说他买书不买书的无所谓啊，最起码我们是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在书店能遇到，这说明都在某一个程度上是有契合的。
1: 而且我觉得爱知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形态也过滤掉了一些只是为了比如方说打卡，或者是只是为了拍照去的一些读者，因为你几乎没有什么所谓的打卡点嘛，对吧？而且里面也没有什么咖啡啊让大家休闲休憩的，到爱知去的应该就是真正爱书的人。
0: 对，你说的对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呢，也是基本上他这个打卡，现在的年轻人呢，还有一批是全国各地的，我接触到一部分，他有一些到哪个地方他喜欢那个每一个书店的章，他买了自己买了一个小本子，他说全国各地 到哪个地方都找当地的一个比较有名的书店，到地方你用他的章写。

0: 上一个，写上一个这个书店的名字，盖上这个印。他说，我看他那个小本子都是积了不少，就像这个集邮那种爱好一样。但是他有时候他也买书，哎，有的人呢喜欢这个买了书以后盖我们那个灵印，有的人不喜欢，有人说我的书盖别人的印干啥？有些人说，有些人回家的时候还自己签个名字，因为我们收过来书，也有自己的书自己签上名字的。有人说，哎，你这书签名字？我说签名多好呀，这最起码是说，这个作者对他是阅读了。如果他要不签上，你都不知道他阅读没阅读。这最起码是上一个人的那个上一家对他这有一种那个的关怀呀，啊。
1: 我听那天在店里面听您和几个客人聊天，我就觉得，真的是爱书的和爱书的相遇，就是那种知音这两个字的具象化。
0: 还有一些朋友。是什么样的朋友呢？在我书店呢，结识了一些好朋友，就一开始不认识，不在一个行业，甚至也不在一个大，也不在一个城市，甚至搭杆打不着的。哎，在书店里逛逛逛逛，哎，他卖这本书，他卖这本书，哎，一聊天以后，哎，到最后一向一加微信以后，他俩成了好朋友了。哎，这样也很多。
1: 人之间的惺惺相惜。
0: 哎，对对对，这就是读书的是一种沟通，哎。有种心感应，
1: 它是一个媒介了，
0: 对对对对。
1: 你看围城不是说吗？你去，你约一个姑娘，先借她一本书，然后她再还你一本书。
0: 哎，是是是，
1: 对吗？
0: 对，这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心理呢，去交流嘛，沟通。
1: 最后一个问题啊，就如果不考虑资金，不考虑成本，您心目当中您最希望经营的一家书店是什么样子？
0: 就是那样的话呢，我最希望就是，这那么多年，这上个世纪或这个后，那就是20世纪、19世纪、20世纪这个时代出的最好的书，我想都罗列的，就是经过我的这个有能力吧，装在这个我们书店里边，有些是可以卖的，有些是不可以卖的，就是一种。展示就是说，读者就是来到以后可以你可以买到可以拿到你需要的东西需要的书，但是也可以看到你以前没有买到过的书。这是我用我的自己的水那个认知来去选这些能经典的，就是能够传世的，都是今年阅读，明年还可以阅读，或者是你再过20年，或者你到。七老八十了，哎，拿过来以后还可以继续读的这些书，不管它是畅销与不畅销，我想能做这样事，我能达到，或者是政府能给我一个面积，能有在500平方以内的，太大了我们也能拿不了，因为500平方都够了，再大了以后那个管理起来也就很麻烦。给这一个或者一个，你看每天都要去开门，开了门以后就有一些，不管什么样的读者，从小到老这样的读者都过去，都能他所喜欢的书在那边买一本啊，或者是读一读啊，再看一看都可以。
1: 哦，在你脸上看到了幸福。
0: 对对，这是我最希，这是我最向往的，能有这种一块。这个书的栖息地，
1: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
0: 好，谢谢，
1: 属于老崔的地方。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崔老师。
2: 以上呢，就是我和老崔聊天的下半部分。其实我挺喜欢他说的一个事儿的，他说读书呢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就像你和你的闺蜜逛街。可能你们的审美差不多，但是一进书店呢，哎，你会发现你们喜欢的书却天差地别，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说这事儿呢，他也没想明白。但他说书店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可能不认识一个人，就是因为他拿了一本你也喜欢的书，你们就能够聊得起来，就能够加微信，就能够成为朋友。他还说，如果有一天，如果不考虑钱，不考虑。 播过两种字。

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你好，我是郑燕。

和你分享经典老歌，刚才这首歌叫《一起去巴黎》。除了我们知道的侯湘婷，这首歌里面还有一个男生叫李宇环。侯湘婷呢，大家都很熟悉了，当年维京唱片三朵小花，也有自己的风格，虽然不算是特别成熟型，但是呢，带着青春的少女的气息。而李宇环呢，很多人可能对她的外表印象不深，我相信就算她站在你面前，恐怕很多人也对不上号，叫不出名字来。但其实他的创作能力在台湾歌坛还是备受肯定的，好几次获得金曲奖的提名，也帮杨乃文、钟汉良、陈珊妮他们都写过歌。特别有意思的是，李宇环当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最想做的事就是在巴黎做专辑。不知道后来他这个愿望实现没有，只知道呢，他应该真的是很想去巴黎，所以才会写下这么一首歌吧。同时期还有另外一首歌流行，叫《分开旅行》，都是男女生对唱。也都是讲旅行，看起来方向各自相反，一个呢是两人共同为了旅行在做准备，而另外一个呢则是

感情也像一扇门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在寻找着那把合适的钥匙，希望能够走进对方心里，希望沟通的路是畅通无阻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阿哲在1999年的时候所唱的歌《找钥匙》。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继续来听老歌。下一首歌来自于黄凯芹，《雨中的恋人们》。87年，黄凯芹就正式出道了。和周慧敏一样，他有过电台 DJ 的身份。我总觉得，听多了，在唱上当然也是有保证的，或者说是有启发的。黄凯芹和周慧敏都是这样的类型，也难怪他们两个会有很好的感情和共同话题吧。当年他出道的歌《伤感的恋人》已经透露出很成熟的气质来，而不管学识、修养、声音，黄凯芹在歌坛都显得相当出众。不要说他不红，有这样判断的朋友，我只能说各位还年轻。在你听粤语歌的时候，歌坛流行的已经是陈奕迅他们了。有趣的是，除了《伤感的恋人》，黄凯芹这

下首歌来自陈慧娴，我想她对于很多的听粤语歌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启蒙者，是一个引路人。我们对她的普通话歌几乎没有太多印象，所有的经典都停留在粤语歌的范畴当中。而她的声音，她的咬字方法，也的确能够突出粤语歌曲当中那种低回婉转、妩媚动人的气质。秋色专辑中收录了接下来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周华健有一个普通话版叫《最真的梦》。陈慧娴的感情态度其实是很为人称道的，虽然她也会为了躲避情伤远走他乡，可是依然能够大方祝福旧爱，这样的气度让我们在听她的歌也会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欢迎你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下一首歌为大家放到的是戴安娜罗斯 Diana Ross。 1944年她出生在底特律，是歌手也是演员。60年代她就已经做了乐队，后来转型成为一个独唱歌手，在百老汇取得极大成功。她被誉为是流行乐坛的黑珍珠，丝绒一般华贵的嗓音演唱的那一些抒情歌曲被歌迷视作听觉上的享受。72年的时候，她凭借着电影《Lady Sings the Blues》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所以呢，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曾经公布罗斯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今天就跟大家听到这首年代老歌，来自于戴安娜·罗斯《When You Tell Me That You Love》。

接下来听到的是齐秦的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许常德填词，刘天健谱曲，涂慧源编曲，几位大师成就了这首佳作。而且有没有感觉，齐秦很多传世的作品呢，都跟他的感情经历有关系？感觉这是一个对于情感格外投入、有太多付出的人，所以在感情当中的感受也格外的浓烈。这首歌创作于1997年，那个时候两人已经几度分分合合，而97年初他们俩突然和好，所以这首歌曲出现在那个时间节点，也代表了齐秦的心声。这一次，我绝不放手。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这首歌，相信也曾经照亮过那一些处在迷惘困惑时期的年轻人。这是卡朋特兄妹的歌，凯伦·卡朋特嗓音优美，演唱亲切自然，略带感伤。那时候他们已经在运用多轨录音技术，让他们的唱片无论在艺术上或技术上都非常的成功，是当代流行音乐的精品。当然我们现在对于他们的怀念，除了有兄妹之间的良好的感情，包括他后来的经历，离开时只有32岁的年纪，都让我们在重温这些经典老歌的时候感慨命运的不公，当然也更珍惜他们曾经留下的精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们在70年所唱的歌，让他们荣登排行榜首一炮而红的佳作 Close to You。

0: 号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5号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飞快的节奏，疏离的情感，城市让我们的生活美好，也让我们忧伤。你曾经在哪座城市留下哪些故事？现在的你又在哪座城市呢？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

久违的这首郑钧的《回到拉萨》，包容着恢弘文化的布达拉宫，咆哮而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巍峨绮丽的雪山，美丽的雪莲花，以上的种种怎不令人心动？博大与雄浑，纯洁与美丽一起在眼前汇合，于是尘世的心灵被洗清，昏睡的灵魂被唤醒，漂泊的人回到了家。郑钧的这首歌引诱了很多人对神秘的拉萨的无尽向往，很多人为了寻求心灵的故乡去了西藏，去了拉萨。今天的那些歌儿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叫做西安，我们听到的是弦乐队为我们演绎的《西安爱情故事》。

弦乐队的这首民谣《寻着爱情的踪迹》，帮我们浏览了几乎包含西安所有特色的街巷和景点：大雁塔、回民街、胡辣汤、开元商城、小寨百汇。西安人听了会特别的亲切，外地的人呢也可以作为旅行的参考。有人说，在西安随便一块地方挖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堆秦砖汉瓦、几件国宝。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遗迹、文物珍藏的确非常的丰富。这座城市镌刻着岁月、历史、宗教和文化，不由得它不在一举手、一投足间散发着从容、悠游、自在、雍容的气度和魅力。张艺谋说，当有一天听秦腔想哭的话，说明你开始读懂这个城市了。我还没有去过这座城市，我想不久我就会去仔细端详。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老歌老调，来自周璇《夜深》。

这首歌大家听完之后都说真的是老掉牙了，但是就喜欢这种老旧的味道。上个世纪40年代的歌能够流传到现在，足以说明它的经典。上海在70年前就如周璇唱的那样，是座不夜城。虽然现在的上海已经成为了我国最大的都市，已经不需要歌曲来扬名，但这也说明上海百年的兴旺。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

郝云的这首单曲《去大理》曾经被封为最疗伤民谣，曾经掀起一阵去大理的热潮。这首歌呢，被宁浩导演用作心花怒放电影的插曲。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这样的歌词以清新的民谣为主，略带一点点中年男人的沉重和感怀，非常符合这部电影，也描绘了大理的美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老狼的声音，这首歌叫做《一个北京人在北京》。

0: 你蔚蓝金黄。
1: 在民谣的世界里面，北京绝对是不可撼动的存在。不过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种北京，老狼北京胡同如风铃般动听的前奏，第一句就会被迷上。老狼慵懒的嗓音实在是太能够诠释北京人那种土著的气质了。蹬着板车的南城老头，寥寥几笔就刻画出了在胡同里转悠的北京大爷的形象。一个北京人在北京，这首歌描述了非常具体的生活，语气呢很轻松慵懒。这首歌讲述的是北京人眼中的北漂一族，怀乡是一种特别基础的情感，跟兄弟父母差不多的，不是必须得什么样的人才拥有乡愁，每个人都有，所以呢就有了这么一首歌，一个北京人在北京。这里是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那今天我们一起分享的音乐主题呢，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下半段我们继续。
2: 在耳畔盛放，在心田回响，那些歌儿陪你在路上遇见自己。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3: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2: 一面都市繁华，
3: 一面市井烟火，
2: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3: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今天一起分享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

陆先生乐队第四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重庆》，我们听到这首歌就看到了雾气氤氲、山城赤裸，也听到了乡音年致、爱情慵懒。重庆多有氤氲，一锅白红细溜下肚，嘴唇麻辣，口火心热。从出生到苍老，城中人踏过百万梯坎，命运棱角分明，城外人心之所往，游客流连。歌曲《重庆》写山，写山城，山城它是一个矛盾体，常年阴雾，山石粗粝冰冷，但又滚烫火辣，市井嘈杂，人间烟火滔滔。山城是重庆，但是又不止于重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山城，无需修饰，无需风情，它在你心中自有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去到的是武汉。这首歌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撩拨过你的心弦，因为它是一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益歌，叫做《武汉雅》。歌词通过武汉人的视角，将藏在武汉的每个角落的事物一一描述。无论是扬名中外的黄鹤楼，还是令人垂涎的美食，无论是满载归程的大桥，还是童年的记忆，都是这些武汉人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的根。歌里满是抚慰人心、感动人心的温情和力量，让人觉得很暖。好，在这首温暖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2: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3: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4: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5: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6: 您叫的外卖。
4: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梳理财经资讯，
9: 分析盘中热点，
8: 把握市场动态，
9: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周四下午的3: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收听国元证券时间。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我是汪耀。
1: 我是珍珍，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的建议。那么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呢，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
0: 对，先添加我们的工作人员为好友，让他来拉您进群啊。怎么添加呢？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用户名称是SWQY2019 啊，再重复一下是 SWQY2019。进群，然后我们一起来说一说您的投资的感受啊，包括您的经验的分享啊。里面很多都是一些投资的一些老朋友了啊，还有很多朋友他介绍他的好朋友来一起进入我们的听友群，来一起来聊一聊股市方面的情况。
1: 好，今天市场整体表现不好啊，三大指数是集体收跌的。那消费今天还可以啊，依然是表现不错，白酒和汽车板块是走强的。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2: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0: 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表现，上证指数收盘点位3804.69点，下跌了23.78点，跌幅达到了0.62%，成交金额1.11万亿，上涨897家，下跌1396家，平盘58家。
1: 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3285.80点，跌了372.64点，跌幅达到了2.73%，总成交金额是1.24万亿，市场家数呢是786家，下跌家数达到了2068家，平盘家数70家。
0: 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244.62点，下跌了134.08点，跌幅达到了3.97%，成交金额6018亿。
1: 好，看一下科创50啊，也是绿色报收的，报收在1588.41点，跌了90.33点，跌幅是5.38%，总成交金额是1518亿元。
0: 来关注板块方面的表现，先来关注的是行业板块，表现涨幅靠前的分别是白酒涨了4.33%，乘用车涨了3.24%，医疗美容涨了2.69%，教育涨了2.55%，银行涨了2.43%。跌幅靠前的分别是半导体跌了7.16%，电子化学品跌了7.05%，元件跌了6.73%，通信设备跌了5.32%，机器人跌了5.25%。
1: 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汽车整车涨了2.77%，酿酒概念涨了2.61%，白酒涨了1.98%，资源开采概念涨了1.70%，农药兽药涨了1.60%。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啊 ，CPU 概念跌了8.36%，先进封装跌了7.31%，光刻机跌了7.13%，高带宽内存跌了7.05%，光通信模块跌了6.95%啊。今天 IR 硬件方向杀跌的比较厉害啊。
0: 嗯，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个股方面的表现。今天有一只新股上市，今天个股方面涨幅在10个点以上的有45家呢，就去掉一个新股呢，一共是有44家是上涨幅度在10%至10%以上的啊。
1: 对，
0: 跌幅在10%到10%以上的家数，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还不少哦。
1: 哎呀，这进度条一直往下滑呀，一共是有203只个股跌幅在10%和10%以上。嗯，
0: 好，以上就是今天 A 股社团的表现啊。我们接下来会进入到的是，我们有请的是投资顾问为大家来对盘面做分析和点评。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元证券时间，让你的投资更有价值。接下来我们有请嘉宾啊，我们的资深投资顾问，来自于国元证券广州江南大道中路营业部的钟胜坚老师，给我们对今天的盘面呢做一个分析和点评啊。钟老师下午好。
4: 主持人你好。
3: 那结合今天股市的表现啊，那请您对今天的整个盘面来做一个分析和点评。
4: 好的，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确实是一个总体还是比较弱的一个市场。那上证指数而言的话，今天是勉强守住了3800点这个位置啊，但是目前仍然是在一个所有均线的下方的运行啊，均线系统还没有修复。那今天其实在早盘时候就是一个震荡走低啊，午后是一个收窄跌幅的一个态势啊，但是还没有回到一个红盘的一个区间，也是勉强守住了一个38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那么今天的成交量我们看到是勉强是在一个2万3000亿左右啊这个位置，那么比昨天是稍稍多了一点点。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上下午啊，上午的一个护盘资金其实没多大的一个动静啊，就是一个震荡下行啊，可能看到啊还没有需要出手的时候，但是下午呢我们看到一些 ETF 啊的重要指数的宽基 ETF 是有所的一个成交量也是有所放大的啊，所以午后我们看到指数是有反收窄一个跌幅的一个态势啊，但是总体呢我们看到收盘啊来讲的话啊，还是超过了60%的个股是下跌，特别我们看到一个科创板啊，它的一个下跌的一个力度是比较的大啊，下跌超过10%的个股是一片的一个比较多啊，所以我们看到市场的一个恐慌情绪还是比较的大，特别是 AI 的硬件。那目前来讲，这个板块啊 ，AI 硬件这个板块，通信啊、元器件啊、半导体这些，它里面有分歧，但是普遍啊都是一个下跌，还没有完全止跌的一个过程。就从前期的一个杀估值啊，就是一个估值的一个回归啊，到一个回落的一个过程，然后还有一个杠杆啊，就是去杠杆的一个情绪啊，一个不断的一个踩踏，那目前还是没有完全止跌的一个态势，所以我们看到市场情绪还没有完全的一个修复。那么今天主要是避险类的一些方向，包括白酒啊、大消费啊，还有一些银行啊，在支撑着一个大盘啊，所以主板是没那么的难看，但是双创指数啊，跌幅是相对来讲是比较的大的。那么，所以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啊，科技类 AI 硬件还没有完全的一个站稳啊，我们还是要观望为主，不要随便去进行一个抄底。那么主板而言的话啊，我觉得3800点是一个情绪上或者是一个心理比较重要的一个心理关口。那么从一个技术上来讲的话，3974啊也是前期一个箱体震荡的一个底啊，一方面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会不会在后面在收盘价连续三天会下破，另外一方面啊，3800点啊在收盘价能否在后面还能站稳的话，也是情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考点啊。主持人，
3: 您刚刚说到这 ETF 这一块能不能做一些布局呢？
4: 那么 ETF 来讲的话，确实如果在目前来讲啊，我们首先在操作的策略上首先定这个总体的仓位，那目前还没有完全扭转的情况下，仓位不能重啊，就是如果你的仓位不重啊，只有20%左右，你可以在 两成到三成这个区间的仓位去关注一下一些指数类的 ETF， 因为这些的 ETF 可能在市场中处于一种攻防兼备的一个一种情绪，因为下来它可能指数类型的 ETF 它的空间不会太大，那么两三成的话你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下来你可以分批去进行个建仓或者是定投，那如果上去你再选择一些弹性比较好的一些标的。那么从个人的观点来讲的话目前是从在五月份就是4258点的一个高点以后经历了两波的一个杀跌一个是五月份到六月初的一个杀跌然后是这一轮的六七月份的一个杀跌我认为是一个 ABC 浪的一个回调，那目前是走在一个 C 浪的一个回调当中就是主板而言，那么这样的一个回调幅度呢，我们刚刚所说到了关注一个重要的位置和成交量的一个变化，那么在下方我们看到这几天是有承接的，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宽基ETF 它是有一个承接放大导致的我们主板指数没那么的难看它还会有一定的抵抗性所以从西浪的一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构筑底部的一个结构，所以它的一个空间我觉得个人认为不会是很大这是主板而言，但是个股双创类微小型的微小型盘的一些题材股的话目前来讲它还会有一定的一个短期的一个波动的风险的主持人。
3: 那受到外面因素还有市场情绪的影响的科技股跌了不少今天的表现呢大家都可以看得到那科技股这块有朋友们在问呢，可以割肉吗？
4: 那么科技来讲的话，我们看到也是我刚刚所提到过的一方面就是前期它两三百倍的市盈率，甚至是四五百倍的市盈率已经在比较高的位置。那么这一轮的杀跌大家也看到这几个月直接是回到以前的那个启动价的这就两个月的一个涨幅，基本上已经扫平了之前的一个涨幅。那么已经是慢慢的回到起步价的一个附近大部分已经跌了50%以上了。那么在这种位置来讲的话我们还是回到策略上就策略上，如果仓位目前的仓位是比较轻的两三成的话，那么这个位置割肉的一个意义已经不是很大了因为在后面它的业绩它的基本面后面是有订单的这一类的个股的话它只是杀估值，不是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它仍然有国产替代的一个逻辑，它还有一个确定性的订单有一个业绩但是目前处于一种杀估值还有去杠杆的一个结合的一个阴跌的回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仓位不重，可以先等一等等待企稳再加仓或者是进行一个分批的一个慢慢的做波动波段的一个降本。但是如果仓位已经去到五成以上甚至是更重的话，短期就要回避它的一个波动风险因为它的杀跌的一个力度的话很难去估计因为这一轮的一个去杠杆的一个力度的话仍然是还没有止跌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要以仓位和风控为主防止更大的一个回撤所以我们必须以仓位去控制这样的一个风险的一个回撤度主持人。
3: 好，银行消费今天又是在涨幅榜的强烈那现在这种科技调整的也比较多的情况之下呢，大金融方向可以做考虑吗？
4: 最近确实我们看到金融三驾马车来讲的话银行比较亮丽保险也是走在一个比较稳的一个态势来的一个当中也是一种避险的情绪。那么最近应该说市场上盘面上唯一可以说是右侧比较强的板块就是一些高股息的红利这些方向包括银行还有一些消费类的白酒食品饮料这些都走在一个右侧的一个情绪当中因为成长类高成长高弹性的一些板块它的杀跌是没有一个完全的一个止跌。那我们以前也说过一轮的 下跌的话，可能会经历几个的一个阶段，一个是急跌，然后缓跌啊，然后第三阶段是止跌才到反弹的一个过程。到目前来讲的话啊，只能说最多是一个缓跌的过程当中，那么后面啊还要需要止跌的确认啊才可以去进行一个跟踪。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如果杀成长股，那么避险的方向它就会有资金吸引啊，可能是后护盘，也有可能是一些机构资金在一个避险的情绪里面去进行一个跟踪。那么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金融类的板块啊，我觉得是可以持仓，但是不要去追高啊。那么因为这些板块来讲的话，我觉得里面一些白色家电啊还好啊，它有一个消费的一个属性，但是纯一个金融类属性的话啊，是不宜去高仓位的去进行一个配置的啊。主持人，
3: 那对于这个消费这块，它有没有什么细分可以来去做一些追一追的呢？
4: 好的。那么其实最近的一个消费类的方向啊比较强的是白酒啊，它的一个体量也是相对一些指标股也是比较吸引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资金。那么在这消费类来讲的话，我们刚刚所说到了除了白酒以外，还有白色的家电啊，家电出口的这一块，还有一些白马蓝筹啊，它是有一个逻辑驱动呢，就是海外的需求增加，那么国内的也有季节性的一个驱动力，那么加上消费的一个驱动力逻辑的话，家电这一块啊还是走在一个比较吸引眼球的一个方向当中。那么当然最近的医美医疗医美的这一块啊，就是低收益创新药或者是医疗的一个附属的

0: 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在市场处于一种避险情绪来讲的话，我们说可以做一个跷跷板的一个轮动的一个跟踪，但是不要一直持有，你可以持有一定的底仓去做一个轮动的操作，这样的操作的话可以比较好的对持仓的一个波动风险可能会控制的比较好，就是说如果它涨了， 你有底仓，你可以高抛一部分等待可能下一天，它有可能继续是避险，那你就继续分批的去跟进行高抛。那如果第二天它是轮动到成长科技、高弹性的这一类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资金打到当天的一个有底仓的一些方向里面，所以我觉得在消费或者是防疫类金融这些板块都处于一种跷跷板的另一端，就是防疫类的一些方向，所以目前来讲的话，进攻成长类、弹性高的一些方向和防疫类的方向两种的类型可以进行一个跷跷板的防疫类的底仓的去做一个波段的一个操作，主持人。
1: 那仓位配比这一块呢？
0: 那仓位来说的话，我们刚刚所说到了，那么在3800点以上，或者是没有放量的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贴近两万亿，甚至可能后面有下破2万亿的风险的话，那么仓位就不宜过重，因为目前的一个存量资金博弈的一个情况比较明显。那么在存量博弈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的仓位尽量在 5成左右或者以下去进行运行，那么如果是比较重的话，我们仍然要跟踪一下做一个减法，就逢高做减法。但是在3800点下方的话，一些绩优的方向，就是它的一个业绩比较好，也是近期是大幅度跑赢大盘，就是它的均线是往上的， 中期20天均线还有5天均线都是向上的这种情况下，每次回踩到中期的均线10天20天，也是一个低吸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没有改变大方向的这些沪深300蓝筹的一些绩优的方向，我觉得还是可以在3800点下方进行一个低吸的，主持人。
1: 对于当下这种震荡的行情，您给出一些建议，特别是一些如果说一些新股民，他们可能多少有点点那个小的焦虑，您看看，给出一些建议。
0: 那么对于市场的大部分读者来讲的话，确实要注意一些短期的风险，例如首先要注意科创板，科创板最近的波动是很大的，但如果是在一些 弱势的情况下，就好像今天整个板块比较多的10%以上的一个下跌的话，我们尽量去少碰一些科创板啊、北交所啊，或者是甚至是那个回撤比较大，最近的没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修复的话，创业板也是 20%的一个厘米的一个涨跌幅，那么这些有20%厘米涨跌幅的一些标的， 我觉得如果在阴跌或者是成交量比较低迷的情况下，尽量少碰，可以去选择沪深20%左右的这些成分股进行一个跟踪配置，这些为宜，首先是风险的一个回避方向，我们首先要注意做一些减法，就是先回避一些20%厘米的一个波动， 那么然后去选择一些绩优的一些方向，就后面有没有一些事件性的驱动，然后在即将要我们的一个重要会议有没有涉及到其他一些方向，可能会有一些刺激消费，所以最近的一个消费是有所的一个扰动。那么后面会不会在暑假来临，某一些电影或者是影视会有一些爆款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个
1: 就是一个季节性一个跟踪，主持人。
0: 好，由于时间关系，也非常感谢钟老师的分析点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3点24分，国元证券时间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在歌曲和半点之后回到节目当中，为您带来的是国元投教时间，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得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6: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6: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差字有一点点大。
6: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6: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6: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的？我跟你讲，我这个造型的。
6: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5: 那你想怎应付啊？
6: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不是，那我呢？
6: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啊，你讲啊，我屌屌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
3: 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之国际证监会组织。国际证监会组织成立于1983年，当时来自北美和南美的11家证券监管机构同意将其美洲区域协会建立为一个国际合作机构。秘书处在1999年从加拿大的蒙特利尔迁到了西班牙的马德里。那么这个机构呢，是由各国各地区证券期货监管机构组成的专业组织，是主要的金融监管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之一。截止到2022年的5月底，该组织共有233个会员，包括130个正式会员、34个联系会员和69个附属会员。中国证监会在1995年的时候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等等是这个机构的附属会员。那么国际证监会组织呢，是致力于制定国际公认的监管准则和执法标准，并且推动其得到一致的实施，以保护投资者，维护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应对系统性风险。通过加强在执法、市场以及中介监管方面的信息交流和合作，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增强投资者对于证券市场诚信的信心，为成员在全球和地区层面进行经验交流提供平台，以协助市场的发展，推动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实施适当的监管。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是国际证监会组织的纲领性文件，在1998年首次发布，最新的一次是在2017年进行修订。文件确立了证券监管的3项目标，也就是保护投资者，确保市场的公平、高效和透明，减少系统性风险。证券监管目标与原则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指导性，但并不具备强制效力。相关的成员可以根据这些目标和原则，结合各自市场的特点和发展水平，来自主实施相应的监管，开展跨境监管与执法合作。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ST 股票。ST 股票意为特别处理的股票，这代表股票可能存在财务状况或者是其他状况的异常。如果哪只股票的名字前加上了 ST， 这是为了提醒广大投资者应该注意这家公司可能存在一些不稳定的因素，需要更加谨慎地进行投资决策。而如果加上新标 ST， 那么就是这只股票有退市风险。一般来说呢，不建议投资者购买 ST 股票，因为如果上市公司无法扭亏为盈或者无法完成重组，那么 ST 股票就有可能被强制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损失惨重。虽然 ST 股票有时候也会出现一些大涨的机会，比如说公司业绩好转、摘帽成功、卖壳重组等等，但是这些机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那么可能导致股票成为 ST 股的情况有哪些呢？有六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审计结果显示，股东权益为负值，或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第二，近来有一个会计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不能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审计报告，或者违反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第三种情况，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而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复正常。第四种情况，上市公司主要银行账户被冻结。第五种情况，公司存在严重失信，或持续经营能力明显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投资者难以判断公司前景，导致投资者权益可能受到损害的其他情形。第六种情况，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不能正常召开会议并形成有效决议。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00至17:00，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5: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6: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7: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5: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8: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9: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0: 您家的外卖，
8: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也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听友的好朋友，大家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一块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进入到节目的后半部分，我们一起进入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优家投资顾问李晓通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知识是：为什么你会抄底抄在半山腰呢？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大家好，这节课的话我们讲为什么你总抄底抄在

牛粪的循环啊，我们可以给大家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啊，曾经在这个5178点的时候啊，我们来回到市场上，在5178的时候，大家知道啊，我们首先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区域啊，我们是做了一个逃顶，我在地方连续写了10篇文章啊，我来警示这个市场的风险。在5178之前的话啊，我们是在这个操盘的第一线。啊，然后到这样逃顶啊，给大家讲，第一是逃顶啊，第二的话，哎，不建议大家去抄底。底没来的时候啊，为什么要去抄底？啊，底没来的时候为什么要抄底？啊，从一个大顶啊到一个大底是经历过，需要经历漫长过程的，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经历的话是很多人见证了，啊，5178逃大顶，2440抄大底。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承诺啊，我们要还要承诺啊，我们将来要再淘一个大顶啊，这个大顶在什么地方？我们是有方法啊，市场是会有信号的。本次课的话，我们给大家讲的就是抄底啊，抄底。就是过去的话，我们有个承诺啊，就是哎淘大顶啊，抄大底，然后将来要再淘这个大顶啊，淘了大顶。那么这是5178到2440跌了这个3.5年时间，啊，在这个地方的时候，3587点啊，从二到2440这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啊，别看时间不是很长啊，只有1年的时间啊，但是杀伤力是非常之巨大的，因为中间基本上没有向上反弹，你看就这样下跌反弹下跌，这种反弹是非常之弱的，很多个股可以说是腰斩腰斩再腰斩，啊，我们在这地方给大家讲了啊，我们在地方逃完。5375 78，我们说这种不能做，对吧？这种不管谁去抄底，谁是抄底，我们给的观点啊，就是你不要去抄底。你说我抄砸锅卖铁，家有多少铁多少锅啊？你不是开银行的，你的资金不是无限的，对吧？你别看抄底抄的早那么一点点，对吧？然后别人在后面的过程是赚钱的过程，你呢是为解套去奔波，对吧？而且你抄底的时候呢，你抄早了，抄早之后后面的热点可能和你是没有关系的，啊，你何必呢？还不如踏实等着，对吧？等到行情确认之后的话，哎，做个介入多好的呀！所以说，我们奉劝大家不要去这个轻易的去抄底，啊，轻易抄底。然后在这个6124的时候，我们看看6124点，6124的时候，我们说从6124啊跌到这个地方啊1664，有些人在这儿去抄底。啊，这个地方又抄进了很多人，对吧？为什么会在这儿抄？啊，为什么会在这儿抄？啊，包括这地方都在抄底，抄了一路啊，有多少人的财富可以说是灰飞烟灭。啊，历史告诉我们啊，抄底基本上都会抄早，啊，不要轻易去抄底。在这个过程之中啊，当然会经受一些这个煎熬啊，经受一些煎熬。我可以给大家讲个小故事啊，讲个小故事。我们在这个5178逃完顶之后的话，很多人在这些位置啊，可以说相见恨晚啊，说早点认识李老师就好了啊，也能帮我逃这个大顶，对吧？早点认识就好了。我说没有问题，我说市场永远不缺乏机会啊，什么时候认识都不晚啊。但是我问大家，我就问啊，有没有耐心啊？有耐心就好办。对不对？说我没有问题啊，我有耐心啊，我可以等，好吧？可以等。等了3个月时间啊，我说市场依然是下跌趋势，啊，最好的选择就是依然以等待为主。好，3个月过去了，没有问题。半年过去了啊，联系就少了啊，可能觉得市场上，比如说有些股票可能还会涨啊，每天还有涨停的股票，为什么李老师不让做呢？为什么耽误挣钱呢？就是李老师水平是不是也就这样了啊？这是这个半年之后，然后再过了比如说9个月一年时间，没有踪迹了啊，找不到了啊，可能对李老师失望了啊，说市场有这么多机会，为什么不抓机会，对吧？然后再过啊很长很长时间，对吧？再度碰到了啊，说真后悔啊，没听你的话，对吧？然后又被套进去了，对吧？那有什么办法呢？那没有办法啊，这个市场毕竟能够挣钱的人啊，我觉得还是少数啊。耐心在这市场也很有作用啊，很有作用。

为什么很多人这个？当然，我们讲的是一些这个例子啊。我在这里还要给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你抄底会抄早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啊，我觉得是坏习惯。什么叫坏习惯？就是手太碎，天天想着操作啊。比如说在牛市里面，对吧？今儿要买，明儿要卖啊。然后是结果失去了一个一个的主要拉升。牛市结束了，你发现你没有挣到钱，没有挣到钱之后的话，市场到了熊市，你歇不住啊！你说我没挣到钱啊，我要还要挣钱，所以在熊市里面你会去抓那熊市里面的反弹机会，经常会操作啊，手做的太碎了。真正的操作应该是怎么样操作的？我们讲是大开大合，对不对？市场好的时候，牛市里面啊。我是说，把钱赚足赚够了，啊，不要考虑太多的风险，不要搞太多的差价，把钱挣够了。挣够之后，当大顶逃出去之后，我们后面干什么事儿啊？踏踏实实歇着，啊，什么都不干啊，休息、玩、旅游都可以啊，都可以，都没有问题。远离这个市场，等到一个新的行情来临的时候，再大胆去干啊！我们讲这就叫大开大合，但很多人就是手特别碎啊。牛市里面天天操作啊，熊市里面也是天天操作，不懂得牛市就是要持股为主，少做差价；熊市里面就是要持币为主，啊，最好不做股票，啊，这是一个大的一个策略。这是第一个坏习惯。第二坏习惯的话，就是很多人是这个都觉得自己聪明的。是喜欢去总结的，但总结的话，总结不到点子上啊，总结不到点子上。比如说啊，为什么很多人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为什么很多人在这个6月24这地方会抄底啊？为什么很多人抄底抄这个地方啊？啊，因为这个地方啊下跌了跑了，一下跌就跑啊，一下跌就跑啊，一下跌就跑，结果跑完之后的话回不去了。比如我股票10块钱卖了，比如这个地方10块钱卖了啊，然后。等市场走好之后，到这儿变成20了。我10块钱卖了股票，我20块钱怎么可能买呢？对吧？然后到这边到30了，到50了，那你说10块钱卖的股票能在50去买吗？对不对？正是由于过去不停的卖出啊，导致行情走完了很后悔。中位市场啊，过去是卖的太频繁了，市场出现下跌了，到这个地方，哎呀，终于发现了，呀，股票跌了这么多，跌回来了。哎，在这儿我没有抄底啊，在这儿我没有抄底，我在这儿抄底吧，哎，结果就抄到了半山腰，啊，这是总结过去总结错了，对吧？包括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啊。我们说5178之前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这地方跑一跑，涨起来了啊，一跑涨起来了，啊，好容易啊，市场出现了下跌的这样个机会，哎呀，好容易可算抄到便宜货了。啊，结果你岂不知整个市场的这个大势来已经发生了变化，所以你又抄底抄到半山腰，所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总结啊，这是一种错误的总结。那么好了，第二个啊是源于啊对市场认识不清，规律认识不清啊。第一个我们讲了坏习惯啊，一个坏习惯就是不知道大开大合，手太碎啊。第二个大习惯坏习惯就是我们说乱总结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对市场规律认识不到。我们市场是什么规律呢？市场规律叫牛短熊长，每一波牛市结束之后，后面的调整时间不会比牛市的时间短。当然还要提醒大家，啊，除了认识过往的规律之后，也需要观察着市场。我们是需要与时俱进。美国市场和我们走的就不一样，美国是慢牛，啊，慢牛几年之后突然啪啪啪一下跌，跌一年时间，然后推倒重来，然后再慢牛。再快速一跌，然后再往上走，它是个慢牛之后的一个快跌，我们是急涨之后的一个缓跌啊，涨他妈1-2年时间就跌很长时间。过去啊，我们对市场规律认识牛短熊长，未来市场会不会出现变化，那有待后面啊，我们与时俱进的去观察这个市场，啊，观察市场，因为如果说没有快牛的话啊，那后面可能也不会出现特别长时间这样的调整啊，特别长时间调整。我们在这个投资过程中啊，我们要保持这个充分的耐心啊，特别是散户朋友们啊，我觉得你的耐心的话，一定要耐心。你想想，你和主力相比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优势？

人家资金量大，对吧？第二块，人家研发实力强啊，更加的专业，对吧？那作为我们散户来讲的话，你有什么样的优势？你最大优势啊，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压力，你不是基金经理啊，没有人给你业绩压力啊，比如今天必须要跑到前面去，你没有压力，对吧？第二的话，你有大把的时间，你可以去等待啊，这是我们最大优势。如果再不利用好这个优势的话，你在这市场是没有办法去挣钱的，啊，所以说保持耐心很重要啊。当然，这种耐心是真正的耐心，是基于对市场理解之后的一个啊自身的这样一个醒悟，啊，不是说啊李老师告诉我你要耐心啊，我就给李老师说好，我保持耐心，我保持3个月，就像上面那个小故事一样，你没有想清楚，对吧？你就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啊。耐心来自几个方面啊，第一的话，哎，就是对市场一些本质规律的这样的认识；第二的话是经过实践之后啊，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的一个积累，啊，保持耐心之后的话啊，再掌握一些这个规律啊，我觉得是可以去真正的抄到底。好，今天关于这个抄底这一块了，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
2: 还笑，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您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5: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6: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7: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8: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5: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

0: 情与浪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2: 5 4 3 2 1，
1: 如果发射体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的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0: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策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三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0: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1: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0: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1: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0: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1: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0: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 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0: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0: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2: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3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0: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4: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 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0: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它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4: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5: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山，
4: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0: 2020年，郭伯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4: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首个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吃住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0: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伯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伯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4: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0: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6: 大家好，我是方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0: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6: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0: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乘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6: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17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3年多里，范高杰和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6: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地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7: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8: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7: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8: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7: 啊，
9: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1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 演出演绎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1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12: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0: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13: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10: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14: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10: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11: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10: 临静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5: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10: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2: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10: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 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6: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10: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先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7: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 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10: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8: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乃至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10: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9: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10: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20: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10: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21: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10: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22: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10: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23: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 红外热反应的影像，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怎么

0: 做一个金钱的标注。
1: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0: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1: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前同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2: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100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3: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4: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3: traditional things.
1: 留学生林娜，
5: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6: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还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7: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8: 徐霞客开游记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精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深植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9: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10: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11: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12: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13: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拍完。
1: 微短剧导演朱书介绍说，
14: 我的大部分微短剧都改编自中国网络小说或现有的中国电视剧。我认为这也是它在北美获得如此惊人成功的原因，因为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对美好、欢乐、和平和希望的普遍需求都是一样的。
1: 微短剧因移动优先消费趋势与社交媒体高度兼容，使其正成为跨文化内容创作的通用语言。微短剧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2: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1: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15: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2: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1: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16: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1: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 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
1: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持久的乳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 上班的时间，你是
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3: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0: 下班之后，你是
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6: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0: 忘记烦恼。

0: 哎，得了吧，
1: 你在等什么？
0: 我在等嘟嘟嘟嘟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爱而不得，
0: 年少终不可得之物。
1: 不是那个，不是那种爱而不得，不是你怂一个人，然后他不怂你，然后你们俩没在一起的那种爱而不得。
0: 就是那个什么少年出去买酒，然后回来学会了自由泳，那个可是的。
1: 对，
0: 他们是不是觉得如果不刷得快一点的话，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
1: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确实是从短视频上看到的。然后有一个男的，大跟你岁数差不多，他去专门去了一趟
0: 买酒啊，
1: 不是，他专门去了一趟零食店去买了一个奇趣蛋
0: 啊。
1: 他说小时候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特别贵，所以就觉得想吃又不敢跟爸妈说，不敢提，所以今天突然间想到这个事儿，我倒要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
0: 然后发现齁甜，
1: 是的，长大之后肯定会觉得它有点齁甜。
0: 当年能吃糖的年纪，没吃到；后来到了不能吃糖的年纪呢，又对它感觉不再拥有吸引力。
1: 对，所以我们也许每个人都有年少时被困住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妈妈舍不得给你买的那双漂亮靴子，也可能是你小时候觉得超级昂贵舍不得下手的奇趣蛋，也可能是一个小玩具也好，一次旅行也罢。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年少时那件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你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资讯的最后的环节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今天小学生的题目继续给各位带出来。
1: 对，你大家现在就可以看看题目嘛，就是整档节目都可以去答嘛，对吧？然后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昨天做了一次试验，今天继续试验啊。昨天呢是4:45的题，四年级的题，今天是三年级的题。我们难度在降低，
0: 就是怕你们答不上来。
1: 不是怕你们答不上来，是因为今天我找到了一份资料，然后我找到这个题目，然后让大胖读了一下。大胖读完之后的反应是：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没看懂。
1: 就是读题的时候他说没看懂，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合适。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因为昨天的题可能你答的人虽然有，而且都答对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参与量不够。大家先从浅显一点的入手好不好？
0: 那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了。
1: 对，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做一下
0: 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啊。
1: 当然我们在这个5:45和6:15的各种便民资讯和新闻内容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啊。今天的节目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留言。如果想进群，想加大胖为好友，就发111。如果想这个答题，
0: 3个1和3个2，
1: 对，
0: 自己回吧。
1: 想答题就发3个2。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1: 哥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2: 起码要听过《杏花一路放》啊！
0: 《杏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3: 当90后家长去开家长会，
4: 爸爸，明天老师叫你去开家长会。
5: 找小胖来，明天李显志啊，爸爸随后就到。
3: 第二天。哎，各位家长，我是3班的班主任。今天家长会呢，主要是说一下咱们班同学的这个成绩情况。
5: 不好意思，老师，我来晚了。哎呀，小虎子他爸爸，哎，夜里面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开会的吗？怎么你起那么早了？
3: 哎，这位家长，我们正在开家长会呢。哎，你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
5: 这。
3: 这次考试啊，有个别同学的成绩下滑的比较厉害。那个小胖他爸，哎，你在干嘛呢？
4: 爸爸，别偷上两条了，老师还看着你嘞。
1: 我一下搞忘的呢，因为我自己上学了一会儿了，不好意思，老师不好意思啊。
3: 10分钟后，
5: 哎，那个菲菲他爸爸，好久没看你上线了，我跟你讲，新赛季开始了，哪一天我们约一把个让？还有那个小桃他爸爸，我们家门口新开了一家冷虾店，哪天到我们家那边去，我们一起 happy you。
3: 哎，小胖他爸，不要说话了，咱们开家长会呢。
5: 我是严大胖，那次家长会之后，我就被班主任喊到办公室去谈话了，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哦。
6: 来自郭颖的问爱。

0: 这个话题，它不局限于某件某个东西，它也有可能是某次体验，对吧？或者是某种对待，对吧？所以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你年少的时候，这个年少自己定义哈，你很小很小，或者是青春期什么的也都可以说，或者是大学期间，你在大学室友当中发现了别人，就像昨天大胖说的，看到别人有电脑用，你有没有心生一点点想得到他的想法？就是你年少时那件求而不得、至今都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什么？你后来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四驱车，
0: 你也是四驱车吗？
2: 当年我的四驱车我也买，但我买的不是叫现在来叫正版，或者是授权的版本。
0: 那时候就有这么个说法了。就跟现在的所谓的盲盒一样，动不动就来正版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就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原创的，是这个吧？是这意思不？
2: 他得到了厂家的授权，
0: 但是他价格就会飞涨。
2: 也后来了解，他也没多贵。
0: 四驱车到底多少钱一辆啊？
2: 我当年买的时候，
0: 正版的，
2: 差不多就是普通的啊，10块钱、20块钱的一辆。
0: 那个时候10块钱、20块钱买玩具还去。不是个小数，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的工资啊，
2: 也是，
0: 对吧？差一点的3、400，好一点的5、600。你拿20块钱给你买个小车，可能缺可能喝，
2: 弄完，
0: 对吧？
2: 但
0: 爸爸
2: 我
0: 妈妈
2: 也
0: 就
2: 有
0: 这样
2: 同
0: 讲。
2: 学，他们买了小车以后，他们还有那个小车的工具，而且小车的工具上面会装龙头和凤尾，以至于现在我看到有玩四驱车的。博主他改装了四驱车以后，在家里面装了一个赛道，然后在家里面跑，他
0: 哎，
2: 就
0: 其实现在小孩的玩意儿也是那样，
2: 他专门吃这口饭的。
0: 对，就是他就是赚小孩钱的方法都一样。所以你当时是买过非正版的四驱车玩，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正版带什么凤尾什么龙头的，你也会想要是吧？
2: 当然啊，我当时也很想要，我也很想要把它改造一下。我的第一辆车是巨无霸，黑蜘蛛巨无霸，超大的。
0: 那你买过正版的吗？
2: 没有，我当年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正版，觉得小学
0: 小
2: 校
0: 卖
2: 门
0: 部
2: 口，
0: 可以买到的。
2: 学校门口小卖部老板他肯定不会骗我，他给我的肯定就是正版，因为老板自己在他的店铺门前也搭了一个赛道，很小很小的赛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当年买各种盗版或者是正版的孩子们变成了中登，然后会带着自己的小登们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比赛。北京有一个四驱车最热门的公园叫温榆河公园，每到周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边爸爸带着儿子或者是女儿。到现场去玩，然后妈妈做后勤。把当年我们在看四驱。

0: 跟我们当年可不一样了哟。
1: 嗯，
0: 他们现在都是用自己 3D 打印的模型的玩啊。
1: 所以你成年之后你买过吗？
0: 啊，
1: 成年之后买过吗？
0: 没有，没有，再没买过。
1: 对啊，你就没有弥补嘛，对吧？过去就过去了。
0: 确实没有再弥补过了。
1: 嗯，我第一个想到的，我已经有朋友提到了，就是高乐高。
0: 高乐高我喝啊。
1: 啊，对，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开始，你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像那种胖小子，就是高乐高的主要的
0: 喝多了是吧？
1: 主要这个售卖对象。我为什么对高乐高这个东西有印象呢？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大概十来岁了，然后到外婆家，家族当中最小的妹妹，就是那次你主持婚礼的那个妹妹，
0: 嗯，
1: 家族当中最小的妹妹，那个时候还很小，在外婆家。然后就是他们就给他泡了那个高乐高，大家也知道高乐高那个东西就是泡出来非常的香，就是那个香精味儿啊，
0: 嗯，
1: 特别浓厚。其实当时的我呢是馋的，我知道我当时是想喝的，但是第一是因为妹妹在喝，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独属于老小的特权，你懂吗？
0: 嗯。
1: 然后呢，大人呢也默认你对这些东西应该不感兴趣了，你是大孩子了。所以他们也并没有说要主动给你喝一口，所以我这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高乐高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一直很认为很高端的饮料，但其实在当时高乐高确实不便宜，在果珍啊什么什么奶粉啊这个序列当中应该是算是比较贵的。我待会儿来搜一下现在高乐高多少钱一盒。成年之后我喝过一次，齁死，好甜，就是连我这种对甜食很爱的人我都受不了那个甜度，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0: 高乐高。
1: 高乐高，对。但是后来有人说它其实是可可粉，意思就是说其实还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才30多块钱一罐。
0: 嗯，不贵，
1: 其实不贵，500克一罐30多块钱，两盒才67，那是不太贵。
0: 最让我眼馋，并且到现在我也依旧想要买，但每一次要动手付钱的时候呢，都会被按住。
1: 嗯，被谁按住？
0: 要么是被我自己内心另外一个我按住，
1: 嗯，
0: 要么是被当时同行的人按住。
1: 谁呢？哦，什么东西呢？
0: 遥控飞机。
1: 哦哦哦。
0: 我小的时候住在对面那栋楼的一个叔叔，这个叔叔呢也是我们厂里面的员工，
1: 嗯，
0: 但他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遥控模型飞机。他是自己有一台手搓的直升机，
1: 嗯，
0: 遥控的。
1: 就那个时候像
0: 烧汽油
1: 的卖这种东西的还是比较少的，
0: 你根本找不到。
1: 对，
0: 他烧汽油的那种，
1: 嗯，
0: 烧汽油还烧柴油，反正烧油的，
1: 就有动力的
0: 啊，
1: 能飞起来的，
0: 能飞起来，而且能遥控的。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后来很喜欢，想要有一台无人机，
1: 嗯，
0: 然后可以到处玩啊、飞啊那种。
1: 哦，对哦，就是在现在无人机这么普遍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没有买一架无人机呢？
0: 太贵了。
1: 除了贵，它也有便宜的呀，你可以买个玩一玩嘛。
0: 那又不好玩。
1: 哈哈哈还怪堵。
0: 所以我每次到玩具
1: 店，
0: 那个，玩具店或者是有玩具的这个档口，
1: 嗯，
0: 看到了也会很想买。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很想买的东西呢，就是各种仿真的塑料手枪。
1: 嗯，
0: 就男孩子，啊，喜欢玩的那种。
1: 你们小时候玩手枪都是玩什么样的？是
0: 打 BB 弹。
1: BB 弹是塑料，也是塑料的呗。
0: 塑料的、
1: 嗯，
0: 就是打到人身上会很疼。
1: 嗯嗯。
0: 的那种 BB 弹。
1: 嗯。
0: 甚至一度研究出了 BB 弹中间把它掏空加火药，然后变成那个什么爆裂 BB 弹。
1: 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0: 可帅了，
1: 帅爆了？
0: 我当年我觉得自己可帅了，手上有一把沙漠之鹰啊，你都不知道，我都当时帅疯了。
1: 我感觉
0: 我手上还有一年过年，我妈妈还给我在一个店铺里面花50块钱，我到现在还记得，花50块钱给我买了一把这个电动的可以发射 BB 弹的那个
1: 枪。那你爸妈可以了，已经尽力在弥补你没有遗憾了
0: 啊。那个时候我还小，还要 装五号电，不是五号电池，是那种大桶的电池，一号电池嘛，装那种大桶的，
1: 嗯，
0: 对，然后再把那个 BB 弹把它倒进去，然后它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这么开。
1: 对，你家里还给你用电池，你知道那个我们小时候玩。

0: 些电动玩具爸爸妈妈都只会把那个就用不了的电池，就废旧电池卸下来给你安在玩具上，他不可能让你用。
1: 已经有充电电池了。
0: 是有充电电池了，对，但是没有普及。
1: 你用的你们家不用金霸王吗？
0: 就是一个盒子，一个盒子上面放四个是吧？
1: 啊、
0: 然后充上是吧？
1: 金霸王电池、啊，它是叫金霸王吧？
0: 有，但那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当时舍不得用。
1: 我们当时买电池为什么要买金霸王呢？它会随电池送一个测一下你电池还剩多少电量的小玩意儿。
0: 哦，是吧？
1: 就是因为这些小玩意儿，我们才会对它感兴趣。
0: 我初中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估计是没有关注过。
1: 你们初中应该对芭比娃娃、洋娃娃这些东西呢？
0: 贴纸。
1: 哦。
0: 嗯，磁带、海报。第一次看到谢霆锋的海报，惊为天人，就是。
1: 老公
0: 其实就是穿了个背心，然后挂了一个吉他，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好帅。
1: 你讲的那个时候、
0: 就初中的时候，
1: 初中的时候，他的是因为爱所以爱的专辑吗？
0: 就他刚刚出道，谢谢你的爱，
1: 谢谢你的爱，1999，
0: 那是之前吗？
1: 玉蝴蝶，
0: 他的第一首歌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歌，不知道是什么歌。什么只要问你什么再活一天我愿意那个吗？
1: 只要什么我愿意
0: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那个。
1: 谢谢你的1999比玉蝴蝶还要早。哎，你这是他所有专辑的那个封面，你们当时买的哪个这个吗？来，穿个背心，
0: 类似
1: 背个吉他。
0: 哎，就上面这个，
1: 这个是吧？
0: 对，
1: 这个不是他演唱会的吗？
0: 那我不知道，我看到那个因为他是那个画册送的那个大海报，就在班级上引起了轰动，就是他这个。好，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就是你年少时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等你长大了你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有朋友用就是答出题的方式来点歌，你觉得这种方式可以是吗？
1: 第一个答出题目的人享有今天的一首点歌权，
0: 因为他已经点了，他的确是第一个答出题目的。大家想答题的话，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啊，我们在试验一个新的环节，我们在今天节目后半段会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1: 来，谢霆锋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0: 对对对，
1: 这1999年发布的，你多大？
0: 1999年，1999年上初中嘛？
1: 哦。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贸礼包助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8: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9: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成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8: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7: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9: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成热。
7: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成热？
9: 八成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7: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9: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7: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9: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7: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9: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7: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9: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7: 哦，
9: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7: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9: 啊，你搞什么？
7: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1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11: 上班的时间，你是
12: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3: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4: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5: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3: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6: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11: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你年少的时候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儿是东西啊，是什么东西，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了吧。
0: 看来你这个四驱车有很多很多的同伴呢。豆胖说那必须是四驱小子里面的天皇巨星，四驱车他叫天皇巨星啊。
1: 对，
0: 他说现到现在我也没有弥补。远房网友也是跟我一样的同感，他说看到别的小朋友喝的高乐高很想喝，但是也没有跟父母提过，长大之后在超市看到也没有想买的欲望了。天皇巨星哦。
1: 小苹果讲2021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爸还把我当小朋友，特意买了高乐高给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喝这个才长高的
0: 啊。那广告就是这么做的，
1: 因为它叫高乐高，
0: 就是说小孩喝这个能长高，能长壮
1: 啊。
0: 嗯，比方说小时候特别馋同学带到课堂上的碗里的炒面，长大后天天吃还觉得不够，后来每次下班都会去炒面店炒一份晚上吃，现在基本上一年也吃不到三次了，不过偶尔吃一次那个味道反而更香了。有些东西不用天天拥有，偶尔碰见心里还是觉得很踏实的。燕子说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洗衣服，一到暑假每天都要洗一家人的衣服，而且都是手洗，总感觉每天有洗不完的衣服，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有台洗衣机，但是老妈说洗衣机洗衣服不好会伤衣服，其实是舍不得花钱买。上大学了我就跟室友攒钱买了一台小型洗衣机，再也不想手洗那么厚重的外套了，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在洗衣服上面了。我小时候就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也不能理解，奶奶外婆妈妈他们都手洗衣服。其实那时候家里已经有那种就是一个缸是洗的，
1: 一个缸是脱水的，
0: 对，是那种叫什么什么波轮双什么桶洗衣机。我家没有双桶，我家是个单桶的
1: 半自动，
0: 但是也有洗衣机，但我妈就很少用洗衣机，她就觉得洗衣机这个东西只有洗被子的时候才要用上这个利器，才要用上这个重要的这个工具，其他东西都是手洗。他们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担心洗衣机把衣服洗坏，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确实他 一件衣服能穿很久，不像我们现在就更新淘汰的这么快。另一方面呢就是怕是省水省电，对吧，怕浪费水跟电，他们就觉得这个一个小家伙动起来又水费又多了电费又多了，
1: 还不如我自己在那个板板上面敲一敲了。
0: 对，他们就在板上搓呀搓呀搓呀搓。其实这样我妈后来这个手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洗什么肥皂什么东西，它的腐蚀性可能也比较大，他们这代人好多人手都特别的干燥，就是脸还没老呢手先老了，就会有这个，就是因为这些洗涤剂用多了泡的时间长了。
1: 喵喵说弥补了，但是再也找不回当时的心境了，也没有很开心很激动，与我的童年始终是没有办法和解的。AZ 讲那必须是我的小霸王学习机了，从我的小学就开始惦记，奈何爸爸妈妈一直不给我买。有一年暑假问别人借的，玩了几天，真的是惦记了很多很多年，一直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后来小霸王学习机我倒没有买过小霸王学习机啊，因为小霸王学习机它讲是什么
0: 学习用的，
1: 然后把它变成了像键盘，就我们现在使用的键盘啊，它要更大一些，上面有一个插口，就插卡带。我当年已经玩 FC 的游戏机了，
0: 就是你认为那玩意儿已经过时了是吧？
1: 不是，是我在没有游戏机这个概念、学习机这个概念出来之前，我已经在玩游戏机了。

0: 因为我的外公喜欢闻。
1: 哦，所以你对他没有渴望？
0: 我没有渴望，我甚至玩了很多经典类的游戏。我的外公当年打这种电子游戏啊，它是没办法存档的，各位朋友，你们是知道的吧？不像电脑一样，你可以存档。
1: 所以他也不吃饭？
0: 不是，所以我的外公他在打这个炸弹人这个游戏的时候呢，炸弹人打到后期，你是可以捡到无敌，以及定时炸弹，以及那个叫什么，叫穿墙的。
1: 哦，
0: 他把这些技能全部捡满了以后呢，我就会跟我外公说我要玩，我要玩，他就会给我玩。这个时候是玩正爽的时候，你知道吧？不用躲，只要看到人来了你就直接炸，
1: 因为你有一切武器，
0: 哎，你就直接炸就行了。所以他在从早上开始玩了以后呢，他就一直不关电视，不关游戏机，就一直这么放着，放到我来玩，懂吧？
1: 他也不怕浪费哦。
0: 对，这是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1: 他很爱你，
0: 不是，
1: 就是为了
0: 他自己玩。
1: 我知道，但他不是留着给你玩吗？
0: 他自己想玩，他我把他玩死了，他还会绝我了。他会想，你都已经无敌了，你怎么会死的？
1: 看来你的一般人那个游戏的启蒙都是家父，结果你是
0: 家翁。
1: 对。有朋友说怎么没人说初恋吗？我们讲的是东西，
0: 初恋不是个东西。
1: 不是情感，你别说，还真是初恋就是
0: 爱而不得，
1: 对，记忆犹新，
0: 是吗？你还有吗？
1: 我没有啊。
0: 你怎么没有？你不是还相亲过吗？
1: 我没有初恋。
0: 相亲的那些都不算初恋啊？
1: 不算，正式恋爱才算初恋，相亲算什么初恋呀？
0: 那就是恋爱，就只有大哥这一把。
1: 对，所以你们对初恋，
0: 哎，那你有没有反过头去问大哥，你是不是他的初恋？
1: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
0: 不是，我就问一问。
1: 我想说，初恋不算啊，我们说的是东西啊。
0: 初恋不是个东西吗？
1: 不是个东西啊。好，今天这个话题刚开始听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聊一聊。有人讲 C 二七说还行，基本没什么遗憾了，喜欢就自己攒钱买 PS， 都买了好几个了，从一代到五代，实况足球的骨灰级玩家。
0: 你看大家好像都没有很开心，买了游戏机以后，买了 PSP， 买了 Switch， 都没有很开心，我也没有很开心。我以前会到电游厅啊，就是那个老师明令禁止我们不允许进去的那个电游厅啊，里面玩什么恐龙快打呀，合金弹头啊，这种电游厅里面，
1: 你们全是游戏吗？
0: 圆桌游
1: 就没有
0: 啊，
1: 没有什么吃的玩的，吃的或者是
0: 哪有游戏
1: 体验的感受的，
0: 没有，就打游戏。
1: 什么书？
0: 没有。
1: 集？漫画？
0: 没有。漫画稍后再讲吧。但是当时不就要花钱嘛，老板又不让我们进，或者是老板让我们进了，我们又怕被家长抓。长大了以后你到网上一搜，掌上游戏机可以打合金弹头，打三国志，打种种各种模拟器游戏的那种游戏机，99块钱一个，或者是68块钱一个。
1: 你买过吗？
0: 我没买过，但是蓝总曾经送过我一个。就
1: 你别说，
0: 一位好朋友，
1: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有，就是你说我主动搜索是没有了，但是突然在店里面看到，就是我们找最早玩的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种掌上游戏机啊，我真有想法要买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玩过，没有玩过，我是看别人玩的。
0: 你玩两下你就不想玩了？
1: 对，其实那玩意儿就玩两下不想玩了，但是现在有好多掌上游戏，它是彩色的那种
0: 啊，
1: 对吧？就有按键感，
0: 彩色的。
1: 对，其实你现在那个就是手机游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就堆在一起，然后消掉，堆在一起消掉的那种，但是感觉不一样了呀，没有那种初遇时的新鲜感了。
0: 好吧，
1: 对吧？
0: 来，接下来这首歌，你们要真要讲初恋的话呢，也行啊，《盼情郎》。

0: 下了棵梨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狗狗都不配了一起吃了哟。对不起哈。
1: 我往残阳一地秋，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资讯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啊，就是说你年少时候的爱而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也可以这个发送111来这个加微信进群，也可以发送222来跟我们一起答题。我们多么丰富多彩的安排呀！
1: 快来快来，
0: 接下来说资讯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的五月份，有一个博主发布了一个自己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
1: 然后对方还理直气壮，并且口出狂言说：“你自己怎么没有看清楚路？”
0: 视频当中，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呢，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北京交警呢，联系了博主本人，他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并强调对方已经道歉，自己也不想再追究，随后将视频隐藏。视频发出两天之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与视频当中的驾驶员刘某，真实情况随之浮出水面，说他俩呢是合作关系，两人共同运营视频账号。四月份的时候呢，两人在北京某商场完成这个商单拍摄之后呢，决定到商场附近的人行道上拍摄之前已经策划好的盲人在盲道上行走被电动自行车刮蹭之后受到呵斥的视频内容，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吸引粉丝关注，博取流量，进一步谋取私利。根据他们两人交代呢，两个人在2025年秋天开始合作，合作期间通过网络平台直播拍摄、发布短视频等方式吸粉，进而通过承接商业广告等方式将流量变现。而有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虚假摆拍的视频在不同的时间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内容倾向，视频内容创作者往往会抓住当下的生活痛点和社会热点，矩阵式的传播虚假内容，在短时间内获取巨大关注和流量。为了流量呢，有些账号呢无底线的散播焦虑，博取同情，甚至是制造对立。近年来，国家相关部门不断加大对虚假摆拍等网络乱象的治理力度，各网络平台也在陆续的强化内容审核。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更为隐秘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什么事情能够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广泛讨论，或者是引发大家的情绪共鸣，就拍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对吧，就假意拍摄剧本，还要去制造出是那种好像是无意中拍下来的那个视角，是吧？都成了专业了都。所以大家现在刷视频，说实话，
1: 有些时候真没办法完全相信。
0: 你还是要长个心眼儿，好吧？那信与不信的，大家都对吧？都自己有一个判断能力。网络时代啊，你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力，别什么都信，也别什么都不信，好吧？
1: 好，
0: 嗯。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可能跟你我都有关系。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请过这个陪产假。
0: 你以后准备请吗？
1: 那不肯定的嘛。
0: 陪产假多久？哎，
1: 不知道。
0: 嗯，说
1: 我不知道我有多久的假期，但我知道我肯定有，到时候我来查一下是多久就知道了。
0: 嗯，
1: 为什么要说这个关于陪产假的事呢？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吉林某建筑公司大连分公司的职工汪某某啊，因为他的妻子临近预产期了，所以他申请事假陪护。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精准说明他老婆具体生产日期，申请被单位拒绝了。哇，你们单位也真是神。

0: 嗯，
1: 汪某某情急之下呢，就只能离岗回家照料妻子，被企业以无故旷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辞退，汪某申请了劳动仲裁，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审理，认定员工无故旷工主没有无故旷工的主观的恶意，这个企业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0: 嗯，
1: 裁决企业向汪某某支付赔偿金120,000，
0: 嗯，
1: 就你要说你老婆什么时候生，
0: 你得说个具体的时间，
1: 你得说个具体时间，我哪知道她什么时候生呢，
0: 嗯。其实就是这种要求就非常的让人无语，就是基本常识都没有，他就是生产日期或者预产期，他只是一个时间区间，
1: 这个东西都他都就跟你讲的叫
0: 每个小孩都不一样，
1: 对
0: 对，然后他什么时候可能是先疼还是先破水还是先出血都不一样，你让我怎么说，医生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真讨厌。
1: 那你要把它写清楚，哎，你不写清楚的话是不行的，
0: 啊，这个结果还是大快人心的啊，
1: 赔了120,000，
0: 赔吧，喜欢就喜欢这种，有些事情钱可以解决，但是有些事情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最近深圳罗湖区的人民医院为一名78岁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完成了一个腹腔镜手术。为什么这个事情能上这个新闻呢？因为他通过这个腹腔镜手术取出了大小结石超过1200枚。在一位78岁的老人身体当中取出了1200枚结石，
1: 你这个要换另外一种说法，可能就是叫什么子了哈，
0: 彻底解除了老年人就是困扰了很多年的排尿的困扰。
1: 嗯，
0: 这位78岁的患者啊，他这个排尿困难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很折磨他，根源呢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长期的下尿路梗阻，慢慢就诱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什么什么膀胱稀释形成、膀胱布满结石、反复尿储留，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你排尿就吃喝拉撒这几样东西，哪个出了问题
1: 都难受，
0: 都非常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然后呢，这个罗湖区的人民医院的一位主任就是评估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这个手术方案。手术现场取出了结石是密密麻麻，直径呢从米粒大小到黄豆大小不等，清点数量的时候呢，最后清点出1200多克。老人现在术后身体体征平稳，恢复理想，而且这个尿管拔出之后呢，排尿也很顺畅，也就是说解除了老人的痛苦。
1: 对，你这个如果一直在体内的话，你身体里面装1200多颗石头，
0: 你
1: 怎么排也排不出来呀，
0: 好恶心。嗯，
1: 你怎么还，
0: 我打开了视频
1: 看了一眼，然后你就不看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
1: 没事啊，看一眼也没关系。
0: 所以这就是医者存在的价值，对吧，
1: 啊，
0: 嗯，大家多喝水啊，不爱喝水容易经常憋尿，就容易长这些结石。
1: 不要平常一打麻将或者是一怎么样，然后就坐在那边就老不动。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该要那个上厕所的去上厕所，手机再好不要觉得什么啊，我去上个厕所回来手机就不好了，不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啊，对，
1: 好。最后也不是最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0: 嗯，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因为出行的过程当中临时有事要退票的情况。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尤其是飞机票啊，它这个退款呢，你永远不知道它最终可以给你退多少钱回来。
0: 没有一个标准是吧？
1: 最近有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400多块钱的消息呢，登上了热搜。
0: 嗯，
1: 起因是有一位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他的行程变动，在飞机前3天他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退回了432元。
0: 嗯，
1: 事情经过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以后呢，7月28号，林先生陆陆续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0。一笔2000左右，合计14,700，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 他的15,217元的票款呢，
0: 退完了，
1: 全额到账。
0: 嗯，就是，
1: 但是，
0: 嗯，
1: 林先生收到了这个退款以后呢，他也没有就此释怀。他说，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希望的是我一个人的胜利可以带来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更多的胜利。
0: 嗯，明确一下，
1: 对吧？
0: 嗯，
1: 他希望消协能够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像这种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0: 嗯，
1: 哎，你这个就要明确一下。
0: 对，是的，
1: 对吧？你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你招呼也不打，就可以直接给客户取消了。那我客户提前取消，提前取消飞机票，你还要扣掉我高额的手续费。
0: 嗯，
1: 对吧？
0: 这点就高铁好一点，它那个手续费少一点，而且比较明确。
1: 高铁最高20%。
0: 嗯。就看你怎么样，是改签还是退，你就是你自己有的选择啊，不是吗？哎，嗯，好吧，
1: 你扣我那么多，
0: 哎呦，现在
1: 一开始还只给我还400多，
0: 一万多块钱的机票只给他还四百多，
1: 15,000啊。
0: 嗯，
1: 我要不是被媒体曝光了，我就只能拿400多块钱，我就吃这个哑巴亏，还让更多的人也要都吃这个哑巴亏。
0: 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
1: 你们买飞机票有没有遇到过退票？然后退票能够退多少？
0: 嗯，对。
1: 另外，你们
0: 手续费多少钱？
1: 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明确的告知，特价票他不参与退票，
0: 嗯，
1: 对吧？他这个也会告诉你，你确定了以后，他就是不参与退票，那没问题。我看好了，我自己知道，没办法退票，我自己来选择承担后果。
0: 嗯。
1: 能退票的你只退我这么
0: 点，但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手续费这三个字我听着也挺，不管是什么场所的手续费我听都很恼火，
1: 啊，
0: 对吧？
1: 对，手续费
0: 你有什么手续，
1: 你有什么手续，
0: 不就是电脑在忙吗？对不对？
1: 你想抽头就抽头，别给我搞得那么，
0: 嗯，
1: 啊，手续费。
0: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说的是，你有没有年少时候一件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听到宝石老舅的漫步人生路，和潘晨一起唱的。

baby 抱住我 Can you feel my heart Straight lines 地下我身上很 dirt 发誓会用我的一生给你一段 verse 爱是一种配合爱是你我会合爱是你我会去成河冲破世俗规则爱是不计失德爱是扑我飞蛾爱是天地无棱也要爱到下个回合一路穿梭赛博都市

0: 火山一样的强壮。
1: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广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的一
3: 天，今
4: 天
3: 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7: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8: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9: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8: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9: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8: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9: 那些歌儿从耳畔。
8: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0: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11: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10: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11: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10: 爸，不疼啊。
11: 我要回家，我回家。
10: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11: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10: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11: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12: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13: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14: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15: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8: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亲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女幻音》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2: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3: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4: 持久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5: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6: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9: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2: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6: 忘记烦恼，下

0: 上班路上做自己，做了自己你就了不起。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我们在聊话题的同时也在跟大家一起做题啊，我们会在稍后呢把这个题呢发到群里面去，然后呢这个如果说没有加群的朋友想要一起来动动脑筋预防一下这个大脑的这个迟缓啊，那个不一定是大脑迟缓，可以做题逻辑，对吧？
0: 是。
1: 那个大家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2来看一下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题目啊。今天这个话题呢说的是你年少的时候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都记忆犹新的事或者东西，然后你后来长大了之后有没有弥补自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就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啦。
0: 橘子说小的时候想玩电脑爱而不得，长大了就会想办法弥补一下，自己给自己配电脑，就那么简单。
1: 嗯，
0: 朋友你是前两天说的那个买了一台电脑然后一直放在那没玩的那位朋友吗？
1: 对上了，都对上了，
0: 对，对上了。他说我高考完那天晚上在我弟弟家那台烂电脑上暴力摩托玩到了夜里两点。
1: 就真的想玩，
0: 就这是真想玩。你大哥你这是真想玩呀。
1: 嗯，
0: 夏天说白色球鞋，小学的时候学校开运动会广播体操比赛都要求我们穿白色球鞋。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妈就是嫌白色容易脏，非要给我买白色带碎花的，讲不显脏。但是老师呢就说不合格，没办法，只好找隔壁班的同学错开时间借白球鞋穿，所以白球鞋就成了我小学时代的一个阴影，以至于现在我就爱小白鞋，一年四季必须有两双小白鞋换着穿。
1: 哎，有道理有道理，我们那时候确实是有这个要求，什么活动都要穿小白鞋，
0: 但一般家长会给你准备一双。
1: 我的小白鞋是我的阴影，因为我有一次我穿了一个就是那种护士鞋，大家知道不，就是脚背上有个
0: 平底护士鞋，
1: 就是脚背上有一个粗皮筋的那个式样式
0: 啊。
1: 我穿那个，因为那个我那个皮筋呢它松了之后呢，我穿那个鞋去上了体育课。体育课一开始不是要跑操吗，就是跑操场吗，然后跑两圈，人家都体育课上一半了我才走到因为那个松了没办法跑你知道吧，一跑鞋就掉了你知道吧，好尴尬也好狼狈，我到现在还记得。双云说肯定是街上打气球的那种大枪
0: 气枪
1: 现在想起来还是很喜欢，准备过年的时候给侄子和两个外甥，
0: 不能买啊，
1: 一人送一把水珠的那种枪。
0: 哦，那行，
1: 就是那种水珠枪线也很好玩
0: 啊。现在全部都是变成水珠枪了，
1: 对，气枪肯定不能买。
0: 以前我们的那个气枪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打 BB 弹的那种，可以把气球打爆。
1: 嗯，
0: 但现在很少碰到这种了。我上一次到类似于城隍庙的这种批发市场，到那边去找到了玩具摊，玩具摊上面现在的那些枪，真的我都想把它买回
1: 家。都想买哦，可不是刚才不是
0: 又是什么狙击枪咯？
1: 想了这个话题之后，有朋友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枪的那个链接，然后男人们 啊，不管什么年纪的男人们都讲，我搜了之后我自己都想买了。
0: 一般讲的是啊，没有，主要是孩子想玩。孩子想玩什么？
1: 主要是爸爸想玩是吧？
0: 孩子根本不想玩。
1: 嗯，年少时爱慕过的人过得很惨，心里也会很难受
0: 啊。细说一下行吗？能不能说一下年初？
1: 我昨天是有朋友说是看到了当时没有看上我的相亲对象过得不好，我很开心。
0: 啊，今天就是
1: 嗯
0: 另外一种了是吧？
1: 嗯，对，好好好。
0: 一抹苍白说 GBA 的游戏机 SP 的游戏机就是 Switch 这一类的掌上游戏机的前辈了。
1: 嗯，
0: 记得应该是在2002年上小学，在江苏那边读书，当地小孩家庭呢都比较富裕，有的同学家有这个游戏机。我第一次见到这种游戏机，借过来玩了一下，那真是一晚上玩的都不想睡。
1: 嗯，
0: 第二天要还给人家嘛，所以会珍惜，就逮了机会猛玩，能记一辈子。后来买过二手的回来做个纪念，其实已经不能玩了，就是想弥补一下童年的遗憾。
1: 嗯，
0: 童年的遗憾里面少不了的还有各种拼接类的玩具吧， 就需要你自己动手的，有点像乐高啊。
1: 嗯嗯嗯，
0: 就各种什么玩具兵啊，你要把它拼成一个辆大坦克啊。然后
1: 我小时候我哥哥有那个一个巨大的盒子里面的那个玩具小兵，我从来没有羡慕过他，我觉得他好丑。就从女生的审美角度，那都是绿色的嘛，
0: 啊、
1: 就清一色的那个绿色。
0: 它是绿色和黄色，
1: 对对，
0: 两个颜色会分开，然后
1: 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啊，这小兵长得不都一样，但他们是不一样的。
0: 他有大炮，就是有大炮，
1: 对对对，
0: 还有半蹲的，
1: 对
0: 对对，还有那个卧倒的、
1: 嗯，
0: 还有站着的，你要排兵布阵啊，你要说这个，噗，打死你了那个。
1: 要
0: 配音，
1: 还要配音，
0: 要 biu。
1: 好好好，那个这个话题呢，原本我认为它是可能是一个就比较，就年龄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可能更有发言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相对来讲就是，就是经济生活没有那么的富裕，对吧？但是没想到学生朋友也有他们自己的遗憾。这个话题，学生朋友说的是什么呢？旺旺大礼包啊。爆汁柠檬茶说，旺旺大礼包我小时候觉得可贵了，好像只能拿来走亲戚，现在吧能吃是能吃，但是吃完就长膘。但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很喜欢吃旺旺大礼包。哎，过年的时候我还跟大胖分享了，过年的时候旺旺大礼包出了一个就是那种大型的旺旺的脸做成的帆布包，里面塞的全是零食，你想不想要？39.99一大包。
0: 想，
1: 对吧？
0: 我特别还想要那个
1: 结果他
0: 贴纸，
1: 结果他老不发货，所以我就后来就退了。森海说肯德基吧，小时候觉得吃肯德基老奢侈了。你在哪个？你第一顿肯德基是几岁吃的？
0: 应该是在我上初中左右。
1: 嗯，
0: 因为我们那边的肯德基才刚开。
1: 嗯，
0: 第一次开门，然后我舅带我去吃的，我舅带我和带他儿子。
1: 嗯，
0: 就我弟。
1: 嗯。
0: 我们三个人去的，我当时不知道
1: 到底有多贵，是吧？
0: 第一是不知道里面有多贵，第二是不知道里面，那个各种各样的汉堡分别叫什么样的名字？
1: 就这个和这个
0: 没有，我甚至进去的时候有一丝丝的害羞。
1: 对，怎么样才能表现出我经常吃呢？是吧？
0: 对，所以我干脆就不表现出来，
1: 嗯，
0: 我就直接往座位上一坐，
1: 嗯，
0: 让我舅去点餐，
1: 嗯，
0: 我就会问我你要吃什么，
1: 嗯，
0: 我会说汉堡，
1: 嗯。
0: 他说什么汉堡？我说就那个汉堡。
1: 我第一次来，我怎么知道什么汉堡？你又不是不知道岳阳的这个肯德基是刚开业的咯。
0: 这汉堡，我就啊，就汉堡啊。然后他就，那是我第一次吃了麦辣鸡腿堡。
1: 嗯，
0: 辣辣的，
1: 嗯，
0: 很好吃，但吃不饱。
1: 那个时候还行吧，那个时候汉堡还挺大的。
0: 吃不饱也吃。
1: 现在是真的吃不饱。
0: 当时是小伙子，
1: 嗯，
0: 当时的小伙子，现在是老伙子。
1: 哦，对对，那挺不错的了，挺不错的了。我们那时候就是吃肯德基，我也是像你一样，我不知道那个都叫什么，就直接把那个优惠券塞给他就行了，我就吃这个里面的优惠券，一张一张的。
0: 我们当年还没有，他刚开业
1: 啊，对，一开始还没有，
0: 他刚开业。
1: 好了，这个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那个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来聊一聊你年少的时候那个爱而不得，不是人啊，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
0: 也可以是人吧，
1: 是什么？然后你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
0: 你们要说一说人的话呢，我就更感兴趣了。
1: 另外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111来加群，发送222来答题。
2: 一到开学啊，看着人家孩子背着书包上学，大胖，我就想到我们以后
3: 怎么样哦？
2: 我们如果有了孩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学霸。
4: 必须的，我的这个学霸基因强大，没问题。
2: 你是学霸呀？
3: 难道不像吗？我告诉你，我小的时候博览群书，尤其是写作文，我跟你讲，得分是最高的那一部分，我那个文采不是吹，绝对秒杀全班。
2: 这么厉害？
3: 你是不是不信？
2: 那你说说你写过什么作文呢？
3: 比如说有一次语文布置的作文是写游记，我用的那个成语那是海量，不然怎么叫博览群书呢？我跟你讲，我还能背出来。
2: 那你背来听听。
3: 周末爸爸妈妈特地带我到动物园去玩。
2: 哎呀，很平常啊。
3: 出门前，我那半老徐娘的妈妈打扮得花枝招展，鬼斧神工到一点都看不出是一个糟糠之妻。头顶羽毛未丰的爸爸也赶紧洗心革面，换上双管齐下的西装后，英俊的惨绝人寰，让人退避三舍。到了动物园，不料参观者多到草木皆兵，害得我们一家骨肉分离。爸爸鞠躬尽瘁的到处广播，终于找到了我。我们螳臂挡车，力排众议，推挤急人的挤到了猴子栅栏前，鱼目混珠的拍了张强颜欢笑的全家福。
5: 我了个去！
3: 我是严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来自群星合唱的《回忆之下》。

0: 好甜哦，这首歌。
1: 哎，因为这是甜妹唱的吧？
0: 当然，最近的这个天气倒是不怎么甜了耶。
1: 热起来了吗？
0: 对，温度逐渐升高。昨天我还在说最高温度已经达到了36，而今天晚上到明天最高温度达到37，就是说他的这个想要悄咪咪的。
1: 热起来，惊艳你们。
0: 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5到27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预计明天夜里到8月1号的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就是现在大家知道，就是这个已经就。天气预报当中已经不提这个强对流天气了，就是说它这个降雨可能会变少一些啊。
1: 那更多的可能就是持续的高温了。
0: 对，这温度就得还好，就它低温还在27、20、25左右。
1: 你要是低温有时候上到30度的时候，那你真扛不住。
0: 真的是
1: 那是真扛不住。
0: 嗯，真的是难受啊。
1: 好，接下来的这个资讯呢，合肥地区的朋友好好了解一下，因为最近2026年的合肥市工 BA 职工篮球联赛热血开赛，场上呢充满了力量与活力，那场下呢各种暖心的福利也是纷纷献上。7月31号起，也就是明天，工 BA 的百万民宿消费券线上即领即用，15000份的工会清凉消费券带来夏日实惠，活动将会贯穿整个工 BA 的全赛程。从7月26号首战起呢，合肥工 BA 的64支代表队，超过800名职工球员将会持续征战到9月中旬的赛程当中，在合肥的4个赛区展开角逐。为了让大家看得更过瘾，住得更舒心，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送出了100万的工 BA 的职工篮球联赛民宿专项消费券，7月31号到9月13号，整个赛程期间都可以使用。也很简单，怎么领啊？很简单，就线上直接领取使用，补贴比例高达30%，单笔最高可以立减300元。
0: 大家在各种那种旅行的 APP 上面搜索"合肥文旅消费券"或者"合肥消费"。

0: 券，它会有一个活动页面，点击去领券啊，就可以跳转到活动页面了，一键领券。
1: 携程啊，去哪儿啊，你点开这些旅行的软件啊，预定的这些软件，搜索合肥文旅消费券或者合肥消费券啊，就可以进入了。
0: 另外这个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演出的信息，因为现在就是都在暑假期间，各种演出呢就是比较围绕着
1: 孩子。
0: 对，家里如果有小学生的话，都知道他们会读一个这个一个故事，叫《尼尔斯骑鹅历险记》，这是他们好像是哪一个年级的一个必读的一个书本哈。它现在变成了经典儿童舞台剧，将会在本周日在合肥大剧院的歌剧厅上演。就是可以带领孩子们去感受一下，因为这个作品啊，是唯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童话作品。
1: 啊，怪不得孩子们要看。
0: 对，就是尼尔斯历经一系列的这个奇遇，不断的蜕变，最后成长为懂事善良的少年的故事。你想看？
1: 都说了是孩子们。
0: 讲的我都有点想看了哈，这个如果带这个孩子最近在学这个故事的话，还不妨带他去看看啊。
1: 好吧，来自毛不易的《无名的人》。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嗯，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7: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棒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0: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哎，各位好，我是袁大炮。
0: 在聊话题的同时，我们今天这个题目啊也发到群里了，但是我看到这个群友们今天的热情不高涨的原因是嫌它太简单了吗？
1: 对啊，我也觉得太简单了。
0: 真的吗？
1: 嗯，
0: 好，待会儿我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好吧。
1: 其实上面的那个图片没有变，那个星星没有变，那剩下的不就是这三个重新选一个？
0: 其实就是这个考验你的那个空间想象力，
1: 哦、
0: 对吧？嗯，好，那所以这个今天的题目正确答案就是那个星星啊。嗯，这个题目是什么呢？说一个正方体积木的六个面上分别画着不同的图形，它有这个图形的给你指示。下面是小明分别从三个方向看到的图形，那么和笑脸相对的面上图形是什么啊？这是这个题。恭喜你们，小星星都答对了。
1: 你们怎么知道是小星星的呀？
0: 那我们明天来加强难度了哈。我主要以大胖的
1: 是这样的，就加强难度这一块的话呢，就
0: 我主要是以大胖的接受能力为这个判断标准。
1: 你不能以大家都觉得跟我一样的智商来评判啊。
0: 好，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是你年少时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都记忆犹新的事儿。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啦。
1: 山野时光说，年少最遗憾得不到的是一身正版的品牌运动套装。
0: 嗯，
1: 就阿兹啊，
0: 哦，这样的是吧？
1: 内裤啊，
0: 名牌
1: 啊、嗯，但是一套哦。
0: 嗯，
1: 你知道什么叫一套吗？
0: 嗯，
1: 就衣服和裤子，然后再加鞋、嗯。特别像他们有些
0: 还有鞋，一套不只是衣服裤子吗？
1: 不，还有鞋，鞋也有跑鞋。
0: 那时候就对鞋上头了
1: 啊。

0: 我们那个时候、
1: 他可能是个小
0: 穿的足球的鞋子，现在不都是带钉的吗？
1: 嗯，
0: 那个时候也有带钉的啊，叫钉鞋嘛。
1: 嗯对 对, 对，
0: 当年我们的钉鞋
1: 就是
0: 它没有钉子，
1: 嗯，
0: 底下是双，就双星牌的那个钉鞋啊，
1: 嗯，
0: 它底下是橡胶，你磨两下就把下面的底全磨平了。
1: 不就是那个一个秃头一个秃的一个秃的那个吗？
0: 对，就那个。
1: 我看好多小男孩都穿那个东西，
0: 嗯，
1: 那舒服吗？那个？
0: 已经忘记
1: 那很戳脚吧？
0: 已经忘记脚感了。
1: 嗯，
0: 但他说当时我是想要一套正版的品牌运动套装，那个时候同学也不说都有吧，但有一些同学有，
1: 就穿得特别帅气。
0: 嗯，我常年穿的是亲戚送的旧衣服，会特别的自卑，总觉得穿上新衣服就可以变得更加的自信耀眼。
1: 我想到我们那时候刚开始流行牛仔裤的时候，我想要一件牛仔裤，但我当时腿太粗了，也不是现在也粗，就是当时腿已经开始粗了，就是一些没有弹性的牛仔裤穿不进去。
0: 牛仔裤，
1: 然后妈妈天天给我穿的都是那种料子裤子，你懂吧？
0: 啊，当年的牛仔裤不都要到像合肥这边是叫什么扣子店是吧？
1: 那去剪短一点是吧？
0: 不是，
1: 嗯，
0: 就是潮流的牛仔裤啊，
1: 嗯，
0: 一讲就是什么外贸转内销，
1: 哦哦，
0: 然后后面屁股上面要纹两条龙。或者是什么一个 M 型的一个，然后标标，然后做了一个
1: 旋转。自己做
0: 吗？不是，就已经在裤子上面缝好了的。
1: 哦，
0: 那种标标。
1: 那我没有，我印象当中就是刚开始流行的牛仔裤，它很硬，它是真正的牛仔裤，
0: 哦，
1: 但是很硬，
0: 穿得很不舒服，
1: 我穿不进去，我腿太粗了。然后后来就
0: 那么大的力都穿不进去，
1: 啊。嗯，开始有了牛津裤，一开始流行的不就那种喇叭的那种紧身裤啊。就紧身的那种造型的小女孩都穿那样的
0: 啊，
1: 喇叭裤。后来有了牛筋裤，就是有弹性的牛仔裤。
0: 牛筋裤，
1: 我终于可以穿进去。
0: 多少怎么有种像要吃的裤子的样子？
1: 如风说：“年少求而不得，我想的是一次随心所欲的假期吧。我小时候寒假暑假永远有作业，而且还被要求做家务，没有真正的放松的玩耍过。”就是不自由，对吧？把爸爸妈妈会把你的假期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长大喽，没有寒暑假喽，得了吧，现在连假期都没有了，别说弥补了。你不是，是因为这个寒假，特别是暑假，它时间太长了。我站在家长的角度，我辩解一下。你让你随心所欲的过一两个月，你上个学期的事儿你还能记得吗？你之前学的知识你还能记得吗？啊，
0: 不要管，
1: 对吧？所以你肯定是要做复习和预习的嘛，对不对？
0: 那你别管。
1: 所以姚然这位朋友，你应该很小吧？他说想要轮滑鞋，轮滑鞋这个东西你小时候有吗？
0: 有。
1: 是什么样的？也是滚轮的那种吗？
0: 不是双排的了，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单排的了。
1: 那不就是旱冰鞋吗？
0: 对，旱冰轮滑鞋，而且当年也很流行，它是放在一个塑料袋里面，透明塑料包里面，
1: 嗯，
0: 里面带护膝和护。
1: 我的滑板鞋那个吗？
0: 那是滑板鞋，这是溜冰鞋。
1: 哦，那不一样。
0: 滑板鞋是玩滑板的时候穿在上面。我有旱冰鞋，单排的。
1: 哦，你好，你爸爸妈妈对你也太好了吧？
0: 我想一下，我会什么？我用那个单脚单排的旱冰鞋，应该是只会加速、刹车、转圈。
1: 你不是，你那时候还比较灵活，还没长胖，对吧？
0: 能转圈就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们现在的轮滑小朋友，
1: 嗯，
0: 是单脚踮着脚，然后过障碍。
1: 嗯，
0: 你不是看过吗？
1: 对，就是，
0: 很多的
1: 放地上放那个小尖尖。
0: 哎，
1: 嗯，
0: 我都没有玩过。
1: 那不是你技不如人吗？你不是还你没练吗？你又不是爸爸妈妈不给你买。
0: 我练也练不到他们这样吧。
1: 嗯，就是大不了就是练个磕破个皮啊，骨个折啊什么的，是吧？
0: 你们能练成这样吗？
1: 那他们是怎么练成的这样呢？还不就是不怕摔吗？因为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像现在有专业的轮滑课什么的，需要教练什么的，有吗？没有吧？
0: 没有，
1: 都是自己滑着玩，对吧？嗯，
0: 自己滑着玩。
1: 温柔说，童年的执念就是喜欢那个漂亮的笔记本。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收集好看的本子，但是收集来了之后舍不得写字。但是呢，我的零花钱有限，有时候真要需要用的时候就买最普通的本子，好看的本子呢就收藏在抽屉里。现在有的时候也喜欢买，但是现在好看的本子也变更贵了，就那种精品店里面的好看的本子，我有时候看到我当时内心也是，你凭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本子，它动辄就三四十块钱，
0: 啊，
1: 好看的就确实就是挺精致的，我承认哈，就是它，但是它还是要考虑它的实用价值吧，不是？是不是？
0: 好，
1: 啊，
0: 接下来的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一位解答了题目，第一位解答出题目并且要求点歌的那位朋友。但是这首
1: 从此我们就形成了一个
0: 小规矩吧，
1: 啊，奇怪的小规矩，啊，
0: 谁先答出了这个题目呢，谁先可以
1: 点个歌、啊，
0: 给你们一个这样的小权利
1: 特权啊。
0: 但这首歌呢，我跟怡子两个都在疑惑，
1: 这个应该是小朋友听的，
0: 就所以刚才答题的那个应该也是一个小朋友，他点的这首歌叫《天真的橡皮》。我们来听一下到底是什么歌，好吧？

我想起来了，都想起来了。一笑了之，一笑了之。我曾经还关注过那个，就是做烤全羊的那个博主啊，他就做那个烤全羊给人家送过去的。然后他每一次做到最后的那个半结尾的时候，都是一笑了之，然后大家的空耳就会把它变听成就一笑了之啊。

0: 刚才听到的前半部分是这首歌的正常节奏
1: 啊，
0: 后半部分是调了 1.5 倍速的节奏。
1: 对，但我感觉
0: 然后调了 1.5
1: 倍
0: 速节奏的之后呢，大家都的熟悉感都来了。
1: 对，
0: 就说明我们平时在抖音上看到的
1: 经常
0: 用的这个背景，其实它是倍速之后处理的
1: 啊，
0: 对吧？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啊，你到时候我们看这个。

0: 的话呢，就是1128万，这大概是我这辈子离千万富翁最近的一次，可惜我只中了6000。他们说可能梦醒时把号码记错了，真的气得一个礼拜我都睡不着。
1: 如果是你，你是会庆幸得到6000，还是遗憾失去1000多万？
0: 那不肯定先，
1: 因为这本来就是个彩票。
0: 但我就差一个数字，我肯定先是想到我跟1128万错过了呀。
1: 哦，你是这样想的是吧？
0: 那肯定啊，我就只差一个数字啊。
1: 但
0: 我只要把那一个数字搞对了就。
1: 但是彩票这个东西，它正常情况它是没有奖的，或者是很少几块钱的奖。
0: 他从2002年的时候就一直守票守到现在，守了4年了守号。
1: 啊、哦。反正我就是说人就是这样，就是其实你已经得到了一个意外之喜，而且挺大的一个意外之喜，但是人他就因为他离那个最高奖那么近，他自然而然就会、
0: 嗯、他买的是一注双色球，3、4、16、18、29、32、04，特别号码是2、嗯、啊不是，是两倍哦。
1: 虽然说这个这也不是年少时，也许你年少时候曾经想过自己能不能当一个千万富翁是吧？今天这个话题啊，就是大家的青春当中可能都藏着一些小小的遗憾，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能是一双鞋，可能是一个玩具，可能是一次旅游等等，但是这种细碎的小遗憾拼凑成了我们的青春，也困住了我们年少的感受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因为懂事吧，就不太敢表达自己，但是呢我们现在长大了，可以慢慢实现小时候的愿望，买得起当年想买的，也不是一切吧，反正买得起当时想买的一些东西，去了当年想去的地方。我们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年少的遗憾之所以难忘，它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贵重，而是当年的我们非常的单纯，非常的纯粹，非常的容易满足。
0: 希望未来的我们也能这样吧。
1: 嗯，负担得起自己的一点点小小的，不能说贪心，应该说什么，就买得起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对吧、
0: 嗯、
1: 这个能力其实是需要锻炼的。2002年，人家说
0: 先从
1: 他守了24年，不是4年，他说2022年，不是2002年，他从2022年开始守号的。
0: 对，我刚刚不讲4年吗？
1: 你可能刚才讲的是2002年。
0: 哦哦，
1: 好，最后这个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出的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的、这个、
0: 是小星星。
1: 首先，它正确答案是小星星。它推导的过程是你观察这三幅图，就可以看到月亮始终都在上面，所以这个正方体的前后左右四个面上的图形就分别是，心脏、五角星、圆圈和笑脸中的一种。再根据第二幅图和第三幅图，可以知道与笑脸相邻的面上的图形是圆圈和心脏，所以和笑脸相对的面上的图就是五角星。
0: 哇哦，你讲了这么一圈还是不懂的。
1: 好，不明白的同学可以发送111-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题啊。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各位说再见了。
1: 嗯，明天是周五，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新花 KTV。 哦，我今天无意中刷到一个视频，
0: 嗯，
1: 有一位朋友发的短视频，是我们的听众，他说我心血来潮给安徽城市之声投了一个稿，我唱的歌，没想到真的播出了，然后他录了一个视频发布了，然后底下所有的人都说，哇，姐姐，没想到你唱这么好。
0: 他是很早之前的一位朋友，
1: 就叫那个什么和，那位朋友和睦的和。
0: 他是很早之前发的吧？
1: 反正
0: 他的那个视频是很早之前。
1: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经常
0: 你是在抖音上面刷到的。
1: 对对对，反正但是他的歌，我觉得不是第一次，不是只放一次，应该放了有几次了。也欢迎所有的有兴趣的朋友给我们发歌。我们因为时间比较充裕，明天的时间放歌的时间比较充裕，所以
0: 那是这位朋友
1: 基本上能够发的，对，都能够这个发出来啊。对，大家不要害怕啊，明天见。
0: 拜拜。
2: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7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各位好，我是老常。
10: 各位好，我是阿敏。
9: 欢迎大家回来啊！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您遇到消费纠纷了，都欢迎各位通过以下几路联系方式跟我们取得联系。
10: 最方便的就是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就是全凭运气。很多朋友说很难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551-634586-03 0551-634586-03。当然，在直播间的朋友们，建议大家多点击我们头像直接私信问题，这个很方便。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里搜索添加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汽车365热线，点击主界面的投诉，就可以一键提交到您需要帮忙的问题了。
9: 没错啊，热线非常难打，我自己打都费劲能打来打进来啊。但是呢，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拨打，
10: 多多尝试，
9: 哎，运气很重要。当然了，欢迎各位通过电台的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通过短视频平台来观看节目的视频版直播，多跟我们互动互动，点点赞，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如果有直播预约，点击直播预约，先把赞给我们点上去，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然后我这个人啊，特别喜欢看评论区，
10: 对
9: 啊，特别爱看评论区。所以大家在评论区有什么话想说，对我们有什么建议啊，或者对这件事儿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欢迎各位，记得有问题找老常。
4: 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汽车315正在直播。
9: 这个塑料模具的这位朋友啊，说的非常好。如果有什么时候我们的售后问题不用找老常就好了。这个也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的。
10: 对，
9: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我失业，我们这个行业当中不需要我这种存在的存在，就不需要我，所有东西都要按流程按标准化进行相应的售后的处理，销售的处理。你遇到问题，大家通过非常简易透明可靠的渠道就可以直接解决，避免需要我们这样的监督。
10: 是，
9: 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达到。为什么这么讲呢？昨天我们找到了东风风行。其实说实话，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最正规的是什么？全国客服中心，体系化最完整，售后服务流程最顺。但是昨天我在遇到东风风行的356号工作人员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们还是没有那么的流程的顺畅，不那么正规，而且他的工号就有问题。东风风行是4位工号，
10: 对，
9: 别人都是4位数的，他3位数，人家是0326，他是356，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可以业余到这个地步，一个客服中心的工号的制式化标准都没有，一个3位，一个4位，你再蹦出个1位来，我1号。但是昨天怎么回事呢？朋友们可以去点击我们头像的第一条视频，
10: 对，
9: 看我们最新发的那条视频，
10: 有完整的
9: 我跟那位客服人员沟通的记录。但是简单来说就几个，态度不好，冷漠淡薄。但是我要必须要跟大家讲的是，不是说我老常受不了委屈啊，别人对你态度不好你就说人家，不是的，对我没关系。

0: 我怕他有一天这样对你啊，那我还能，对吧？我还能反驳他，对吧？我还能要求他们。但是如果他这样对你，你该怎么办呢？昨天我问消费者说，我给他们客服中心多次打电话，我说您看一下消费者给你们打电话了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
1: 嗯，
0: 那我说消费者说有啊，你要不再看一眼到底有没有啊？我是看过之后去没有，我才跟你说没有的，就是这副态度。
1: 对，
0: 所以我昨天我下节目之后我也在反思，我是不是，哎，我反应过激，是我敏感了。但是后来我发现不是我敏感，是需要东风风行，你们需要提升，你们需要把最标准化的服务，咱不说你热情似火吧，但是你要把标准化的服务提供给你们的消费者。我们买车的，买完车我遇到问题打你们客服中心，不是让你来训斥我的，不是让你阴阳我的，不是让你冷淡我的，各位觉得对不对？那这事儿啊，昨天我找到东风风行了，我昨天又连线了东风风行的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希望他们能对这整件事啊给出一个说法。那具体关于消费者的问题，消费者说是自己玻璃被刮花了，
1: 嗯，
0: 一年多都不处理，那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昨天东风风行有一位客服主管啊给我们打回电话了，我以为没主管呢，啊，
1: 有主管，
0: 搞了半天有主管啊，来我们听听啊，这个他们客服主管怎么说？朋友们，注意听，听完之后大家认可不认可？好吗？来，东风风行客服主管啊。
2: 好，我是东风行厂家接听客服的主管的，我们这边有收到栏目来电反馈的情况的，我工号0332。您好，我们这边也有收到收反馈我们关于036助学的问题，我们目前向常先生以及贵栏目致以诚挚的致歉了，我们这边有调取的录音进行专项的核查了，对此我们绝不回避也绝不忽略，以此次事件为鉴，加强管控，开展全员服务意识的专项整顿，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的，非常抱歉了。好的，同时贵栏目还反馈了关于这个车主张先生反馈前挡风玻璃有划痕的问题，我们这边有经过核实查落实到了检查雨刮是没有异常的，有通过查看划痕照片判断为砂石等异物卡在雨刮胶条和挡风玻璃中间，雨刮来回摆动，异物反复摩擦就会造成玻璃表面的划伤，尤其是单玻璃的时候更容易发生，属于车辆使用环境带来的损伤，是不属于玻璃或者雨刮本身质量问题的，所以是不在质保范围内。目前我们这边核实到是判定为这个砂石等物件卡在雨刮胶条导致的，因为也经过核实查询了这个刮擦痕迹是雨刮结构尺寸是不相符的，所以是非质量问题导致的。我们这边有跟我们这个服务站进行核实了，就是没有向我们厂家这边反馈，我们是没有相关记录。好的，了解问题。
0: 好了，各位听到了两个事儿，说给我们致歉，再说一遍，不需要给我致歉，你需要给用户致歉，
1: 对，
0: 给这些你带来不好感受的人致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说他们会提升他们的服务意识，你们服务意识真该提升了，你们知识化的东西不能变啊，朋友们能理解吗？就比如说我的工号是四位的，你就得报出四位来啊，要不什么叫标准化呢？对不对？别人问你什么，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要有标准性的回答呀，你标准性要让别人问好的，别人问你能不能查得到，你至少要有一种标准化，你不是不会。昨天那位工作人员后来在我质疑过之后也用了标准话术啊，那为什么你开始不用呢？是你们东风风行觉得用户无所谓吗？现在好了，说这个是因为雨刮胶条掺了砂石了，他9月9号买的车，9月17号就发现玻璃被刮花了，八天时间。
1: 嗯，
0: 朋友们可能觉得八天时间也挺长的，那八天不一定下雨啊，那八天一定会下雨吗？不一定啊，你八天当中这雨刮器的使用频率不一定很高的，玻璃就刮花了，就是人为原因导致的，你通过什么判断的呢？通过痕迹判断完之后，你为什么又给他换了个新雨刮条呢？东风行不用核实，你们服务站说什么是什么。而且我昨天说了，我需要你书面的整改意见，你从哪几方面提升你的服务意识啊？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啊，你轻描淡写一句话，你觉得这件事是给我带来的不好的感受，那说明你们没改到位。你是给我带来不好感受了吗？你是给消费者带来不好感受了？不是我今天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之前一定有人遇到了，今天是你运气不好，你碰到了我，你不碰到我，你下回还会这样。我绝对不是第一个被他们用这样态度对待的人。
1: 嗯，
0: 我相信你们不端正，思想不端正，我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东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怎么确定是人为的？八天，雨刮器使用了几次？了解过吗？有问过消费者吗？
3: 而且门店换没换胶条的这个事儿，问了他也不清楚。
0: 他不知道。你在了解什么呢？来，车主啊，这个张先生是吧？张先生啊，
4: 对的。
0: 昨天有人联系你吗？
4: 他们没有联系我。
0: 从你买车到你发现这个玻璃被刮花了，大概多长时间？八天吗？
4: 不是八天。
0: 几天？
4: 啊，两天。
0: 两天，我还说多了，两天发现刮花，这两天下雨没有啊？雨刮器用没用啊？
4: 有下雨。
0: 有下雨是用了的，对不对？
4: 但是我提你，为什么我提这个问题啊？他们是为什么是？我提出这个问题之后，把后面的雨刮器片，所有车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
0: 啊？什么玩意儿？
4: 他们把所有车这个批次的所有车，包括整车，全部还没有出厂的雨刮器片为什么换掉呀？
0: 啊，就等于说发现了玻璃被刮花之后，您提出了质疑，他们把自己的展车的雨刮器片都换掉了，所以说您觉得就算有砂石，也是他们原来带进来的砂石，对吗？
4: 嗯，
0: 好嘞，了解了。这些东风行者知道吗？不知道，为啥呢？因为你没听车主说，你光听你们服务站说了。如果每个问题的解决，你只听自己的这一方说，你不用了，你不用解决了，那谁不站着自己有理的说呀？所以有的时候有我们这样一个公正的地方让你们说理，你就得去详细的核实。我不觉得你们能改好啊！来，东风风行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5: 主持人您好，
0: 哎，女士，工号。
5: 工号是0321。
0: 0321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啊。0321号工作人员向您问好。0321号工作人员问一下啊，你们这工号是三位四位的？
5: 我们的工号的话是四位的。
0: 四位的，那为什么有人是三位的？女士，
5: 这个工号的话也可以叫我0321也可以的，
0: 就都可以，就你们报工号的时候报0321和321都可以是吗？
5: 是的。
0: 那你们加这个
5: 找到我们的，
0: 那你们加这个零干什么呀？你不加不就完了吗？你都不加呀？你要加都加呀？你这玩意儿专业吗？
5: 给你带来不便
0: 吧。没有给我带来不便啊，我只是希望你们这个服务提升。为啥呢？这是服务提升的基础，你们有标准化的东西。你现在0321也行，321也行，356也行，0356也行，啥都行。那我叫你21行不行啊？不行。你这玩意儿，这个是服务当中的最基础的东西，只有最基础的东西标准化之后，你们才有机会提升，是这意思吧？那比如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得有标准化的话术回答我呀。你们说你们会服务意识的整改，问问你，昨天你们整改了吗？你们怎么提升你们的服务意识啊？我听听。
5: 那感谢您诸位宝贵建议，您反我们这里的话，流气厂家这边也已经对相应的情况提了相应的改善提升，加强管控。
0: 啊，那问问您怎么改善、怎么提升的？你们现在，东风风行，光说提升没有实质性动作，怎么提升的？我问问。
5: 我们这边的话也进行了相应的系统学习，后续的话也会增加相应的管控，加强管控。
0: 啊，你们学习了什么内容啊？
5: 那具体
0: 您说。
5: 那具体的学习情况的话，如果您这边有需要，后续我们这边。
0: 女士是这样啊，不是说我们有需要非得知道你们学习什么内容。我真心希望啊，东风风行也好，你们东风的什么易派也好啊，东风猛士也好，大家能够给，就一个企业欣欣向荣，他一定是给他自己的消费者有很好的体验的。那今天你看，我刚才问您这么多问题，我向你们提出了这么多的疑问，我是希望你们把更好的面貌展示给消费者。那不是说啊，好像就对我表达歉意，我不需要歉意，我就是干这个的。我需要的是什么？我需要的是下一回再有消费者致电你们客服中心的时候，咱不说如沐春风吧，不说宾至如归吧，但至少让他们觉得，哎，东风这辆车我没买错，东风这家企业给我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务感受，哎，他们真的急我所急，他们在想我所想，你这不是你们自己也希望做到的吗？所以外部有这样的一个人就愿意给你们真诚地提出意见，我觉得你们真应该好好珍惜我啊。当然前面的问题我也不多问你了，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提升，消费者在给你们打电话的过程当中真的能够有好的体验。接下来我就要问 关于这个。

0: 事儿了。现在玻璃刮花消费者才用两天，你们说是石子刮的，有什么依据？您看吧。
1: 那么目前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已经在接下相应的协调处理，那稍后的话也马上把您来电再次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女士，昨天你们不是在协调处理，昨天你们有结果了，你们的结果是消费者自己与刮条夹了石子儿，所以把你们玻璃刮花的。你可没有说在处理当中我们在核实情况啊，你可是给我答案了，你答案说的是石子刮花的，我想问问你们有什么依据。消费者说他向店里反馈了自己玻璃被石子刮花之后，店里把所有的库存的展车的雨刮条全换掉了，所以消费者觉得你没问题，你为什么要把你们自己展车雨刮条都换了？所以你们核实了吗？你们听消费者说了吗？你们昨天给消费者去过电话吗？没有，光听你们店里说。我是你们店里，我也说我没问题。你们这么弄，你们觉得就解决得好消费者的问题吗？你们售后做得好吗？什么事儿不顾事实？那可能事实真的是石子刮花也有可能啊，但是你得经过调查和了解才能最终推出这个事实。现在你直接把答案给我了，一问依据没依据，说我们根据痕迹。你根据什么痕迹？女士，
1: 客户问题的话，目前也还在请教相应的处理跟进当中。
0: 你们
1: 那稍后我们这边，
0: 你说吧。
1: 那稍后的话，我们这边也会把您现在反映的情况以及客户的反映的情况反映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再做这么处理。
0: 下回啊，你们既然如果在处理当中，尽量少给答案。你答案都给了，你说在处理当中，那还处理什么呀？你没问题，你处理什么？对不对？但是女士，不为难你，这事儿。我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第一个，不是说因为我们是媒体，因为我是老常，所以说他对我这种冷漠的态度你们道歉，不是这样的，而是说你们要为你们这样不专业的态度和你们现在依然需要提升的东西，向给你们带来不好感受的消费者和想买你们喜欢你们东风风雪的消费者要表达歉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求你们提升，希望你们提升，只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你们车也卖得越来越好。第三，你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代表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们客服中心，代表的是东风风行，代表是东风汽车。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给大家展示更良好的形象，我们出去多夸夸你们，少说你们不好，这样不比啥都强吗？还是希望你们越来越好，但是我希望你们所谓的提升真能提升。这个消费者的问题不是说不能是石子刮花的，可以拿出依据，并且跟消费者进行联系，看看消费者说的是什么，你们那边说的什么，两边对不对得上，这是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我现在是替你们干了，不跟您多聊了，帮我备注媒体加急，下午给我回电话，没电话还会再找你们的啊。虽然我昨天节目当中一时看到你们这种敷衍的态度，一时气愤，需要你们出书面的整改，现在我不需要了，因为跟我没啥关系。如果我希望你们好，你们不想好，那跟我有啥关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女士啊，外边给您留电话。下一位啊，东风猛士，还是东风，也不知道怎么开会了。来，昨天有位徐先生说，他在2024年买的车，在2024年8月份的时候，厂家推出了一个官方的升级政策，官方改装，官改，现在要卖车了。车管所说你车卖不了，你这官改涉嫌非法改装。所以东风猛士的官方改装是不是非法改装，是我们今天要问东风猛士的问题。你官方改装都非法，这不完了吗？来说说吧，怎么说东风猛士昨天？
2: 他们在了解并且积极的核实这个问题，但是什么时候有回复暂时还在跟进，会跟进到这个事儿完全解决为止。
0: 态度挺好，首先至少有个好态度，但是我大胆猜测大概率就是非法的了。你听这措辞，他要是合法改装，他现场就告诉你了。
2: 对，
0: 现在跑去核实去了。大概率东风猛士的这个，不能这么说，这是我的猜测啊，个人的猜测。当然，你如果不给答案，我可就猜了。
2: 是，
0: 到时候你可别说老常你瞎说呀。你不问你，你说你不知道，你要核实。来吧，东风猛士。
2: 看看昨天专业团队有没有在跟车主核实。
0: 我先问问徐先生吧，徐先生啊。
3: 哦。
0: 哎，昨天有人联系您吗？
3: 4S 店的人联系过我，
0: 怎么说？
3: 就这个旧件的事情跟我沟通过
0: 啊？怎么说？
3: 厂家的人没联系过我。
0: 没事没事，先说旧件。
3: 嗯，旧件他们的意思是给我一点补偿，然后给我一点补偿了。我的主要目的不是要补偿，
0: 嗯，
3: 这个事情你得给我一个说法。
0: 嗯。
3: 嗯，基本上旧件的事情了，咱们就，
0: 你愿意
3: 不说了，我也不需要他们补偿。
0: 就你愿意，
3: 毕竟是态度是有了嘛。
0: 哎，挺好。哎，您人真不错，徐先生。那关于这个非法改装这事儿呢？
3: 嗯，没有人联系过我。
0: 然后他们也没提这个事儿，非法改装。
3: 那个是 4S 店，我问他这个事儿了。4S 店说那个不是说是他们能左右了的事情。
0: 那当然了，跟他们关系不大了。但是我需要有人跟你解释啊。你改了哪两个地方？您告诉我。
3: 我是改了一个拖车钩，
0: 嗯，
3: 然后有一个备胎架，
0: 嗯，
3: 备胎架上有一个备胎，
0: 嗯，原来备胎也没有，
3: 嗯，原来备胎没有，它是背的一个塑料壳子
0: 啊，
3: 塑料罩，
0: 拖车钩，然后备胎架，备胎架上多了一个备胎，还有什么？
3: 嗯，没有了，
0: 就这几样东西。
3: 对，
0: 你车身颜色变更了吗？
3: 没有
0: 啊。好嘞，了解了啊。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关于旧件被他拿走这事儿，你不介意了是吧？
3: 我这个我不追究了。
0: 好嘞，
3: 现在就是，
0: 行嘞，
3: 让给一个答复。你这个改装件，这个改装究竟是什么情况？
0: 明白了，就想要答案。那来吧，东方猛士给答案吧。这揭晓答案的时刻到了，你见证奇迹吧，东方猛士。你官改违法不行啊，我告诉你，你官改敢违法呀？你最好直说，你违不违法？你最好直说，为啥车管所不让过户？你态度挺好的，我得表扬你们啊！说我们会负责到底的。你怎么过户啊？怎么会过户？哎，我问问徐先生啊，他说给你负责到底了吗？必须一定让你过户吗？还是你过掉了？
3: 我自己自费过掉了，我买了一批旧件。
0: 多少钱呢？一万二花了。
3: 12000多。
0: 啊，你这钱你得给你东方猛士，你非法搞成一万二得给我呀！你稍等啊，来，东方猛士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4: 在的。
0: 哎，先生工号。
4: 我的工号是1025。
0: 1025号工作，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1025号，徐先生反映的你们官方改装拖车钩、备胎架加备胎三个涉嫌非法改装，现在车管所不让过户，消费者通过自己买回旧件重新装回去之后成功过户了，所以现在我想知道你们官改是不是非法改装，请告诉我。
4: 哦，您反映的这种情况我已如实记录下来了，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工作人员联系客户到站处理这个问题。
0: 哎，不
4: 感谢贵栏目。对，
0: 哎，别客气，不用客气。我先问你们的现在你们不说去调查了解去了吗？那了解出来你们的官方改装涉不涉嫌的非法改装？不非法改装，你告诉我，我们好的，我们这个一切是合规合法的，可以的。涉嫌非法改装你就直说，为什么呢？提醒别人别改了。这改一下，不仅得买新件，旧件还让你整走了。我自己要过户，我还得自己再把旧件买回来，我里外里花3道钱。所以现在你们什么时候有调查结果呀？我不能让你反复的无止境的调查呀。
4: 哦，了解，您的情况我们已经有工作人员正在跟进中，我们稍后会请工作人员给您确认，您看是否可以呢？
0: 稍后是什么时候呀？
4: 那您看什么时候需要回复，我们会配合。
0: 特别好，下午3点前可以吗？
4: 嗯，好的，我们也会如实记录进去。
0: 哎，好的啊。你记录进去归你记录进去啊，他要不给我回复，明天我要重点投诉你们了。当然我还是依然肯定你们东方猛士的态度是很好的，你们遇到消费者的问题你们说了，哎，我们一定会各这个管到底的，这特别好。但是非法改装这不是小事儿啊，你们都买你们东方猛士的人很多人都要改装的。
2: 现在爱不上好像
0: 还有呢，
2: 最新的改装
0: 你们还有改装呢，你们现在的改装合法吗？
4: 哦，您反映的问题我也如实记录下来，稍后我们也会就是请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与您联系。
0: 你们最好问问你们法务，你们现在的改装合不合法？别到时候你就管改，不管后续，管杀不管埋，你到时候消费者的损失谁来承担呢？啊，官改是非法改装，你们可就玩大了，啊，就玩脱了。稍等电话不要挂，明天我还会再找你们的啊，您稍等电话不要挂。
5: 都会玩。
2: 他最新的改装好像还有这些东西。对，
0: 有什么提示啊？
2: 改装
0: 啊，真要命！你不没有这个提示，我好一点啊。他说，对于单个不在法规明确规定允许改装范围内的改装产品，本产品设计仅用于非公路、赛道以及封闭路段应用，安装在准备用于公共道路行驶车辆上，可能违反法律法规，影响车辆的登记、变更和查验。你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你为什么提醒这个东西啊？ 免责。
2: 就我给你提供了非法的改装，
0: 我给你
2: 先免掉我的

0: 律责任。
1: 对，我先给你提供非法改装，并且收走了你的旧件，让你改不回来。然后你明知道消费者要在正常公路上行驶的，你提醒了说只能在赛道行驶，把违法责任交给消费者，你这就两个性质了啊！你这属于明知非法还要给人改啊？你换一种说法，我可以，我这个只能在赛道用的，
0: 嗯，
1: 你改前考虑清楚，但是我会保留你的旧件，你在那个沙漠里玩完之后啊，你回来再给你改上，这行，这行对不对？我改完你把旧件扔了，你把我旧件收走了，你不会觉得这车主生活在沙漠里吧？生活在赛道上吧？他车永远在赛道不出来吧？他甚至都没法进去，没法回来。
0: 嗯，
1: 你这俩性质了，东方某市。大寻呢？是不是俩性质了？我明知道非法改装，我还要给你改，改完之后我把我自己的责任全部刨掉。我明知道消费者要开上马路的，明知道要他上路的，但是我依然在免责当中提醒说，你这只能在沙漠里啊，可只能在这个赛道上啊，你可不能上路啊，不然呢，他不上路你倒做点什么呀？光做这种无意义的提醒，看你啥也不用做。都么是这俩性质啊，我已经不知道呢。
0: 嗯，
1: 你要知道还这么干，这个你有点伤人了。来，客服中心回来了吗？
0: 没想到。
1: 来，连回来，来，喂，你好，1025号。
2: 嗯，在的。
1: 哎，您在啊？你们这个产品下边有这么个提醒啊？你觉得是不是俩性质啊？你们明知道非法还给人改，改完之后把自己责任全部刨掉，消费者用着你们的改装件，官方改装件出的所有的法律问题都需要自己承担。我不相信会有正常人相信消费者改完之后完全不上正常的道路。你们相信吗？你相信吗？你遇到过吗？我不改装，我只在沙漠里，进沙漠不出来了，当野人。你们明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对吧？
2: 了解了，您反映的情况我也如实记录下来了。
1: 啊，还有最重要的一个，你旧件你给人留着呀。哦，改装完新件，旧件你就给拿走了，你就明显知道消费者会承受经济损失，你依然这么干啊？这事儿你们回去让你们工作人员好好查，好好想想，好好想想是用个什么理由把这事儿说过去，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哎，我看你把那个再给我调出来。
0: 这个免责声明，
1: 这个备胎价含备胎要12570啊，
0: 对，
1: 贵呀、啊。来，那个徐先生啊，
3: 您好，
1: 哎，问您一嘴啊，他那个免责声明您看着了吗？
3: 免责声明
1: 恶不恶心？
3: 据我了解啊，他们应该是后加的，当时的时候是没有的。
1: 当时的时候还没有。
3: 对。
1: 嗯，现在有了，你心里什么感受啊？
3: 哎，
1: 这一声叹息，
3: 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
1: 哎呀，
3: 因为啥了？
1: 嗯，
3: 我已经反反复复给猛士这个客服中心打过10多次电话了。
1: 嗯，
3: 他们一直就是说置之不理。
1: 对，
3: 没有回复过我，所以说我迫于无奈的情况下，我只能联系你们。
1: 对，我理解，我理解。而且我说实话，我原来没看到这个产品说明的时候，我觉得还好，但我可以听听他们的解释。但是看到这个免责声明之后，我是气愤。为啥？他明知道是非法的，为了挣钱还给你们改，改完之后呢，他把所有责任都免除了，所有责任都需要你们消费者自己承担。猛士不便宜的，你要花10000多去改装旧件给你卖了，卖完之后你要花10000多把旧件买回来再进行那什么，而且如果在路上你被查获了，那么需要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他们也没有任何责任，都是你们的责任，你活该呀、啊，谁让你改呀、啊？但是你官改，私底下小四星店改怎么都没关系，你官改搞出这副不负责任的样子，东方某事有点做过了啊。行，没事，徐先生，让他们给你个说法，这玩意儿合不合法，这你这事怎么处理，让他们给你一个啊，您稍等啊，是不是？
0: 没想到免责声明里面还有这一手。我觉得官方可以提供这样的服务吗？
1: 可以提供，
0: 可以提供，
1: 可以提供。但是你得第一个，你得做好所有的善后工作，并且你要确保消费者是为了出去玩，不在铺装道路上行驶的。
0: 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在选择改装之前把它说的非常的重要，非常的明确。
1: 对，没错。而且现在如果消费者开着你官改的改装车上路了、你是为违法行为提供便利。
4: 小彩票大 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对，你是给他提供改装的这个？
1: 你改的呀？
0: 对，场所是的。
1: 真行，不多说了啊，记一下啊，我需要知道这个产品说明什么时候上的，原来有没有？
0: 好，
1: 记得让我明天问他们啊，下午也问他们一下。来，下一位车主，喂，你好。
5: 喂，
1: 哎，
5: 你
1: 好，你是贵姓？
5: 哎，免贵姓朱，朱德的朱。
1: 哎，朱女士，什么车？
5: 上汽名爵 MG 四叉。
1: 哦，这车好像最近特别火，是吧？
0: 对，
1: 朱女士，这车是不是特别火呀？
6: 有态度，
7: 张先生，你放心，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追查到底。
6: 有力度，请在下午3点之前给我回电话，接不到电话我还会打过来啊，直到解决问题为止。有角度，
7: 这个问题看似是天气原因，实际上是设计缺陷。
6: 有温度，
8: 我的车拖了这么久的问题，哎，我一说话就解决了，跟你天气近怎么着？
6: FM 1055安徽城市之声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安徽汽车315。
5: 哎呀，我那个是6月初6月8号就是大定了，就是付了定金，
1: 然后
5: 网上买了一个券，也是6月6号买的吧，6月8号。
1: 嗯，然后怎么了？怎么了？
5: 然后4S店当时跟我承诺的是6月底可以提车。
1: 嗯，怎么承诺的？用你稍等，慢慢不着急啊。他用嘴承诺的还是给你写东西了？
5: 哎，写了一个合同呀，6月底前那个提车啊。然后因为6月份有一个叫当地的叠加补贴，有一个3个点呢，他说6月底前应该赶得上呢。
1: 嗯，当地有个补贴啊，然后你说，
5: 然后到六月底的时候，他说这个车子没出来。
1: 嗯，
5: 就这么说。然后我说那这个什么时候能出来？他说应该是7月8号左右，7月8号左右应该能拿到车。我说那这个有个3个点的叠加补贴呢。他说那个我等下个月看有再给你申请嘛。我说这个是你们的原因给我

0: 我就问他了，我说
1: 朱女士，
0: 旧车也卖了。
1: 朱女士，我问你什么，你说什么啊？现在他们什么方案？你不要讲过程，对。
0: 没有方案呀，他就说现在我问他，我说我什么时候能提车，他说我看了库存不足，厂家给我的回复就是这样。
1: 嗯，然后呢？
0: 然后就没有下文了。我说那
1: 就让你等
0: 呢，
1: 让你等着是吧？
0: 他说那你要么等，要么退。
1: 哦，这是名爵呀，还是不能让你们车卖得好。嗯，你们车一卖好啊，你态度瞬间就嚣张了。你要不要回想你当初的样子啊，名爵啊？你要不要想一想？你当初什么状态？什么叫要么等要么退啊？我看看你承诺那个怎么写的，我要看承诺那张纸，你稍等啊。哪写着你六月底要给你车呢？你快点发，朱女士啊。
0: 啊。
1: 现在发，我要你合同。
0: 我看一下、啊。
1: 您稍等啊，来把朱女士接出去，我现在要她这个六月底承诺的合同。之前是不是还有一个？
2: 嗯。
1: 给我们回复了吗？
2: 门店有回复，
1: 不是怎么说啊？
2: 嗯，就是说是车主自己要求要退，不是他们要退的，但是他们因为觉得车主买车意愿不强烈，所以暂缓了，取消了他的订单。
1: 啊，你觉得我意愿不强烈，你就可以取消我的订单，不需要我操作的，你想取消就取消，因为你车卖得好。
2: 这个是最离谱的，我取消订单不应该当事人我来吗？你作为4S店或厂家，你怎么能取消我的订单呢？
1: 车主姓什么？
2: 车主
1: 给我连进来。
2: 五吧，车主。
1: 车主给我连进来。就上一个名爵那个车主 ，MG
2: 哎，应该是周二的那个，应该是。
1: 然后那个 MG4X 交付的权益延长的说明也有一个啊。等会儿我问问这个女士和那位先生啊，那先生没有机会了。
2: 嗯，
1: 你不配做名爵的用户。
2: 啊，他也收到吗？
1: 收到什么了？谁呀？那吴先生啊？
2: 就是那位车主。
1: 我就在线上吗？
2: 他自己看自己的订单没有取消，但是门店说你的订单已经被取消。那你现在如果不想要的话，我单倍定金退给你，1000块钱你原路拿走。但如果说你还想要这台车，你重新下单吧。
1: 哦，
2: 但他订单没有取消、啊。
1: 来，上汽名爵，你稍等啊，那个让车主发，然后把那个车主给我连进来。上汽名爵在吗？名爵，
2: 那个车主怀疑。
1: 名爵有一个车火不容易，你们要不要想一想你该怎么干啊？要不要教你啊？来，上汽名爵，喂，你好。
3: 在主持人，
1: 哎，先生您好啊，工号告诉我，
3: 工号2083，
1: 哎，2083号工作人员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懂车帝帮帮汽车315姓常向您问好，问您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自己手机下单了，是以我手机订单为准，还是以门店通知为准呢？听谁的？
3: 啊，是这样，主持人，
1: 您说。
3: 那感谢您对我们品牌的关注和监督，然后呢，因为这个的话呢。如果说是在 APP 上面有一个订单生成的话呢，它有一个显示的一信息的。
1: 嗯，所以我以订单为准，还是以店里的通知为准？
3: 啊，因为这个的话呢，我们是根据全国各个经销商的订单信息安排进行生产，然后根据各市场的需求呢，订单数量以及时间等先后的因素，安排每家经销商的供货量，然后车辆到了经销商处，还要按照经销商的一个订单的先后顺序交车的。
1: 你们行不行？你刚才你这话翻译成人话就是你想给谁给谁呗，是这意思吗？
3: 啊，不是的，不是的，主持人。
1: 那不然你刚才说的是什么呀？你要不重新听一遍啊？什么叫根据市场啊？你们要根据市场给各经销商车，经销商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给消费者车，你不就是随你们来吗？是这样吗？
3: 啊，不是的，主持人。
1: 那是什么样的？
3: 啊，也会按照这个订单的顺序进行生产。
1: 我问的不是交付顺序，这个等会儿再问你们。我现在问的是，我现在手机上显示的订单，不是交付的时间啊。手机订单在不在？就是现在订单在进行中，还是取消了？这个信息我是根据订单来，还是根据门店通知来？
3: 啊，是查看订单的。
1: 是按照订单来是吗？
3: 嗯。
1: 好的，那现在我的手机订单依然存在。店端却告知我说我这订单已经被取消了，怎么回事？
3: 啊，这个问题需要核实清楚，然后记录反馈的，主持人。
1: 女士，不，先生，抱歉啊，我们不是第一天找你们了，
3: 啊、
1: 能看到记录吗？
3: 看到是有过进现金反馈的这个用户，
1: 那、啊、
3: 我这边看到同事也正在积极处理。
1: 我也给你们打过电话，我想问问你们这两天你们干嘛去了？
3: 啊，我这边的话也看到是我们的相关同事正在跟进这个事情。
1: 你们现在相关同事就是，您现在回答我的是按订单为准。你们的相关同事说 4S 店说取消就取消了，并且现在消费者只能退回来自己已经交的1000块钱。你们违约，为什么不罚钱？为什么不退一？

0: 赔一，你应该赔他2000啊，为什么变1000？车卖太好了，不想这么火爆，你可以不卖的。女士，不，先生，抱歉啊，先生，2083号，我想问问。
1: 我在听。
0: 啊，如果说，比如说今天我在你这订了一个，你不能按时交付了，咱俩约定的时间，你违约了，你现在的态度是要么等，要么退你定金。你觉得我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1000，还是我应该拿回1000，你再赔我1000呢？先生，
1: 我在听，您这样的呗。
0: 您说，
1: 刚刚您说这个情况呢，我这边也会进行一个核实的。然后呢，关于用户的问题，我这边会进行记录反馈清楚，给到用户回复的。
0: 那你们现在的交付顺序是什么样的？你不是根据市场情况，你们在协调给哪个区域的经销商多少车吗？然后经销商再根据订单的情况，你们不是全国大订吗？不是按照这个完全按照大订顺序交吗？每家店，比如我在 A 店买和在 B 店买，交付时间是不一样的喽，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对的，是这样的。
1: 没有听清楚，主持人。
0: 你们厂家说，你们根据市场情况而定给哪家 4S 店多少车 ，4S 店根据自己店的订单情况再给消费者车，等于说现在的意思是不是我在 A 家店订和在 B 家店订，我拿车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是吗？
1: 这个不是的，主持人。
0: 那是什么样的？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
1: 好的，我这边会记录。
0: 哎，好嘞。刚才那几个问题都要告诉我，我再问一个啊，现在消费者关心的，如果我的手机没有操作，你们的电端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我没操作。
1: 您反馈的问题是这个用户手机这边不进行操作。
0: 对呀，我不操作，我不想退，你们店里认为我想退，知道吗？你们店里都能掐会算，前值500年，后值500年，你们猜测到了用户的购车意愿不强，所以你店端单方面取消了订单，可以吗？
1: 我这边记录清楚了，主持人，这记录反馈的。
0: 啊，这个逻辑很清楚啊，就只要我消费者手机不动，我心里再意愿不强烈，你能不能取消我的订单？你出马仙啊，你算过了，我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我觉得用户不强烈，我就给你取消了，你们能取消吗？我问问你们。当然我是巴不得你们车卖得越来越好的，但是你们好玩不能这样啊，因为我跟你说，你要好玩是这种状态的话，你好就是一阵儿的，就是临时的，就是运气，你们能够保持更好的更专业的服务的体系跟状态，你们才能一直火下去，这不是我们的愿望吗，先生？但是你们现在看看你们都干了什么东西啊，你们干了什么？哦，人上一回找你们我们态度可以的，但是你们给我们什么答案啊？要么等，要么1000块钱还你，你这是一个大企业说出的话吗？公然违法，公然违背定金条款，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您稍等啊，朱女士回来没有啊？吴先生，我先跟吴先生聊一下。吴先生啊，蔡先生啊，
2: 我在。
0: 蔡先生，问您一下啊，你现在手机订单也没取消是吧？
2: 什么？我手机上
0: 订单是不是还在？没有取消？
2: 还在，是
0: 还在，是不是？别动啊，手机订单别动，我让他把车给你。啊，
2: 不。我现在这个他这个已经拖我太久了，我要双倍返还定金
0: 啊！你不要了是吧？你车不要了
2: 是
0: 吧？
2: 是的。
0: 嗯，对，明觉你继续这样弄，让更多的车主不要，到时候你会发现你供不应求，你供的以后可应求了，以后你都放仓库里都没人要，你继续这么搞。哦，你们电车说取消给人取消了，现在人车主不要了，双倍返还，你们能不能返？2083。
1: 我在听，主持人。
0: 能听明白了，消费者说的你们也听到了啊，我没有说这个驱说你们吧，您稍等啊。那谁啊，蔡先生啊，
2: 哎，
0: 你手机的订单千万不要动，不要去点它啊，不要去点它。
2: 订单我这边也没有可操作的空间，不好动它
0: 啊。然后你看一看最后这个订单会不会从后台系统当中帮你取消，在他后台系统偷偷帮你取消的那一瞬间，你千万要告诉我好不好？
2: 好的
0: 啊，一定。
2: 昨天晚上接到他们电话，让我去再去聊一下，去他们店里。
0: 有什么好聊的呀？有法的呀，有法律，这东西不用讲情，不用讲理，咱讲法就行了。你违约了，
2: 那法律肯定是这样规定。
0: 那我再跟您最后确认一下啊，你没有文字性的东西留下来说我不买了吧？
2: 没有没有
0: 没有啊，有没有发微信什么的跟人说我不买了呀？
2: 没有
0: 啊，
2: 我就那天打电话问他可不可以退，他说不可以，后来就再也没什么事了。
0: 啊，明白了，流程有问题啊，朋友们，口述行吗？而且我没有确定啊，你怎么知道我确定了？哦，行了啊，您稍等啊，2083号工作人员，事儿您应该记录清楚了，这些问题我都要答，可以吗？
1: 嗯，好的，主持人。
0: 哎，特别感谢您啊，您这个帮我记录一下。当然，我还是希望你们名爵啊，多出这种爆款车，多出好车，给消费者提供更好的车，更好的服务。但是现在明显你们的服务能力不够啊，我是希望你们好，才给你们提出这些建议，这样呢，能够避免更多消费者对你们失去信心，对你们失望。那我对你们是不失望的啊，但是我希望刚才那些问题你们能够好好回答我们，好吗？下午没人给我回电话，我要他的电话，别给我发短信。没人给我回电话，明天我开始重点投诉你们，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啊，
0: 哎，
1: 再次感谢您对我们这边的厂家的监督和管理。
0: 我管理不上你们，只是给你们一些真的发自善意的建议，好吗？感谢您啊，稍等，来，
3: 朱女士有发来、那个、
0: 发来了，哎，我看一眼，我看一眼，哪儿写的呢？时间，我看时间在哪儿？
3: 有时间吗？
0: 时间呢？购车日不是6月30号吗？那是购车日期啊。
3: 交车日
0: 期啊，交车6月30号，有合同，你写上了，对吧？我再说一遍，你要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尽量就不要落在文字上，尽量就不要让别人发现。
3: 我最怕这种，哎，就是。
0: 你又敢写
3: 线上能定，然后经销商又敢写合同，就两个人都不一样，最后一等不着，到底听谁的？
0: 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因为我不愁卖、
3: 嗯、
0: 没有你还有别人，你要走赶紧走。
3: 嗯，等有的是人在等、嗯、
0: 有的是人在等。但是我跟你讲，这种态度这种想法一旦有的时候，就说明你这玩意儿长不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不要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是真心的劝你们一句，我们见过太多火爆车型，从无限的火爆到最后无人问津，太多了。

0: 上，还是那个显示不准。
1: 厂家把这个匹配的第三方渠道封锁了。
0: 什么意思？不让你匹配了？
1: 对。
0: 他为什么？
1: 第三方配件不允许使用，只能使用厂家的。
0: 你装的第三方配，你是自己装的第三方配件吗？
1: 对。
0: 那你为什么自己装啊？谁让你装的？
1: 这个胎压传感器，市面上的车，任何一辆车都可以装第三方。
0: 不是的，因为现在呀，每个厂家他自己都有一套系统跟自己一套电子方案的。你往里边装其他的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不匹配，这不正常吗？这非得匹配。
1: 国家上面都允许使用的。
0: 不是，没有人说你不允许使用，但是我这个车它不匹配呀，匹配不上啊。我也允许你使用，但是我的电子产品跟这个电子产品俩不匹配啊，你俩这个通道打不通啊。你能理解吗？
1: 这属于人为性质的、那个。
0: 谁人为了？与众人为了？
1: 人为壁垒吗？
0: 这不是人为壁垒呀、啊！我这个产品就是这么个产品呢、啊，他自己他厂家不有吗？你用他的不行吗？他贵呀、啊？他贵吗？
1: 总共的话比市面价格高3倍。
0: 多少钱啊？这玩意儿胎压传感器？
1: 198块钱一个。
0: 你而且你私自往车上装这种东西，你万一哪一天车辆出现故障，他不给你质保了，你往上装这种东西干什么呀？
1: 燃油车，任何一个传感器直接往上配
0: 啊？不是，那你就去买那些能直接往上配的车。
1: 就是问题是我不知道它本身可不可以往上配啊？
0: 我告诉你，现在挺多新能源都配不了的。他有他自己的一套电脑体系的，你往外面卖插东西，而且燃油车也是这样的，你外配东西出之，到时候的你车坏了，他不给你保的，不给你保修的。
1: 所以我就认为他这个属于涉及垄断了。
0: 那没有垄断，不是。
1: 厂家你是独有的，那你这个不就是垄断产品
0: 啊？那不是的，你这个你真的这垄断啊，人家一垄断调查，调查好几年，你一句话给人定义成垄断了，你可真行。你就这一个事，还有别的事没有啊？
1: 没有了，
0: 就这事儿是吧？那我让他这样，我让你少出点钱，让他给你装一个，行不行？
1: 我已经在那里装了，我只是我认为
0: 啊，生气
1: 就是涉及垄断
0: 啊。这个你当然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怀疑啊，你完全可以怀疑，你怎么怀疑都行。但是我只能明确的告诉您，这个不涉及，因为他自己有一套系统的，他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质量怎么样，也不知道你外采的产品的信号源怎么样。最后呢，两个信号源放在一起，两个电子产品叠在一块，可能就系统不匹配，可能会让你车辆产生整体 bug 的，知道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安全标准，你买的产品有你自己产品的安全标准，两个都不一定能放在一起去的。
1: 问题是第三方产品，它上面又涉及到一个安全码的问题。
0: 对，所以说吗？
1: 第三方产品，然后它有个安全码，然后国家上面明文规定，这里上面就不能设置这个安全码。
0: 什么意思？什么东西啊？第三方产品什么意思？没懂。
1: 就是说，你可以，你就说你购买了第三方产品，安装到你的车子上面去，然后国家交通部上面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不能在这种涉及的胎压传感器啊什么这些非核心部件上面设置密码。就说是
0: 我现在听明白您的意思了。您觉得啊，国家的政策规定说，你如果非涉及到主要零部件的，是可以往上面装第三方的东西的。但是现在现行的操作就是你往里边装东西，涉及到电子产品的，特别是什么传感器这种东西，需要涉及到线路的，你都有可能干扰到车辆原本的线路运行跟信号运行，都有安全隐患。所以您说的我不认可，好吗？那既然您装完了就拉倒了啊，就拉倒了。下一位朋友，不是这样的啊，你会失去质保的，不要瞎装东西。你原来记不记得往车里插行车记录仪？记不记得插点烟器还好，有人记电瓶上了。
2: 对，
0: 自燃多少车呀，还往上插啊？你自燃说，哎，我车自燃车有问题，你非要你动线干什么？
2: 而且尤其再保的新能源车辆就更不要。
0: 对的，因为新能源车辆不仅仅是线路问题了，它还有信号问题。
2: 是的，
0: 它还有它自己的安全，他要保护你的隐私嘛，他有他自己的安全壁垒的。他没有安全壁垒，壁垒都放开了，你的安全，你的行车状况别人都随意查看。这不乱了吗，朋友们？不是这样的啊，朋友们。那下一位，喂，你好。不连了，宇宙在吗？
3: 你
0: 宇宙汽车啊，宇宙没人交流过。来，喂，你好。哦，安徽大众是吧？
4: 你好，没
0: 事。我们本地的。来，你好，女士。
4: 你好，梅特老师。
0: 哎，您好。哎，功耗多少啊？
4: 400505。
0: 400505号，刚才您好啊，安徽城市之声董春。

0: 立邦邦七七三幺五姓常，向您问好啊，4005055公司人员。刚才这事儿，消费者提出他们的疑问了。那既然给你们连进来了，我也问问你们，你们现在这个允许外装东西吗？就比如我自己买个胎压传感器，我装你们车上了，能装吗？
1: 抱歉，老师，我这边没有听清是新买的什么东西配件装上。
0: 就我买了一个胎压传感器，外边买的。
1: 嗯嗯。
0: 能不能装你们车上？
1: 哦，胎压传感器外置的是吗？
0: 对。
1: 三方的话。这个目前确实是说三方的话我们这边是不支持，就是我们的合作的经销商是没办法安装的
0: 啊。为啥呀？装上你们不也不让使？为啥呀？就我刚才为啥我已经跟消费者解释过了啊，但是我想听听你们官方的答案，如果您现场不能告诉我，下午告诉我也行好吗？
1: 嗯，可以的。
0: 下午是吗？
1: 对，您可以约个时间点，我们这边的话到时候也可以再跟您沟通一下。
0: 哎，外面我们记者跟您聊啊，然后我们也多学学习专业知识，
2: 嗯，
0: 啊，我们只知道个大概，那肯定是有问题，对吧？你外采东西随便往上装肯定是不行，但是我需要更加官方的说法啊。来，下一位，喂，你好。喂，
3: 哎，
0: 先生贵姓？
3: 好，能听到吗？
0: 哎，能听到，贵姓啊？
3: 我姓王。
0: 王先生什么车啊？
3: 上汽的奥迪 E5 Sportback 先锋版。
0: 哎呦，这 E5 这，然后呢？什么时候买的？多少公里了？
3: 我是6月22日购买，
0: 嗯，
3: 然后截止至7月19号，车辆送到 4S 店只行驶了1500左右公里。
0: 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7月19日我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时候，车它突然出现了那个异常的动力中断又恢复，就是走着走着突然没动力又恢复。
0: 您稍等，
3: 伴随
0: 啊，您稍等一下，我问一下啊，问一下这个现象，动力中断的意思是踩电门不走了？
3: 是这样的，踩下就是我均匀的踩着电门，
0: 嗯，
3: 会突然的没有动力，
0: 明白，
3: 然后后桥痛的一声，
0: 嗯，明白，后桥还有声音，但然后屏熄没熄啊？
3: 什么？
0: 屏幕熄没熄灭？
3: 屏幕没有熄灭，而且屏幕上没有报警故障灯。
0: 嗯，好嘞，然后你动力突然中断这一下，大概几秒钟啊？
3: 一秒，反正就很突然，痛恢复，痛恢复，就这样。
0: 啊，就一下一下的。
3: 对对对。
0: 搞了几下？
3: 只要踩就有。
0: 啊，
3: 不管时不，只要我给电，它就会这样。
0: 就你现在还时不时会发生吗？
3: 我到 4S 店检测之后，我和工程师一起坐在车上，它会复现的。
0: 啊，那是可以复现的，对吗？
3: 对的。
0: 出现的频率大概多长时间来一下？
3: 只要起步或者挂档、前进后退，它都会。
0: 就是频率极高，是吧？
3: 对。
0: 好嘞，您接着说，我大概了解完了。
3: 然后我这边把车送到了7月19日出现这个问题，因为我是第一次开电车，
0: 嗯，
3: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辆新车。
0: 哎，然后呢？
3: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连滚带爬的，我从就双向三车道上我爬了出去，爬了出去，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0: 他熄火了，
3: 拖车。
0: 您稍等，他熄火了。
3: 没有，我打双闪，因为这个情况我不敢再。
0: 啊，就等于说他动力中断了几次之后，你害怕了，直接就跑掉了，是吗？
3: 对，然后我给他们400打电话，
0: 嗯，
3: 安排了拖车到进店嘛。
0: 嗯，然后呢？他们怎么说？
3: 到店之后，他们拿电脑读码，读码之后就是没有读出任何异常。
0: 嗯，
3: 然后
0: 嗯，
3: 然后我说那为什么会这样？他们工程师也在我车，他们说我先跟厂家反馈，然后他们厂家给了答复，检测他们厂家第二天派人过来检测了。
0: 然后呢？
3: 但是他们厂家派人检测过来之前。4S 店跟我讲的是这块要更换驱动控制单元。
0: 嗯，
3: 我当时说那您得给我说一个故障原因吧。
0: 嗯，
3: 然后他们我说我给他们400说我要求厂家技术人员上门检测。
0: 嗯，
3: 他们厂家在几点过来的我给忘了，应该是反正我是下午到。
0: 反正来了，
3: 我当时
0: 啊，这样这个因为我们时间有限，王先生咱们不多说了啊。
3: 嗯，
0: 故障我明白了，现在他们的方案是什么呀？他们厂家也来人了，来人之后呢给你的说法和结果呢，有没有告诉你故障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啊？
3: 他们没有告知我故障原因，只说可能是驱动控制单元损坏。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0: 您说
3: 是这样，我快速给您说一下。
0: 嗯，
3: 就是我这辆车我让第二天在 4S 店静止锁车的状态下触发了绝缘故障报警，我让他们查明原因，他们拿我的车不停地去拆，把所有的线头都拔掉了，检测了，现在给我说是电池内部铜排可能应该是接触不良，要更换铜排，要拆解电池。
0: 可能应该这俩字叠在一起，就好像是不可能不应该呀。
3: 对呀，我现在他们这样说，我心里也没底了。
0: 现在等于说要换铜排啊，要拆电池。
3: 对。
0: 这他们上桥底行不行？那没关系，没关系，就当他行吧。那然后呢？现在

0: 那王先生现在什么意思？现在他到今天为止，他依然没有给你故障原因，依然没有给你维修方案。
1: 对，他们只给我说了哪块故障，要换什么东西。我给他们400不停的打电话，他们一直就不管我，没人回电。
0: 明白了，
1: 跟我说原因，没人跟我说怎么来跟我沟通这个事，没有。
0: 你现在车还在店里啊？
1: 对，现在还在店里
0: 啊。拆散
1: 了，现在了，
0: 拆散了吗？
1: 什么？
0: 拆散了吧车？
1: 把座椅那些东西都拆了，
0: 背
1: 台座椅都拆掉，一点线束都拔掉
0: 了，就剩个罩了嘛。那我问问您啊，好嘞，问问您什么要求？
1: 我这边诉求是这样的，
0: 嗯，
1: 我是因为我是新车，不到一个月也我才开了1500公里，同时我买这辆车我是我朋友介绍的，
0: 嗯，
1: 我还介绍了朋友，我们三个全部是这个车。
0: 然后呢？
1: 我对这个品牌是相当信任的，
0: 嗯，
1: 然后他们现在一直这样搞我，我现在心里也很害怕，很难受，害怕后续的问题。我现在想的是，你看能不能就是特换车？我其实是只想换个车的。如果实在不行，你给我换总成也行啊，对不对？
0: 嗯，就不能让他们这么无休止的猜测性的这个维修。
1: 对，我现在担心的就是这一块，主持人。
0: 嗯，明白了，就是其实他们自己，你怕他们心里也没底儿，也不知道咋坏了，所以拿你做实验呢。
1: 给我的回复是应该。
0: 对嘛，所以应该可能嘛，所以我说嘛，应该可能这俩词放一起就是不应该不可能，啊，您稍等啊，还有别的要求吗？
1: 目前没有了。
0: 啊，退换车，要么就是能够把这个排除好啊，就是排查好原因，因为但是现在你这正对难为他们了，他也不知道，第一不知道哪坏了，第二不知道为啥坏。
2: 你不知道就把你觉得应该可能的都换了不就行了吗？
0: 那也不行啊，你万一猜错了呢？你万一漏一个呢？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啊。对吧？你跑我这做实验来了？
2: 那如果不停的拆修拆修，那不就一直实验下去了吗？所以到底有多少应该，有多少可能？
0: 嗯，来来来，上汽奥迪全国客服中心来，喂，你好。
3: 你好，服务工号7214，很高兴为您服务。
0: 7214啊，您好，安徽城市之声，懂特地帮帮，7315，姓常，向您问好啊。72145号工作人员，上汽奥迪这客服中心确实该咋不咋，挺专业啊。女士您好啊，来吧，
3: 你好，
0: 王先生，帮我看看吧，怎么个事儿？动力中断了，你们奥迪E5动力中断了，现在你们店里跟你们厂家派人去，不知道为啥动力中断，不知道，您看看吧。
3: 嗯，好的，这边有看到王先生之前有今天反馈过，我们也已经给到总部的这个技术老师再去排查处理了，
0: 然后你们技术老师
3: 的话也会为王先生继续去加急跟进的。
0: 你可别加急了，王先生都说你们不得不理他了，王先生都崩溃了，说你们不理他了，已经现在我现在问问你们技术老师排查到哪一步了，你们技术老师。
3: 嗯，目前我们这边没有详细的一个处理结果的，但是王先生的事情我们这边会帮他去反馈处理的。
0: 你们之前讲的可能应该怕不是你们厂家技术老师说的吧？
3: 嗯，王先生这个说法我们没有看到有这个记录啊。
0: 你们最好是没说，对，最好是没说啊。这样很简单，这事儿啊一点不复杂，车有故障没关系，你可以有故障，第一个要知道哪儿坏了，对不对？你不得知道哪儿坏了，不得确定是哪儿坏了吗？你不能拿我做实验啊，这是一个。第二个，为啥坏？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我刚开1500公里，我才开几天就坏了，换那么多东西给我拆成壳了，你不得告诉我为啥坏吗？哪儿坏了？为啥坏？怎么修？修哪里？这四个东西要非常明确，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到消费者王先生。如果你们无法确定到底哪儿坏了，你也不知道怎么修，也无法确保修完之后到底怎么样，你给他换一个。没有为难你们啊，刚开了1500公里，你给人拆成空壳了，让你们换一个不过分的，好吗？事儿我转给您，你别不理王先生，好吗？
3: 好的，这边会帮王先生如实记录去反馈
0: 啊，
3: 放心。
0: 上汽奥迪，咱好好说啊，咱好好聊天，就是遇到问题咱解决问题，车都会坏，但是态度我觉得比维修水平更重要，无非你修不了给他换一个就是了，但态度要端正一些。你至少跟消费者保持密切的沟通啊，不跟你多聊了啊，稍等电话不要挂啊，下午3点记得给我回电话哟，没电话明天还会再找您的啊，您稍等好吗？女士，
3: 好的，
0: 感谢您啊，感谢您。这谁呀？这给踢出去来，说我还是飞哥跟胡小叔靠谱，没有没有没有。

0: 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唱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4: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巫启贤。巫启贤1985年就出道了，那个时候他在马来西亚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叫做《心情》，当时一度获得了很多排行榜的冠军。可是呢，那个年代的歌手虽然可能收获了名气，可是经济上却没有得到相等的回报，所以当时的巫启贤生活仍然是比较窘迫的。为了负担家计，他也在很多 pub 里面来赶场来演出，然后呢又在录音室还有秀场里面担任和音。成为歌手之后的他，还曾经为苏芮、为潘恩邦和秦汉等人唱过和声。直到1986年，他和刘文正来签约，前往台湾来发唱片，慢慢的确立了曲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路弯弯》。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诞生在卡拉 OK 年代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是90年代初，最早呢在广场和路边有一些摊位，他们会有卡拉 OK， 在晚上大家逛夜市的时候都很好奇，然后就去围拢过来，大概一个接一个的点唱，唱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音箱里面飘出的都是流行歌，然后呢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宾馆或者是酒楼，那个时候几乎是没有包厢的，它流行的是在大厅唱歌，所以有的时候全家人一起欢唱的时候，你发现一家人老老小小都在那个大厅里面，大家来唱歌，几家人挤在一个卡拉 OK 的大厅里面唱歌的画面也不少见。再后来卡拉 OK 就进入到了家庭，当年我们读中学的时候，如果哪一家里面有卡拉 OK 的设备，一定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我们会在寒暑假的时候都会集中到那个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然后一起来唱流行歌。当年呢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年代，无论是卡拉 OK 的录影带当中的一些泳装的画面，还是当时走红的各种天王天后，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和审美来看，画质和像素都经不起推敲，也非常的粗糙，包括音质也谈不上美，因为顶多就加了一点混响的效果，可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感受一把当歌手的感觉，那个就是卡拉 OK 最当红的年代。再后来才有了现在的这种 KTV 的模式，而且 KTV 的功能也越来越多，你除了在里面唱歌，还可以聚会完成你的社交，以及很多 KTV 的餐饮都会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有的自助餐比较好吃，有的面比较好吃，还有的 KTV 的烧烤比较好吃。现在在我的印象当中，KTV 的火爆程度在慢慢的降低吧，毕竟现在的年轻的朋友在茶余饭后可以娱乐的方式实在是太多了。你有在 KTV 当中唱过接下来这首歌吗？我要测试一下各位听众的年龄，慢慢的陪着你走，如果可以的话，不妨在车厢里面跟着这首歌一起唱起来吧。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林哥的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接下来这些好音乐、好故事、好声音。

生波折。钟镇涛是单亲家庭，自小颠簸，15岁辍学，然后在酒吧驻唱。20岁的时候突然走红，变成了白马王子，曾经也红得发紫，如日中天。再后来邂逅了富家女，举办了豪华婚礼，然后呢又生儿育女。接下来投资失利，离婚破产，遭尽了现实的白眼。再后来又有剧情的反转，他在51岁破产之后，61岁又娶了比自己小20岁的妻子，勤勤恳恳的翻身，共享儿女天伦。从事业的如日中天，到申请破产，再到欠下上亿元的债务，再到后来的家庭美满，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钟镇涛这么多年的生活，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听完了这首叫做《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对唱情歌来自于王杰和叶欢，《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这首歌和《忘了你，忘了我》一起在王家卫的电影《处女座旺角卡门》当中来做插曲。当年这张专辑的销售非常的火爆，并且成为台湾1988年十大畅销唱片的冠军。王杰大概就是通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到达了作为歌手生涯的巅峰。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今天有朋友在跟我聊天的时候说怎么样带孩子，他说他的儿子刚刚出生的时候，他作为一个新手的妈妈，为了跟随科学养娃的思路，几乎每天要拿出大量的时间全力以赴吸收各种各样的育儿知识。尽管如此，你会发现那些书本里所告诉你的跟自己的孩子所面对的问题还是有个体的差异，毕竟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孩子都用同一个标准去衡量，这只是我们做父母的一种执念罢了。如果我们一定要按照书上写的，按照育儿功号的教育把孩子分门别类贴标签，后果就是孩子有没有带好不知道，但是妈妈和孩子一定会非常的疲惫。所以呢，作为一个妈妈，我想跟其他的妈妈分享的观点就是，如果都要照书养娃，那我们早就要阵亡了吧。作为母亲，我们要缓解的是自己的焦虑。带孩子虽然是一个非常系统的事情，但是绝对不是以牺牲自我为前提的。所以呢，我们保持自己的底线和原则，把其他的那些学来的知识还有那些教条的东西用得灵活一些，也许才可以享受带孩子的乐趣吧。用更加平和一点的话来讲，当妈妈太不容易了，我们不要自己给自己添堵，放轻松，深呼吸。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也已经做了妈妈的梁静茹，《最想环游的世界》。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这首歌是张信哲1999年发行，有人说他唱出了世纪末男女的爱情观。1999年跨越到2000年的时候，可能很多当时还相爱的恋人都希望能够一起携手来相伴跨越这个世纪之交，当然不是人人都能够如愿的，所以情感一旦逝去，就有一些再也回不来的感慨。接下来这首歌的歌词里面说，听说我爱的人最近订了婚，美丽的三月天里忽然我觉得冷，把歌词翻译过来就是新娘结婚了，但是新郎不是我。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过，我是一个妈妈，很多像我一样的妈妈都在教育孩子，在养育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那些科学的育儿方法，我们想要更多的给自己进行医学的和常识的科普，我们想要更加有准备的面对孩子的每一次生病，每一次成长。最近我的女儿大概高烧了有四五天的时间，39度到40度，那种煎熬大概是每一个做了父母的人都可以体会的。除了在感受孩子的痛苦之外，也许你还要跟家里的老人来对抗，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就带孩子去医院打针，为什么还有所谓的在家里面观察的时间。每一次孩子生病所面对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包括家庭关系的平衡，可能都是对我们的一种修行。养大一个孩子就是不断的修行的过程，这句话当年我还没有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就听过，那个时候对这句话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现在呢倒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每一天都有一些新的体会。最近我比较认同的一个育儿观念就是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以前小的时候家长都会教育我们，你要好好学习啊，才能够天天向上。但是现在我比较认同的是，只有当家长你在充实自己，你在让自己变得更好，你的孩子才能够像你所期待的那样天天向上。我们的节目前应该也有很多做了父母的朋友，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歌手第二季的 Live 表演，你不知道的痛。

0: 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看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She walks in beauty like the night, of cloudiness climbs and stars.
2: 十八岁，你曾无数次的想象未来，最初的梦想会实现吗？期待的另一半，应该会等到吧。第一次拿到 offer， 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城市一个人生活，
3: 我都想你们了吗？
2: 这些年学会更多，会照顾自己，也会更勇敢地去爱。生命的流水从来不壮阔，但细水长流何尝不是一种力量。徐徐时光，每晚九点，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退。每晚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今天在节目开头还是说我这次去云南旅行的感受。我这次的9天8晚是在大理3天，丽江2天，昆明3天。在大理和丽江的这5天呢，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同质化，因为过度商业带来的同质化。古城里充斥着网红的廉价店铺，各种各样的奶茶店，各种摆满了义乌纪念品的店，人流最集中，人气最旺的几条街恰好是最乏善可陈的几条街，只能用这4个字来形容，对，就是乏善可陈。我问了民宿老板，民宿老板也说，这些年呢，大理涌进了越来越多的人，也带来了很多新的业态。有一些大厂辞职的或者是到这儿来养老的人，让大理变成了一个很丰富的新移民城市。但是大多数人来到古城呢，是想来体验古的原生态的慢生活的。但是现在如果你在大理古城的核心区去生活的话，可能你会觉得它跟城市没有什么区别，都是饭店，全国各地的各种口味，甚至全世界的各种口味都集中在这儿。有人说大理变味儿了，可能就是因为它变得更加多元和丰富了。他说呢，他的民宿曾经接待过一个女孩，是从大厂辞职的，本来打算呢在大理躺平个半年，但是发现大理跟他想象的大理有一些距离，而且发现大理城的生活成本也不低，后来呢就改去了尼泊尔。我说，去尼泊尔不是消费更高吗？他说还真不是，现在尼泊尔已经是大理的平替了。你大概还不知道，很多没有留在大理的人都去了尼泊尔躺平，因为他们觉得尼泊尔比大理更加的安静。于是回来之后呢，我就在小红书上翻了翻，发现还真的有不少年轻人现在把尼泊尔当成了自己充电的地方，在那里躺平了再重新开始。今天晚上我们就来认识那些在尼泊尔躺平的中国的年轻人。今天的故事来自于后浪研究所。

尼泊尔是一个一切都很慢的国家，在那儿没有很强的商业属性，不方便做电子支付，铺子都是当地人开的。没有顾客的时候，这些店主会到周边去划船、爬山，坐在路边聊天。这里的餐厅主打一个随性，有的时候呢，点完菜要等一个小时，餐厅才会把菜上全，甚至会出现到饭做到一半，老板要出门买菜的情况。这里摩的遍地，比汽车穿行更加的方便，但摩的大哥经常会迷路，而且只要停在一块儿，就能够随时随地的唠起来。这种慢节奏的生活态度，一度让刚裸辞来到这儿旅居的月亮很不适应。每一次跟当地人沟通，他都要说好几遍，你让他做一个饭，他只是看着你，做东西也慢慢的。你让他给你找钱，他有的时候脑袋转不过来弯，你会觉得特别的累。但是在尼泊尔待了一个月，月亮不知不觉地沉浸在这种慢节奏的魅力里，就算是一顿饭要做一个小时，他也觉得没什么，因为大家都不着急。今年的五月份，26岁的月亮来到了尼泊尔。在这之前的一个月，因为受不了老板的 PUA， 月亮离开了待了一年的广告公司。离职之前，他就规划好了自己裸辞之后要去学颂钵，一方面是想离开正在衰败的广告业，感觉好累，而另外一方面，他觉得疗愈是大势所趋，想给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增加一些可能性。他在网上搜了搜关于颂钵的课程，虽然国内也有，但3天就能够学完，月亮觉得太快了，而且他想一边旅游一边学习。有网友推荐了印度和尼泊尔，印度总觉得不安全，相对来说尼泊尔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当然提起了尼泊尔，大家的第一印象都是一样的，落后、贫穷、不安全。月亮的爸爸也是如此，所以在听到女儿要在离职之后一个人去尼泊尔的时候，他说自己99%都不同意。但是月亮还是瞒着爸爸偷偷地买了机票。临出发之前的那一个月，月亮陷入了恐慌，每天都在脑海里上演各种被绑架、被留在那儿逃不出去的剧情。但飞机落地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那一刻，他发现那儿的人很亲切，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恐怖。加德满都不算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网红旅游城市，无论去哪个景点，月亮见到更多的都是当地人。在这里待了一个月，月亮总是能够看到小孩子下了课放学之后就到猴庙里跟猴子一起玩，还有杜巴广场上坐着很多本地人在谈情说爱，这让月亮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来观赏他们生活的游客。他很喜欢这种原始的感觉，因为在国内我们的一切都太便利了，你的脑子转的速度过快，你的心、你的工作也过快了。上班的时候，月亮每天都要熬夜，最早呢是1点钟睡觉，第二天9点钟才会起床，整个人每天都是浑浑噩噩，感觉是为了上班而活，为了工作而活，整天坐在公司什么都没干，但是就觉得好累好累，回家又完全没有精力做别的事情。他也尝试过调整作息，早上7点钟起床，但只要前一天加班，自己的作息就会被打乱，很难坚持。然而到了尼泊尔，月亮每天10点钟就睡了，第二天6点钟自然醒，可能因为陌生的环境会让人变得不一样，很有新鲜感。23岁的跳跳也是在来到尼泊尔之后才感觉到了真正的慢节奏。离职之前，跳跳在一家运动品牌做管培生，他说其实就是一个幌子，去了就在门店当店员，每天你好欢迎光临，只要门店来上新货，跳跳就得无偿加班。虽然说是工作8小时，但加班到深夜12点是常见的事情。有一次下班之后，跳跳突然间在路上晕倒，尽管倒地的那一瞬间跳跳恢复了意识，赶紧站了起来，但他还是意识到我的身体在报警，告诉我应该离开。
第二天，跳跳就给 HR 发信息，说因为身体原因决定辞职。离职的跳跳决定歇一歇，一个礼拜之后就去了昆明。在云南待了小半个月之后，因为想要看雪山，跳跳飞到了尼泊尔。他也没有给自己规定要待多久，就是能躺多久就躺多久。睡到九十点钟，躺在床上玩会儿手机，等到十二点再去吃个饭，吃个饭回到民宿里睡个午觉，睡到下午两三点，然后出门逛街逛公园，或者到咖啡厅喝个下午茶。等晚上吃完了晚饭，再骑着自行车去湖的尽头。现在跳跳说，他每天过得简直不能够再惬意了，每天都是无所事事。当然，尼泊尔吸引年轻人的不只是慢生活。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尼泊尔人均 GDP 1517美元，换算下来折合人民币10889.18。所以在尼泊尔，无论是房租、饮食、服饰，甚至是培训班，都是哪儿哪儿都便宜。用人民币。

一来感受尼泊尔的物价，会让人摇身一变成为了尼泊尔的高收入人群。尼泊尔的土地很贵，而且是永久产权，所以尼泊尔的民宿一般都是当地人开的，但民宿的价格不高。跳跳现在住的房间一个晚上只要600尼，折合人民币30块。就算是月亮租的配置好、有设计感且房间干净整洁、位于市中心的房子，也只需要一个月1700。当然还有更便宜的，平均价格是1200到1500。吃饭也便宜，日均人民币60到80，就能够吃到除了正餐之外还包含甜品和饮品的一日三餐。过于实惠的价格让月亮每一次用纸币支付的时候都有一种在用游戏币而不是钱的错觉。买衣服也很便宜，月亮在加德满都经常会逛一些设计师的店，那些看起来剪裁不错的手工制作的衣服，折合人民币也只需要花到200到300块钱。他买过一条丝绸的裙子，用店主自行设计印染的，也只需要500块。当然最具有性价比的还是尼泊尔的各种培训课程。在今年年初，小红书上关于尼泊尔培训机构的传播逐渐有了声量，英语课、网球课、吉他课、咖啡课、游泳课、滑翔伞课、瑜伽课应有尽有。加上网友们都说这儿性价比超高，学费感人，花小钱有效学习，更是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来报名。刚刚到尼泊尔的第一个礼拜，月亮就在加德满都给自己报了雅思课和网球课。一个月的英语课只要500块，网球课也只需要700块，五人班，每周上6节。之前在广州的时候，月亮也想学过网球，但一节10个人的团课要100块，而且球场的位置还比较偏，7点钟下班之后要坐40分钟的地铁去上课，打球的动力大打折扣。但是在加德满都，月亮只需要花3块钱坐20分钟的摩的就能够到网球场上课。如果赶上下雨，同学们都请假，甚至可以享受1对1。在英语机构，月亮发现有很多专门到尼泊尔来学习的中国年轻人，既有想要出国系统来学习雅思的，也有只会说中文没有办法进行英语沟通来学习基础英语的。刚在3月份裸辞的30岁的小谢就是后者。他之前在上海工作，总是能够在路上或者是酒吧里遇到外国人，每一次小谢想跟他们聊一聊成长的环境，或者是聊一聊来中国的原因，都因为自己不会英语而哑住。加上身边有一位英语说得非常流利的朋友，小谢呢就慢慢的有了想学英语的念头。看到了小红书一些尼泊尔培训机构的自发宣传，小谢觉得尼泊尔的培训班适合我这种没工作的人，于是就带着30000块到尼泊尔学英语。最初小谢被种草了小红书上一家名气很大的培训机构报名，机构呢是一个中国人开的，雇了很多尼泊尔当地人专门教中国人，一个月1对1的私教只需要1600，班课更便宜了，只需要260。小谢加了机构校长的微信，看到校长朋友圈里宣传同学们周末会自发去天台上读英语，而且学生们还会一起住上下铺，平时一起做饭，并且用英文来介绍自己做的饭菜，看了小谢直皱眉，感觉自己即将踏入一个高考训练营。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大家一起偶尔出去玩一下，在生活中学英语，怎么变成高考了？于是落地学英语的计划就这么推迟。后来直到一位徒步的向导给小谢介绍了一位可以教英语的大学老师，1对1300尼，折合人民币16块，每节课2个小时，15块钱在国内能干啥？我就随便去进个班，我去找一个团课，一节课也至少200-300吧。只不过这个老师呢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教学计划，主要是背单词练口语。跟老师一共上了1个月的课，虽然小谢的英语水平没有什么质的飞跃，但明显比之前更敢说了。要知道刚到尼泊尔的时候，因为自己只能够听懂一些简单的词，导致每一次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只能够用动作来表示，甚至刚落地那天小谢都不知道怎么买电话卡。后来还是一个路人小姐姐帮助了小谢翻译要买多少天，买什么机型，一天多少钱。就连上课的时候和老师沟通，小谢都怕自己说错了而频繁掏出手机翻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尼泊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月亮对此有明显的感受，尤其在加德满都，他在路上随时随地的能够听到旁边的人在讲中文。有两次他在外面打车没有零钱，都能够在马路上找到可以立刻兑换零钱的中国人。跳岔在尼泊尔认识的中国年轻人几乎都是工作的不如意的，不是被裁员就是裸辞。月亮遇到和自己同龄的中国女孩也基本上都是裸辞的，对上一份工作很厌倦，想要出来玩一会儿。但是在尼泊尔呢，大家好像都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是不聊工作。月亮和那两个中国女孩每次见面聊的话题都是你去哪玩了，玩得怎么样，就算是讨论国内的生活，大家聊的也是你觉得哪座城市给你的感觉最好，哪座城市的能量最高。他说我们讨论的更多的是比较美好比较快乐的部分，因为在月亮看来，尼泊尔好像有一个天然的屏障，就像是受到了水土的滋养，变得非常的纯粹简单，像当地人一样。

其余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我们来认识那些在尼泊尔躺平的中国年轻人。有网友在小红书上把尼泊尔博卡拉这座被国家地理誉为东方瑞士的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对标成国内的大理，当然这儿的发达程度肯定不及大理，却因为这种落后，每个人都能够心安理得的躺平。来到尼泊尔之前，跳跳曾经在大理旅居过一段时间，但发现自己在大理的市中心根本租不到物美价廉的好房子，只能够去稍微偏远一些的村子里找一些二房东租房。当越来越多的人去大理，大理的物价随之升高，跳跳也在寻找一个可以替代大理的地方。更何况在大理，跳跳还是会被焦虑的氛围包围。虽然在大理住的那段时间，跳跳每天晚上都会和民宿的其他小伙伴一起打牌，但是玩着玩着，大家就要开始互相问了，你今年多大，有没有男朋友，原来做什么，工资多少，父母是干什么的。那段时间刚裸辞的跳跳还在对工作 PTSD 呢，甚至只要别人跟他聊起之前的工作，他都会委屈地哭起来。但有人还是会劝他说，都出来玩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赶紧找工作呀。跳跳能够理解，毕竟日常的时间都在被工作占据，哪怕休息的时候，大家唯一能够谈论的也就是工作。但是在尼泊尔不一样，没有人谈工作，大家不是裸辞就是失业，我们都是世俗意义上那种失败的，谁好意思谈呢？至于那些财富自由来到尼泊尔旅居的，更不在乎工作如何，而且大家都觉得出来，就别谈国内的那些事情了。而且在这儿也不需要像国内那样面临着一些世俗的压力。每一次小谢在湖边看日落发呆的时候，总会和朋友感慨说，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这么放松。离职之后，小谢回家待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就算自己已经不是工作的状态，也没有老板给自己压力，还是要面临很多无形的压力。比如每次聊天，父母都会明里暗里的催婚，问他有没有遇到合适的男孩，甚至有些长辈会在听到小谢已经30岁之后问他，30岁为什么还不结婚呢？但是在尼泊尔，没有人问他结不结婚，没有人在意他的生活状况、家庭背景，他就这样每天无所事事，什么都不想，就这样虚度了2个多月。在这个过程里，小谢还认识了两个跟自己年纪相仿的女孩，而且也都是未婚，也都在离职期。在一次聊天里，两个女孩得知小谢会因为自己30岁没有结婚而着急的时候，就劝他，婚姻并不是人生的必选项。看着两个女孩的状态以及身上洋溢的那种自信和洒脱，小谢意识到自己好像没什么可着急的。在尼泊尔旅居的3个月，小谢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有40岁左右靠内观禅修疗愈抑郁症并且出来旅修的律师，有带着在国际学校就读的孩子一起来到尼泊尔旅居的创业者妈妈，也有嫁到尼泊尔并在这边创业做茶叶品牌的老板娘。听着他们的故事，小谢觉得自己在这些人身上好像看到了更多的人生可能性，为大家好像都活得千奇百怪，并且还都活得挺好。大量裸辞年轻人的涌入，给尼泊尔带来了很多的新的商机。各种服装珠宝的店铺出现了直播带货的身影，可以现场选款，甚至和老板讨价还价。尼泊尔很多商店的门头也都出现了中文，标注着自己店里的商品和价格。月亮也发现国内的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很多嬉皮士风格衣服的代购，对于中国市场的消费者来说是具有稀缺性的，然后又可以用非常低的价格在尼泊尔买过来，本地的商贩也很开心，可以多赚钱，何乐而不为呢？而且尼泊尔到国内的快递费也不贵，只要15块。跳跳认识一个做女装直播带货的中国人，没什么学历，口才也是普通水平，但人家呢还就是抢占了先机，选的商品也好，所以人家一个月比我在国内辛辛苦苦打1年的工赚到的钱还要多。跳跳于是有些心动，
前段时间爸妈还在劝他回老家，说在家给他找一个几千块钱的工作，吃住在家里也不用怎么花钱，过过安稳日子。但跳跳不乐意，他想试试另外的一种生活。在尼泊尔的这段时间，跳跳每天都会给国内的人找代买代写明信片来赚点小钱，虽然繁琐，但发现干这种特别小的事情竟然能够维持他在一天的尼泊尔的生活开支。就按照代寄明信片这种频率进进出出来回，反正怎么活都是活，我为什么不选择轻松一点的活法呢？所以他的计划是先待满五个月到今年冬天，等签证到期先回国去拉萨或者是去哪儿待一段，明年呢再回来去加德满都做直播搞搞代购。不过在尼泊尔待了两个月的月亮却有了想要回来上班的冲动。他说刚来到尼泊尔的时候，他迷茫无助，对未来没有什么想法，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在尼泊尔躺平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觉得自己充满电了。这种冲动不是因为钱包没钱了我要去生存，而是我整个人的状态调整得非常好。于是他计划回国，先在老家昆明躺上半个月，之后呢换一座新的城市开启新生活，可能去杭州，可能继续做广告，可能换一个领域，他没有想好。但他明确的是回国要找一份喜欢的工作。当然他也知道自己一旦进入上班的状态，曾经那些压力和环境又会席卷而来。但是在尼泊尔的这段时间，哪怕自己没有工作都能够做到不焦虑。他说我想我回去工作的时候也努力地让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里。而小谢呢，则是抱着一种钱不花完我就不回去的想法，他想要在尼泊尔把自己富养一遍。毕竟小时候家里没给到的，家里没有条件给的东西，自己在尼泊尔可以轻轻松松地学到吃到和买到。至于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工作而焦虑，小谢聊起了他在加德满都围绕烧尸庙的经历。刚到尼泊尔的第二天，小谢住的地方呢恰好在尼泊尔的烧尸庙帕斯帕提纳寺的附近，这里几乎每一天都有当地人被火葬，但是一到晚上就会有祭司在烧尸台附近开始摇铃唱歌，大家在奏乐中一起拍手。白天在这儿你会想到一些关于生死的比较复杂的问题，但是天一黑大家就开始狂欢，一起呜呜呜地欢送生命，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反倒是一种新的开始了。这种洒脱的态度反倒让小谢对人生有了新的认识。他说其实不开心的事情就不要着急去做了，这个班呢也不着急上，活一天每一天也挺好的，活着活着就挺好的了。

0: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听完了这些躺在尼泊尔的年轻人的故事，我在想，尼泊尔这个在我们印象当中可能带着一些神秘，甚至有一些危险标签的地方，怎么突然间就变成了年轻人心目中的躺平圣地了呢？我觉得大理的故事很能够说明问题。那个女孩满怀期待地到了大理，想象中的是古城的慢时光，是原生态的烟火气。结果她看到的是高度同质化的商业街，是义乌小商品博览会，是人头攒动却乏善可陈的核心区。民宿老板的话说得很实在，因为大理变得更加的丰富和多元了，但这种丰富和多元某种程度上恰恰稀释了或者是覆盖了它最初吸引人们的那种古和慢的精髓。它变得太像我们熟悉的城市，太方便了，方便到让我们找不到喘息的空间。所以当大理不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个乌托邦，那么年轻人呢就必定会开始去寻找下一个远方。于是尼泊尔就这样的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这熟悉的轨迹会不会有一天也让尼泊尔走上了同质化的道路呢？让躺平成为了一种现象，甚至会催生出新的产业链呢？而且你说这种逃离到另外一个地方能够解决本质问题吗？月亮计划带着尼泊尔的不焦虑状态回去工作，这很美好，但是现实职场的压力真的能够靠心态完全化解吗？跳跳想要靠代购来维持一种轻松的活法，而是需要多大的运气和持续的努力呢？所以真正的挑战可能不在于在尼泊尔躺得有多平，而在于怎样把这份在别处获得的宁静和勇气，以及对于生活本质的感悟，在国内这个高速运转充满评判的体系当中，为自己的内心开辟出一块慢慢的空间。我觉得这才是类似大理或者是尼泊尔这些地方送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提醒我们，生活的节奏可以自己把握，压力的定义可以自己改写，人生的可能性也远比我们困在格子间或者是焦虑于 KPI 所能够想象的要辽阔得多。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
2: 新的起点，
0: 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丽晶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1: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2: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0: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九十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喝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

0: 哎，得了吧，
1: 你在等什么？
0: 我在等嘟嘟嘟嘟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安徽生活广播，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五点到七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各位好，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爱而不得，
0: 年少终不可得之物。
1: 不是那个，不是那种爱而不得，不是你怂一个人，然后他不怂你，然后你们俩没在一起的那种爱而不得。

0: 就是那个什么少年出去买酒，然后回来学会了自由泳，那个可是的。
1: 对，
0: 他们是不是觉得如果不刷得快一点的话，可能还不一定知道我刚才在讲什么？
1: 这个今天这个话题，我确实是从短视频上看到的。然后有一个男的，大跟你岁数差不多，他去专门去了一趟
0: 买酒啊，
1: 不是，他专门去了一趟零食店去买了一个奇趣蛋
0: 啊。
1: 他说小时候我就觉得这玩意儿特别贵，
0: 嗯，
1: 所以就觉得
0: 想
1: 吃又不敢跟爸妈说，不敢提，所以今天突然间想到这个事儿，我倒要尝尝它到底是什么味儿。
0: 然后发现齁甜，
1: 是的，长大之后肯定会觉得它有点齁甜。
0: 当年能吃糖的年纪，没吃到，后来到了不能吃糖的年纪呢，又对它感觉不再拥有吸引力。
1: 对，所以我们。也许每个人都有年少时被困住的那个东西，可能是妈妈舍不得给你买的那双漂亮靴子，也可能是你小时候觉得超级昂贵舍不得下手的奇趣蛋，也可能是一个小玩具也好，一次旅行也罢。所以今天就来聊一聊你年少时那件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什么，那么你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0: 另外在5:45以后呢，也会带各位一起去了解一些新鲜资讯。在资讯的最后的环节的时候呢，我们会把今天小学生的题目继续给各位带出来。
1: 对，你大家现在就可以看看题目嘛，就是整档节目都可以去答嘛，
0: 啊，
1: 对吧？然后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我们昨天做了一次试验，今天继续试验啊。昨天呢是4×5的题，4年级的题，今天是3年级的题。我们难度在降低，那个
0: 就是怕你们答不上来，
1: 不是怕你们答不上来，是因为今天我找到了一份资料，然后我找到这个题目，然后让大胖读了一下，大胖读完之后的反应是。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没看懂。
1: 就是读题的时候，他说没看懂，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合适。
0: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1: 因为昨天的题可能答的人虽然有，而且都答对了，但是就是我觉得参与量不够。
0: 啊、
1: 大家先从浅显一点的入手，好不好？
0: 那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了。
1: 嗯。对，你有空的时候可以做一下 啊，
0: 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啊。
1: 当然我们在这个5:45和6:15的各种便民资讯和新闻内容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 啊。今天的节目参与方式，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关注之后留言，如果想进群想加大胖为好友就发111，如果想这个答题
0: 3×1和3×2，
1: 对，
0: 自己回吧，
1: 想答题就发3×2啊。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可是的，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1: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笑。
4: 90后家长去开家长会，
5: 爸爸，明天老师叫你去开家长会。
6: 喳，小胖、啊、来，明天离线吃啊，爸爸随后就到。
4: 第二天，哎，各位家长，我是3班的班主任，今天家长会呢，主要是说一下咱们班同学的这个成绩情况。
6: 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师，我来晚了。哎呀，小虎子他爸爸，哎，夜里面我们两个不是一起开会的吗？怎么你起那么早了？
4: 这位家长，我们正在开家长会呢。哎，你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
6: 这。
4: 这次考试啊，有个别同学的成绩下滑的比较厉害。那个小胖他爸，哎，你在干嘛呢？
5: 不，别偷着懒条了，老师还看着你嘞。
6: 啊。哎呀，我一下搞忘的呢，因为我自己上学了一会儿啊，不好意思，老师不好意思啊。
4: 10分钟后，
6: 哎，那个菲菲他爸爸，好久没看你上线了，我跟你讲，新赛季开始了，哪一天我们约一把个照？还有那个小桃他爸爸，我们家门口新开了一家冷虾店，哎，哪天到我们家那边去，我们一起 happy you。
4: 哎，小胖他爸，不要说话了，咱们开家长会呢。
6: 我是严大胖，那次家长会之后，我就被班主任喊到办公室去谈话了，一下子仿佛又回到了我的学生时代哦。
0: 来自郭颖的《问爱》。

0: 这个话题，它不局限于某个东西，它也有可能是某次体验，对吧？或者是某种对待，对吧？所以每个人可能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你年少的时候，这个年少自己定义哈，你很小很小，或者是青春期什么的也都可以说，或者是大学期间，你在大学室友当中发现了别人，就像昨天大胖说的，看到别人有电脑用，你有没有心生一点点想得到他的想法？就是你年少时那件求而不得、至今都记忆犹新的东西是什么？你后来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2: 四驱车，
0: 你也是四驱车吗？
2: 当年我的四驱车我也买，但我买的不是叫现在来叫正版，或者是授权的版本。
0: 那时候就有这么个说法了。就跟现在的所谓的盲盒一样，动不动就来正版的，我都不能理解这个东西。就意思就是说是他们原创的，是这个吧？是这个意思吧？
2: 他得到了厂家的授权。
0: 但是他价格就会飞涨。
2: 也后来了解，他也没多贵。
0: 四驱车到底多少钱一辆啊？
2: 我当年买的时候，
0: 正版的，
2: 差不多就是普通的啊，10块钱、20块钱的一辆。
0: 那个时候10块钱、20块钱买玩具还去不是个小数，爸爸妈妈那时候也就几百块钱的工资，
2: 也是
0: 对吧？差一点的300-400，好一点的500-600。你拿20块钱给你买个小册，可能缺可能喝，
2: 弄完，
0: 对吧？
2: 但我也有同学，他们买了小车以后，他们还有那个小车的工具，而且小车的工具上面会装龙头和凤尾，以至于现在我看到有玩四驱车的博主，他改装了四驱车以后，在家里面装了一个赛道，然后在家里面跑，他就
0: 其实现在小孩的玩意儿也是那样，
2: 他专门吃这口饭的，
0: 对，就是他就是赚小孩钱的方法都一样。所以你当时是买过非正版的四驱车玩，但是你看到别人的正版带什么凤尾什么龙头的，你也会想要是吧？
2: 当然啊，我当时也很想要，我也很想要把它改造一下。我的第一辆车是巨无霸，黑蜘蛛巨无霸，超大的。
0: 那你买过正版的吗？
2: 没有，我当年不知道什么东西叫正版，觉得小学校门口
0: 可以买到的，
2: 学校门口小卖部老板他肯定不会骗我，他给我的肯定就是正版。因为老板自己在他的店铺门前也搭了一个赛道，很小很小的赛道。现在不一样了，现在这些当年买各种盗版或者是正版的孩子们变成了中灯，然后会带着自己的小灯们一起到公园里面去比赛。北京有一个四驱车最热门的公园叫温榆河公园，每到周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那边爸爸带着儿子或者是女儿到现场去玩，然后妈妈做后勤，把当年我们在看四驱小子时候的那一份画面照进了现实。
0: 现在还在玩
2: 而且人还特别多，
0: 所以就是说这个套路其实
2: 他们玩的花跟我们当年可不一样了哟。他们现在都是用自己 3D 打印的模型的玩啊。
0: 所以你成年之后你买过吗？
2: 啊，
0: 成年之后买过吗？
2: 没有，再没买过。
0: 对啊，你就没有弥补嘛，对吧？过去就过去了。
2: 确实没有再弥补过了。
0: 我第一个想到的，我已经有朋友提到了，就是高乐高。
2: 高乐高我喝啊。
0: 对，那个时候你可能已经开始，你的家庭条件还是不错的，像你那种胖小子就是高乐高的主要的
2: 合作了是吧？
0: 主要这个售卖对象。我为什么对高乐高这个东西有印象呢？是因为当时我已经大概10来岁了，然后到外婆家，家族当中最小的妹妹，就是那次你主持婚礼的那个妹妹，家族当中最小的妹妹，那个时候还很小，在外婆家。然后就是他们就给他泡了那个高乐高，大家也知道高乐高那个东西就是泡出来非常的香，就是那个香精味儿啊，特别浓厚。其实当时的我呢是馋的，我知道我当时是想喝的，但是第一是因为妹妹在喝，你有一种感觉就是这是独属于老小的特权，你懂吗？然后呢，大人呢也默认你对这些东西应该不感兴趣了，你是大孩子了。 所以他们也并没有说要主动给你喝一口。所以我这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高乐高这个东西是我认为一直很认为很高端的饮料，但其实在当时高乐高确实不便宜，在果珍啊什么什么奶粉啊这个序列当中应该是算是比较贵的。我待会儿来搜一下现在高乐高多少钱一盒。成年之后我喝过一次，齁死，好甜，就连我这种对甜食很爱的人我都受不了那个甜度。所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2: 高乐高。
0: 高乐高，对。但是后来有人说它其实是可可粉，意思就是说其实还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才30多块钱一罐。
2: 嗯，不贵，
0: 其实不贵，500克一罐30多块钱，两盒才67，那是不太贵。
2: 最让我眼馋，并且到现在我也依旧想要买，但每一次要动手付钱的时候呢，都会被按住。
0: 嗯，被谁按住？
2: 要么是被我自己内心另外一个我按住，要么是被当时同行的人按住。
0: 谁呢？什么东西呢？
2: 遥控飞机。
0: 哦哦哦。
2: 我小的时候住在对面那栋楼的一个叔叔，这个叔叔呢也是我们厂里面的员工。
0: 嗯。
2: 但他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遥控模型飞机。他是自己有一台手搓的直升机，遥控的。
0: 就那个时候，像
2: 烧汽油的
0: 这种东西的还是比较少的，
2: 你根本找不到。
0: 对，
2: 他烧汽油的那种，
0: 嗯，
2: 烧汽油还烧柴油，反正烧油的，
0: 就有动力的
2: 啊，
0: 能飞起来的，
2: 能飞起来，而且能遥控的。
0: 嗯，
2: 这就是为什么我到后来很喜欢，想要有一台无人机，然后可以到处玩啊、飞啊那种。
0: 哦，对哦，就是在现在无人机这么普遍的情况下，你为什么没有买一架无人机呢？
2: 太贵了，
0: 除了贵它也有便宜的呀，你可以买个玩一玩嘛。
2: 那又不好玩。
0: 你还是还怪赌。
2: 所以我每次到玩具
0: 店、就那个、
2: 玩具店或者是有玩具的这个档口、
0: 嗯、
2: 看到了也会很想买、
0: 嗯、
2: 另外一个呢很想买的东西呢就是各种仿真的塑料手枪。
0: 嗯，
2: 就男孩子、啊、喜欢玩的那种。
0: 你们小时候玩手枪都是玩什么样的？是
2: 打 BB 弹。
0: 必须的是塑料，也是塑料的呗。
2: 塑料的、
0: 嗯，
2: 就是打了人身上会很疼，
0: 嗯
2: 的那种 BB 弹，
0: 嗯，
2: 甚至一度研究出了 BB 弹中间把它掏空加火药，然后变成那个什么爆裂 BB 弹。
0: 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
2: 可帅了？
0: 帅爆了！
2: 我当年我觉得自己可帅了，手上有一把沙漠之鹰啊，你都不知道，我当时帅疯了。
0: 我感觉
2: 我手上还有一年过年。我妈妈还给我在一个店铺里面花50块钱，我到现在还记得，花50块钱给我买了一把这个电动的，可以发射 BB 弹的那个
0: 枪。那你爸妈可以了，已经尽力在弥补你没有遗憾了。
2: 啊，那个时候我还小，还要装5号电，不是5号电池，是那种大桶的电池，1号电池嘛，装那种大桶的。
0: 嗯，
2: 对，然后再把那个 BB 弹把它倒进去，然后它就会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己这么开。
0: 对，你家里还给你用电池，你知道那个我们小时候玩一些电动玩具，爸爸妈妈都只会把那个就用不了的电池，就废旧电池卸下来给你安在玩具上，不可能让你用。
2: 已经有充电电池了。
0: 是有充电电池了，对，但是没有普及。
2: 你用的你们家不用金霸王吗？
0: 就是一个盒子，一个盒子上面放4个是吧、
2: 啊、
0: 然后充上是吧。
2: 金霸王电池、啊、它是叫金霸王吧。
0: 有，但那时候我们已经长大了，不是很小的时候。就是说电池这个东西当时舍不得用。
2: 我们当时买电池为什么要买金霸王呢？它会随电池送一个测一下你电池还剩多少电量的小玩意儿。
0: 哦，是吧。
2: 就是因为这些小玩意儿我们才会对它感兴趣。
0: 我初中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我估计是没有关注过。
2: 你们初中应该对芭比娃娃、洋娃娃这些东西呢？
0: 贴纸。
2: 哦。
0: 嗯，磁带，海报。第一次看到谢霆锋的海报惊为天人，就是
2: 老公，
0: 其实就是穿了个背心，然后挂了一个吉他，但当时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好帅。
2: 你讲的那个时候、
0: 啊，就初中的时候，
2: 初中的时候，他的是因为爱所以爱的专辑吗？
0: 就他刚刚出道，谢谢你的爱，
2: 谢谢你的爱，1999，
0: 那是之前吗？
2: 玉蝴蝶，
0: 之。他的第一首歌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歌，不知道是什么歌，什么只要问你什么再活一天我愿意那个吗？
2: 只要什么我愿意
0: 只要为你再活一天我愿意那个。
2: 谢谢你的爱1999比玉蝴蝶还要早。哎，你这是他所有专辑的那个封面，你们当时买的哪个这个吗？
0: 来，
2: 穿个背心，
0: 类似
2: 背个吉他，
0: 哎，就上面这个，
2: 这个是吧？
0: 对，
2: 这个不是他演唱会的吗？
0: 那我不知道，我看那个，因为他是那个画册送的那个大海报，就在班级上引起了轰动，就是他这个。好，今天这个话题聊的就是你年少时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等你长大了，你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有朋友用就是答出题的方式来点歌，你觉得这种方式可以吗？
2: 第一个答出题目的人享有今天的一首点歌权，
0: 因为他已经点了，他的确是第一个答出题目的。大家想答题的话，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发送222啊，我们在试验一个新的环节，我们在今天节目后半段会给大家公布正确答案。
2: 来，谢霆锋的《只要为你活一天》。
0: 对对对，
2: 这1999年发布的，你多大？
0: 1999年，1999年上初中嘛。
2: 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2: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1: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1: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0%热？
4: 80%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1: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4: 哎，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1: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4: 哎，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1: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哎，
4: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1: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4: 哎，不是啊，那个什么，哎，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0: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1: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啊，
0: 你搞什么？
1: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哎，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2: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0: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4: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2: 下班之后，你是
5: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6: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4: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7: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2: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炮。
0: 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你年少的时候那件一直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事儿是东西啊，是什么东西，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了吧。
0: 看来你这个四驱车有很多很多的同伴呢。豆胖说，那必须是四驱小子里面的天皇巨星四驱车，他叫天皇巨星啊。
1: 对，
0: 他说到现在我也没有弥补。远房网友也是跟我一样的同感，他说看到别的小朋友喝的高乐高很想喝，但是也没有跟父母提过，长大之后在超市看到也没有想买的欲望了。天皇巨星哦。
1: 小苹果讲，2021年的时候我已经工作了，我爸还把我当小朋友，特意买了高乐高给我，说我小的时候就是喝这个才长高的
0: 啊。那广告就是这么做的，
1: 因为它叫高乐高，
0: 就是说小孩喝这个能长高，能长壮
1: 啊。
0: 嗯，比方说小时候特别馋同学带到课堂上的碗里的炒面，长大后天天吃还觉得不够，后来每次下班都会去炒面店炒一份晚上吃，现在基本上一年也吃不到三次了，不过偶尔吃一次那个味道反而更香了。有些东西不用天天拥有，偶尔碰见心里还是觉得很踏实的。燕子说，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就开始给家里洗衣服，一到暑假每天都要洗一家人的衣服，而且都是手洗，总感觉每天有洗不完的衣服，所以当时我就想着有台洗衣机，但是老妈说洗衣机洗衣服不好会伤衣服，其实是舍不得花钱买。上大学了，我就跟室友攒钱买了一台小型洗衣机，再也不想手洗那么厚重的外套了，再也不想浪费时间在洗衣服上面了。我小时候就对于这件事情我一直也不能理解，奶奶外婆妈妈他们都手洗衣服。其实那时候家里已经有那种就是一个缸是洗的，
1: 一个缸是脱水，
0: 对，是那种叫什么什么波轮双什么桶洗衣机。我家没有双桶，我家是个单桶的
1: 半自动，
0: 但是也有洗衣机，但我妈就很少用洗衣机，她就觉得洗衣机这个东西只有洗被子的时候才要用上这个利器，才要用上这个重要的这个工具，其他东西都是手洗。他们一方面是什么呢，是担心洗衣机把衣服洗坏，因为那个时候的衣服确实他一件衣服能穿很久，不像我们现在就更新淘汰的这么快。另一方面呢，就是怕是省水省电，对吧，怕浪费水跟电，他们就觉得这个一个小家伙动起来又水费又多了，电费又多了，
1: 还不如我自己在那个板板上面敲一敲了。
0: 对，他们就在板上搓呀搓呀搓呀搓。其实这样，我妈后来这个手啊，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那个洗什么肥皂什么东西，它的腐蚀性可能也比较大。
1: 哎，
0: 他们这代人好多人手都特别的干燥，就是脸还没老呢，手先老了，就会有这个，就是因为这些洗涤剂用多了，泡的时间长了。
1: 喵喵说弥补了，但是再也找不回当时的心境了，也没有很开心很激动，与我的童年始终是没有办法和解的。AZ 讲，那必须是我的小霸王学习机了，从我的小学就开始惦记，奈何爸爸妈妈一直不给我买。有一年暑假问别人借的，玩了几天，真的是惦记了很多很多年，一直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后来小霸王学习机我倒没有买过小霸王学习机啊，因为小霸王学习机它讲是什么
0: 学习用的，
1: 然后把它变成了像键盘，就我们现在使用的键盘啊。
0: 嗯，
1: 它要更大一些，上面有一个插口。
0: 嗯，
1: 就插卡带。我当年已经玩 FC 的游戏机了，
0: 就是你认为那玩意儿已经过时了是吧？
1: 不是，是我在没有游戏机这个概念、学习机这个概念出来之前，我已经在玩游戏机了。
0: 嗯，
1: 因为我的外公喜欢玩。
0: 哦，所以你对他没有渴望？
1: 我没有渴望，我甚至玩了很多经典类的游戏。我的外公当年打这种电子游戏啊，它是没办法存档的，各位朋友，你们是知道的吧？
0: 嗯，
1: 不像电脑一样，你可以存档。
0: 所以他又不吃饭？
1: 不是，所以我的外公他在打这个炸弹人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0: 嗯，
1: 炸弹人打到后期你是可以捡到无敌， 以及定时炸弹，以及那个叫什么叫穿墙的
0: 哦，
1: 他把这些技能全部捡满了以后呢，我就会跟我外公说我要玩我要玩，他就会给我玩、
0: 嗯、
1: 这个时候是玩正爽的时候你知道吧、
0: 嗯、
1: 不用躲，只要看到人来了你就直接炸，
0: 因为你有一切武器，
1: 哎，你就直接炸就行了。
0: 嗯，
1: 所以他在从早上开始玩了以后呢，他就一直不关电视，不关游戏机，就一直这么放着，放到我来玩，
0: 他也不怕浪费哦。
1: 对，这是我一直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
0: 他很爱你，
1: 不是他自己玩。
0: 我知道，但他不是留着给你玩吗？
1: 他自己想玩，他我把他玩死了，他还会绝我了。他会想，你都已经无敌了，你怎么会死的？
0: 看来你的一般人那个游戏的启蒙都是家父，结果你是
1: 家翁。
0: 对。有朋友说怎么没人说初恋吗、我们讲的是东西，
1: 初恋不是个东西。
0: 不是情感，你别说还真是，初恋就是
1: 爱而不得，
0: 对，记忆犹新
1: 是吗？你还有吗？
0: 我没有啊。
1: 你怎么没有？你不是还相亲过吗？
0: 我没有初恋。
1: 相亲的那些都不算初恋啊？
0: 不算，正式恋爱才算初恋，相亲算什么初恋呀？
1: 那就是恋爱，就只有大哥这一把。
0: 对，所以你们对初恋，
1: 哎，那你有没有反过头去问大哥，你是不是他的初恋？
0: 咱们能不能好好说？
1: 不是，我就问一问。
0: 我想说初恋不算啊，我们说的是东西啊。
1: 初恋不是个东西吗？
0: 不是个东西啊。好，今天这个话题刚开始听的朋友们啊，可以来聊一聊。有人讲 C 二七说开心，基本没什么遗憾了，喜欢就自己攒钱买 PS， 都买了好几个了，从一代到五代，实况足球的骨灰级玩家。
1: 你看大家好像都没有很开心，买了游戏机以后，买了 PSP， 买了 Switch， 都没有很开心，我也没有很开心。我以前会到电游厅啊，就是那个老师明令禁止我们不允许进去的那个电游厅啊，里面玩什么恐龙快打呀、合金弹头啊，这种电游厅里面，
0: 你们全是游戏吗？
1: 圆桌游
0: 就没有
1: 啊，
0: 没有什么吃的玩的，吃的或者是
1: 哪有游戏
0: 体验的感受的，
1: 没有，就打游戏。
0: 什么书？
1: 没有。
0: 集？漫画？
1: 没有。漫画稍后再讲吧。但是当时不就要花钱嘛，老板又不让我们进，或者是老板让我们进了我们又怕被家长抓。长大了以后你到网上一搜，掌上游戏机可以打合金弹头，打三国志，打种种各种模拟器游戏的那种游戏机，99块钱一个，或者是68块钱一个。
0: 你买过吗？
1: 我没买过，但是蓝总曾经送过我一个。就
0: 你别说，
1: 我们的一位好朋友，
0: 我第一次就是看到有，就是你说我主动搜索是没有了，但是突然在店里面看到，就是我们找最早玩的那个俄罗斯方块的那种掌上游戏机啊，我真有想法要买一个，因为我小时候没有玩过，没有玩过，我是看别人玩的。
1: 你玩两下你就不想玩了？
0: 对，其实那玩意儿就玩两下不想玩了，但是现在有好多掌上游戏，它是彩色的那种
1: 啊，
0: 对吧？就有按键感。
1: 我玩就是彩色的。
0: 对，其实你现在那个

0: 就是手机游戏里面有好多这样的，就堆在一起然后消掉，堆在一起消掉的那种，但是感觉不一样了呀，没有那种初遇时的新鲜感了。
1: 好吧，
0: 对吧，
1: 来接下来这首歌，你们要真要讲初恋的话呢也行啊，盼情郎。

0: 要是你可以看到那封信呢，都不等我了哈，真的收不住了。我们现在奉命掩护大部队撤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而且军人也服从命令为天职，也是我的光荣。你不要难过哟，我们一起种下那棵梨树，现在已经开花结果了噻，哥哥都不陪你一起吃了哟。对不起哈。
1: 我往残阳一地秋，
2: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每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资讯话题的部分，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啊，就是说你年少时候的爱而不得的东西是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也可以这个发送111来这个加微信进群，也可以发送222来跟我们一起答题。我们多么丰富多彩的安排呀！
5: 快来快来，
4: 接下来说资讯啊！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的5月份，有一个博主发布了一个自己在盲道上被逆行电动车撞击，盲杖掉落的视频。
5: 然后对方还理直气壮，并且口出狂言说：“你自己怎么没有看清楚路？”
4: 视频当中，撞人者不仅没有道歉，还斥责被撞的盲人女孩。这个视频发出之后呢，立即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北京交警呢，联系了博主本人，他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并强调对方已经道歉，自己也不想再追究，随后将视频隐藏。视频发出2天之后，北京警方在外省找到博主江某某与视频当中的驾驶员刘某，真实情况随之浮出水面，说他俩呢是合作关系，两人共同运营视频。

0: 续的强化内容审核，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账号为逃避监管，转而采用使用剧本虚假连线网友等各为隐秘的方式炮制话题，收割流量。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什么事情能够引发大家的广泛关注、广泛讨论，或者是引发大家的情绪共鸣，就拍什么。
1: 对，
0: 然后呢就是对吧，就假意拍摄剧本，还要去制造出是那种好像是无意中拍下来的那个视角，是吧？都成了专业了都。所以大家现在刷视频，说实话
1: 有些时候真没办法完全相信
0: 你。这对你还是要长个心眼儿，好吧？那信与不信的，大家都对吧？都自己有一个判断能力。网络时代啊，你就需要有这么一个能力，别什么都信，也别什么都不信，好吧？
1: 好，
0: 嗯。
1: 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可能跟你我都有关系啊。不知道有多少男士啊，请过这个陪产假？
0: 你以后准备请吗？
1: 那不肯定的嘛。
0: 陪产假多久哎？
1: 不知道。
0: 嗯，说。
1: 我不知道我有多久的假期，但我知道我肯定有。到时候我来查一下是多久就知道了。
0: 嗯。
1: 为什么要说这个关于陪产假的事呢？因为最近有媒体报道说，吉林某建筑公司大连分公司的职工汪某某啊，因为他的妻子临近预产期了，所以他申请事假陪护，但是呢，因为他没有办法精准说明他老婆具体生产日期，申请被单位拒绝了。哇，你们单位也真是神啊。
0: 嗯。
1: 汪某某情急之下呢，就只能离岗回家照料妻子，被企业以无故旷工、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单方辞退。汪某申请了劳动仲裁，经过劳动仲裁委员会的审理，认定员工无故旷工没有无故旷工的主观的恶意，这个企业呢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0: 嗯，
1: 裁决企业向汪某某支付赔偿金12万。
0: 嗯，
1: 就你要说你老婆什么时候生，
0: 你得说个具体的时间，
1: 你得说个具体时间，我哪知道她什么时候生呢。
0: 嗯，就是这种要求就非常的让人无语，就是基本常识都没有。他就是生产日期或者预产期，它只是一个时间区间。
1: 这个东西都就跟你讲的叫
0: 每个小孩都不一样。
1: 对
0: 对，然后他什么时候可能是先疼还是先破水还是先出血都不一样，你让我怎么说？医生都不知道，我怎么知道？真讨厌。
1: 那你要把它写清楚哎，你不写清楚的话是不行的
0: 啊。这个结果还是大快人心的啊，
1: 赔了12万，
0: 赔吧，喜欢就喜欢那种。有些事情钱可以解决，但是有些事情听起来真的是很可怕。最近深圳罗湖区的人民医院为一名78岁的合并多种基础疾病的老年患者完成了一个腹腔镜手术。为什么这个事情能上这个新闻呢？因为他通过这个腹腔镜手术取出了大小结石超过1200枚。在一位78岁的老人身体当中取出了1200枚结石。
1: 你这个要换另外一种说法，可能就是叫什么子了哈。
0: 彻底解除了老年人就是困扰了很多年的排尿的困扰。
1: 嗯，
0: 这位78岁的患者啊，他这个排尿困难已经很多年了，而且很折磨他。根源呢是重度的前列腺增生，长期的下尿路梗阻，慢慢就诱发了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什么什么膀胱稀释形成、膀胱布满结石、反复尿储留，生活质量大打折扣。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其实你排尿就吃喝拉撒这几样东西哪个出了问题
1: 都难受，
0: 都非常影响你的生活质量。然后呢，这个罗湖区的人民医院的一位主任就是评估之后呢，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这个手术方案。手术现场取出了结石是密密麻麻，直径呢从米粒大小到黄豆大小不等，清点数量的时候呢，最后清点出1200多克。老人现在术后身体体征平稳，恢复理想，而且这个尿管拔出之后呢，排尿也很顺畅，也就是说解除了老人的痛苦。
1: 对，你这个如果一直在体内的话，你身体里面装1200多颗石头，
0: 你
1: 怎么排也排不出来呀。

0: 恶心。嗯，
1: 你怎么还？
0: 我打开了视频，
1: 看了一眼，然后你就不看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嗯，
1: 没事，看一眼也没关系。
0: 所以这就是医者存在的价值，对吧？
1: 啊，
0: 嗯，大家多喝水啊。不爱喝水容易经常憋尿，就容易长这些结石。
1: 不要平常一打麻将或者是一怎么样，然后就坐在那边就老不动。
0: 对
1: 啊，
0: 嗯，
1: 这个该要那个上厕所的去上厕所，手机再好不要觉得什么啊，我去上个厕所回来手机就不好了，不是，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啊。
0: 啊，对，
1: 好，最后也不是最后，我们接下来再来关心一下关于出行方面的一些事情啊。
0: 嗯，
1: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因为出行的过程当中临时有事要退票的情况。火车票、汽车票、飞机票，尤其是飞机票啊，它这个退款呢，你永远不知道它最终可以给你退多少钱回来。
0: 没有一个标准是吧？
1: 最近有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400多块钱的消息呢，登上了热搜。
0: 嗯，
1: 起因是有一位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他的行程变动，在飞机前3天他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退回了432元。
0: 嗯，
1: 事情经过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以后呢，7月28号，林先生陆陆续续收到了2笔退款，1笔12,000。1笔2000左右，合计14,700，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他的15,217元的票款呢，
0: 退完了，
1: 全额到账。
0: 嗯，就是，
1: 但是，
0: 嗯，
1: 林先生收到了这个退款以后呢，他也没有就此释怀。他说，退与不退对于我来讲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我希望的是我一个人的胜利可以带来千千万万的消费者更多的胜利。
0: 嗯，明确一下。
1: 对吧？
0: 嗯，
1: 他希望消协能够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介入像这种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0: 嗯，
1: 哎，你这个就要明确一下。
0: 对，是的，
1: 对吧？你航空公司要取消的时候，你招呼也不打，就可以直接给客户取消了。那我客户提前取消，提前取消飞机票，你还要扣掉我高额的手续费。
0: 嗯，
1: 对吧？
0: 这点，这高铁好一点。他那个手续费少一点，而且比较明确。
1: 高铁最高20%。
0: 嗯，就看你怎么样，是改签还是退，就是你自己有的选择啊，不是吗？
1: 哎，
0: 嗯，好吧。
1: 你扣我那么多？
0: 哎呀，现在
1: 一开始还只给我还400多，
0: 10,000多块钱的机票只给他还400多，
1: 15,000啊。
0: 嗯，
1: 我要不是被媒体曝光了，我就只能拿400多块钱，我就吃这个哑巴亏。还让更多的人也要都吃这个哑巴亏。
0: 嗯，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没有？
1: 你们买飞机票有没有遇到过退票？然后退票能够退多少？嗯，
0: 对。
1: 另外，你们
0: 手续费多少钱？
1: 在购买的时候就会有明确的告知，特价票他不参与退票。
0: 嗯，
1: 对吧？他这个也会告诉你，你确定了以后，他就是不参与退票，那没问题。我看好了，我自己知道没办法退票，我自己来选择承担后果。
0: 嗯。
1: 能退票的，你只退我这么
0: 点。但说实话，有的时候就手续费这三个字，我听着也挺，不管是什么场所的手续费，我听都很恼火，
1: 啊，
0: 对吧？
1: 对，手续费。
0: 你有什么手续？
1: 你有什么手续？
0: 不就是电脑在忙吗？对不对？
1: 你想抽头就抽头，
0: 嗯，
1: 别给我搞得那么，啊，手续费。
0: 好了，我们资讯的部分暂时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今天的这个话题跟大家说的是，你有没有年少时候一件求而不得至今记忆犹新的东西，长大之后有没有弥补当时的自己。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了。
1: 接下来听到宝石老舅的漫步人生路，和潘晨一起唱的。

baby 抱住我 Can you feel my heart虽然来自地下我身上 dirt 发誓会用我的一生给你一段 verse 爱是一种配合爱是你我会合爱是你我会去成河冲破世俗规则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眼线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的那些歌儿，我是抱抱。飞快的节奏，疏离的情感，城市让我们的生活美好，也让我们忧伤。你曾经在哪座城市留下哪些故事？现在的你又在哪座城市呢？今天为您准备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

久违的这首郑钧的《回到拉萨》，包容着恢弘文化的布达拉宫，咆哮而又纯净的雅鲁藏布江，巍峨绮丽的雪山，美丽的雪莲花，以上的种种怎不令人心动？博大与雄浑，纯洁与美丽一起在眼前汇合，于是尘世的心灵被洗清，昏睡的灵魂被唤醒，漂泊的人回到了家。郑钧的这首歌引诱了很多人对神秘的拉萨的无尽向往，很多人为了寻求心灵的故乡去了西藏，去了拉萨。今天的那些歌儿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接下来的这座城市叫做西安，我们听到的是

弦乐队的这首民谣《寻着爱情的踪迹》，帮我们浏览了几乎包含西安所有特色的街巷和景点：大雁塔、回民街、胡辣汤、开元商城、小寨百汇。西安人听了会特别的亲切，外地的人呢也可以作为旅行的参考。有人说，在西安随便一块地方挖下去，可能就会出现一堆秦砖汉瓦、几件国宝。虽然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是作为古都，西安的历史遗迹、文物珍藏的确非常的丰富。这座城市镌刻着岁月、历史、宗教和文化，不由得它不在一举手、一投足间散发着从容、悠游、自在、雍容的气度和魅力。张艺谋说，当有一天听秦腔想哭的话，说明你开始读懂这个城市了。我还没有去过这座城市，我想不久我就会去仔细端详。那些歌儿继续听到的这首老歌老调，来自周璇《

0: 演唱这首歌的人叫做阿细，这首歌呢也是他自己包揽词曲，为广州亚洲美食节打造的一首粤语主题曲，叫做《广州味道》。作为广州人的阿细，用年轻人的角度来贴切地描述了广州人对广州美食的那种感觉。轻松的旋律以及地道的歌词，展现了广州美食文化，充满了广州情怀。相信每一个热爱广州的人都会为这首情怀满满的歌所感动。好，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是比较久远，台北的机场，来自温兆伦。
1: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Show off. 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这首《台北的机场》以前曾经出现在我另外一个主题的节目里，它是由许嘉良作曲，温兆伦作词并演唱的。这首歌是根据真实的爱情故事有感而写，当时他和他的女朋友关系很好，彼此很相爱，女朋友不知道什么原因失明了，开始一直拒绝接听男生的电话。有一天男生决定去远方，临走前呢就给女朋友打了一次电话，男生和他的对话很伤感，后来男生没有走并找到了女朋友，发现他看不到，两个人都哭了。很多人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前奏的对白，直接拉开了这样一个发生在台北机场的爱情故事。一首有故事的歌，一件有故事的作品，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一个有故事的人，都会特别的打动人。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安排的主题歌单叫做民谣里除了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这座城市。接下来听到的是陆先森乐队《重庆》。

陆先生乐队第四张专辑的第一首单曲《重庆》，我们听到这首歌就看到了雾气氤氲、山城赤裸，也听到了乡音年致、爱情慵懒。重庆多有氤氲，一锅白红细露下肚，嘴唇麻辣，口火心热。从出生到苍老，城中人踏过百万梯坎，命运棱角分明，城外人心之所往，游客流连。歌曲《重庆》写山写山城，山城它是一个矛盾体，常年阴雾，山石粗粝冰冷，但又滚烫火辣，市井嘈杂，人间烟火滔滔。山城是重庆，但是又不止于重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座山城，无需修饰，无需风情，它在你心中自有风景。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去到的是武汉。这首歌曾经在2020年的时候撩拨过你的心弦，因为它是一首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公益歌，叫做《武汉雅》。歌词通过武汉人的视角，将藏在武汉的每个角落的事物一一描述。无论是扬名中外的黄鹤楼，还是令人垂涎的美食，无论是满载归程的大桥，还是童年的记忆，都是这些武汉人从小到大，无论走到哪里都惦记的根。歌里满是抚慰人心、感动人心的温情和力量，让人觉得很暖。好，在这首温暖的歌声中结束今天的音乐分享。那些歌儿，明天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我试一个。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行，
2: 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3: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4: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5: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6: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7: 与您感受当下，
6: 感受人烟，
7: 感受人烟，
6: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8: 健康是什么？
9: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0: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1: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2: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3: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6: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4: 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 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进入盛夏，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又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怎么才能够睡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个邪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真的能够防暑。我们都知道常吃冬瓜能减肥，但是抱着冬瓜睡觉能够降温的做法其实呢并不是新创意了，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一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孕期哺乳期碘需求量大幅提升，缺碘呢会损伤宝宝大脑发育，这个损伤也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炖煮容易流失维生素，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的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的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盐少油，吃出均衡健康来。夏季高温多雨，湿热交替，气候多变，空调和密闭室内环境叠加，儿童的呼吸道感染进入了高发阶段。鼻病毒、人偏肺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的重症，面对孩子的持续咳喘、高热不退的时候呢，时常会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

0: 症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诊断、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的疾病，守住孩子的呼吸道健康。
1: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2: 上网查一下看看。
1: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2: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1: 怎么问啊？
2: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接下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进入盛夏啊，全国多地高温来袭，虽然有空调续命，但是呢在空调房里待久了也容易让人感觉不适，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容易半夜热醒，让本就不足的睡眠雪上加霜。那么怎么样能够让睡眠来得既凉爽又舒适呢？有一类斜修降温法悄然在网上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啊认为是有效的。它呢一共分为三步。第一步，您到菜市场选个大冬瓜。第二步，把它擦洗干净放在床上。第三步，晚上抱着冬瓜睡觉。其实呢，这个做法并不是新的创意，而是老祖宗严选。过去的岭南儿歌里就有心头热懒冬瓜的说法。冬瓜降温法看起来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抱冬瓜，不选其他的瓜类吗？还有人问，抱着冬瓜睡觉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冬瓜。市面上那么多瓜，为什么要抱冬瓜呢？我们来看看，冬瓜它是原产于中国南方和东印度的，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早在三国时期，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瓜皮上的白色蜡质粉末像是凝结的霜，容易让人联想到冬天。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栽培品种表皮深绿光滑，几乎没有粉，俗名为黑皮冬瓜。要说为啥抱冬瓜，当然是因为它凉快呀。冬瓜的含水量在瓜类是最高的，将近95%，而水的比热容极高，容易导热速度慢，那么可以保持较长的凉快感。因此呢，在古代有别名叫寒瓜水汁，那这一特点让冬瓜的表皮温度通常比室温低了3度到5度，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啊，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虽然西瓜的含水量也有90%左右，但是它的瓜皮较薄，果肉多汁，开裂和变质的风险较大，因此呢，很少有人选择用它来陪伴睡眠。而冬瓜质地坚实紧密，瓜皮相对较厚，表面还覆盖着光滑的蜡质，可以有效地抵御微生物的入侵，就算被半睡者的体重压裂了，也不用担心有汁液流出来。另外呢，冬瓜的大小、形状和收获的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天选之瓜。冬瓜能够长到40到50千克重，长度可以达1米，和普通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并且大多为符合人体工学的长筒形。像黄瓜、丝瓜、苦瓜根本达不到抱的效果，翻个身就压扁了。南瓜虽然也有长筒形的品种，但是在夏季呢，通常还没有成熟，夏季正是冬瓜的上市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呢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 其实呢，野生冬瓜仅有鸡蛋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样子啊，是多年来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中，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在目前已知的瓜类作物当中呢，冬瓜的基因组是最大的，包含27000多个基因，保留祖先基因的状态也是最多的。抱着冬瓜睡觉有风险吗？新鲜完整的冬瓜自身没有毒，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抱着它入睡通常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建议慎重考虑。婴幼儿务必慎重选择冬瓜降温法，容易滚动的冬瓜往往比婴幼儿的体重还要重。如果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无法自主移开，将带来极大的安全隐患。患有冠心病或是肠胃功能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温度较低的冬瓜，可能会因为受凉而诱发心绞痛或者是胃部痉挛。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对冬瓜表层的细毛和蜡粉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黑皮冬瓜品种，并将外皮及时清洗干净，而且要擦干水分，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如果说你怕冬瓜变质，那么就彻底发挥冬瓜的作用吧。在温度为10到15度，相对湿度为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冬瓜能够保存4到5个月，是蔬菜里贮存时间较长的。但是充当降温神器的冬瓜要长时间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人的体重压迫、手指的抓握等都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蜡质层。一旦蜡质层破损，细菌就会从冬瓜的微孔入侵，所以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半睡，一般半个月左右就要观察冬瓜的状态了。做完贡献的冬瓜当然不能浪费了，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大约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0.2毫克的钠，还有磷、镁、铁等矿物质，以及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丙醇二酸、葫芦巴碱、多糖等功能性成分，却不含脂肪。100克冬瓜的总热量仅有10卡，几乎是常见蔬菜里最低的，特别适合有减脂控体重需求的人，以及高血压、肾脏病的患者。在食欲不振的夏天，正适合吃点冬瓜改善胃口。它自身的水分非常的丰富，几乎没有特殊的味道，却能够像海绵一样充分的吸味儿，和排骨、鸭架、肉丸子等食材同炖，或者是剁碎之后搭配肉馅做包子、饺子，可以充分的缓解荤食的油腻。切片素炒，滋味清鲜；切块红烧，外形和口感很像肥肉，却不用担心胆固醇高的风险。用冬瓜和腌苋菜的臭卤腌制的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也是江浙等地特有的下饭神器。甚至在甜品界冬瓜也能够大显身手，用白糖腌制冬瓜条的做法做成的冬瓜糖，是一款历史悠久的传统蜜饯，可以追溯到宋朝时的蜜冬瓜鱼。那么新鲜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之后呢，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冬瓜自身没有味道的这个特点呢，更让它成为点心界的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儿，其实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冬瓜做成的，却足以以假乱真了。好，那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发现冬瓜既能够补充营养，还能够 降脂减肥，而且它还能够抱着睡觉使你凉快啊，这冬瓜的作用还真不少。那么在这样的夏天，把冬瓜好好的利用起来吧。一定要注意啊，抱着冬瓜睡觉之前要把它擦洗干净，并且擦干水分。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接下来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1: 我轻轻呼吸。
2: 在高温天气里，我们要注意增加水分的摄入，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喝水，可以自制防暑茶、防暑粥。乌梅茶，将乌梅和甘草按5:1的比例放到锅里，加水煮10分钟，取汤汁冲泡绿茶即可，有敛肺生津的功效。二，枸杞防暑茶，将枸杞10克、薄荷3克、5味子12克、菊花6克放到茶杯里，冲入沸水，加盖闷泡10分钟左右，到味道渗出即可，有补肺生津、治暑热烦渴、清热降压的作用。高温天气，大家还可以自制消暑保健粥，如绿豆粥、金银花粥、薄荷粥、莲子粥、荷叶粥、莲藕粥等。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3: 世界很美，未来很好。健康是一切人间美好的基础，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大把的时间，满世界走走停停，享受美好的生活。关爱自己，关注健康。锁定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孕期和哺乳期的碘需求量大幅的提升，缺碘会损伤宝宝大脑的发育，而且这个损伤还是不可逆的。不少孕妈和宝妈不清楚该如何科学补碘。那么今天呢，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的主任医师刘艳平将为您解读孕妇和乳母预防碘缺乏的实用方法，一起来听。
1: 孕期、哺乳期碘需要量是230到240微克每天，这个水平呢，相当于非孕期的两倍左右。那孕产妇呢，是最容易出现碘缺乏的人群，也是对碘缺乏的危害最为敏感的人群。每日膳食当中，来自碘盐的碘大约有150微克左右，这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不注意额外的去摄入含碘丰富的海产品、藻类食物，每天达到100克左右，就很容易发生碘的摄入不足。碘的个体营养状态是可以评价的，测定24小时尿碘排出量是最精确的方法。那么如果孕期24小时尿碘水平超过200微克，哺乳期呢超过100微克，那说明碘的营养水平是良好的。不过测定24小时尿碘是比较繁琐的一件事情，现在医疗机构呢更主要采用的是单次的晨尿的尿碘，去与肌酐的进行比较啊，这样生成一个尿碘肌酐比值来反映个体的营养水平。当然也可以呢去同时监测呢晨起空腹的血清碘水平来进行判断。那么母乳喂养阶段，新生儿碘营养呢仍然是要依靠母体来进行输出的，乳腺组织就会浓聚血清当中的碘，通过乳汁的分泌呢给到孩子。那如果母体的碘营养不足，首先受到威胁的是乳母，继而呢也会干扰到新生儿的发育。绝大多数的孕产妇呢都是需要全程加强碘营养支持，避免碘缺乏的，仅有极少数的特殊情况下需要呢阶段性的限碘，包括呢我们有充足的证据呢来说明母体是处在一个碘积聚、碘过多的状况的时候，比如说她在前面接受的医学干预曾经用过碘的对比剂，造成了体内的碘过多，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阶段性的去限制外源性的碘摄入，等到呢过多的碘排出干净以后再开始按照正常的碘需要量提供。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合并呢甲状腺机能亢进、合并呢甲状腺毒症的情况下，可以呢短期内通过限碘呢来缓解病情。但是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应该有严格的医嘱建议情况下才可以限碘，否则的话离开碘营养的保护会对母体和胎儿的健康呢造成巨大的威胁。所以呢在常规情况下，我们应该呢去主动的接受碘盐的保护，同时呢要特别注意呢对孕产妇呢提供充足的碘营养状况，避免碘缺乏。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营养健康。合理的烹饪方式是守住食材营养的关键，不当的煎炒容易流失维生素，那么高油高盐还会带来健康隐患。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的副研究员徐维胜将会为您带来专业科普，分享简单易操作的烹饪技巧，帮助大家锁住食物的原生营养，轻松做到少油少盐，吃出均衡健康来。
2: 用一锅美食烹出人间亲情，了解和掌握一定烹调知识，可以帮助我们合理管理膳食，回归家庭，自己挑选食物，亲自动手烹制食物。幸福就是回家吃饭。当然回家吃饭除了给健康带来的益处，还可以让自己有更多的时间陪在家人身边。计划一下这几天要吃的食物，想一想下一餐要吃什么，根据家人的饮食习惯，结合平衡膳食原则，列出一周食物采购清单，保证适量的动物性食物，尤其注意至少有1到2次的海鱼等海产品。食 适当增加新鲜蔬菜、水果、奶。

0: 微生物等食物安全隐患，减少影响消化吸收的抗营养因素，又可以使食物的质地口感易于接受，加快食物的消化吸收速度，提升营养素的利用。根据食材特性选择合适的烹调方式，如谷物类尽量避免过度淘洗，以减少维生素 B1 的损失。在大米中适当加入小米、糙米、全燕麦、杂豆等全谷物食物，或红薯、紫薯等薯类食物，都可以增加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营养素。新鲜蔬菜类、叶菜类选择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的方式，能有效减少营养素的损失。蒸、煮是值得推荐的烹饪方法，尽量少用煎炸等烹调方式，以避免过量油脂及煎炸过程中引入的可能危害健康的因素。在家烹调食物尽量不加糖，同时选用控油壶和盐勺，可以更有效地控制家庭油、盐、糖的用量。适当选择天然调味料代替盐、鸡精、味精等调味料，让食物保持天然的味道，也是家庭幸福的味道。
1: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2: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早识别、早治疗、巧预防夏季儿童呼吸道疾病，守护孩子呼吸道的健康。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

病毒、乙型流感、腺病毒、支原体等轮番来袭，不少孩子接连出现了发烧、咽痛、久咳，反复咳喘、过敏体质和哮喘患儿更容易病情迁延。很多家长分不清楚普通的轻症和危险重症，面对孩子持续的咳喘还有高热不退，时常手足无措，不清楚居家护理的边界，也容易延误重症的救治。那么今天我们特邀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石苗苗做客直播间，和家长朋友们聊一聊如何

0: 直播间的嘉宾。石苗苗，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安徽省医学会细菌感染与耐药防治分会常委，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委员，安徽省儿童医疗协会呼吸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儿科临床工作十余年，擅长儿童呼吸系统常见及疑难罕见病的诊治以及小儿支气管镜诊疗。好，听众朋友，此刻呢，石苗苗主任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石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那么石主任，现在夏季呢，儿童呼吸道疾病多发，和夏天的高温高湿多雨这样的气候变化多端有关吗？
1: 是有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像我们平时的高温高湿这个天气，它是有利于我们这个病原菌它存活复制的。它这个病菌在我们的一个物体上，它存活时间就会明显的比我们冬天会存活的时间会更长。我们的孩子喜欢到处乱摸，再揉揉眼睛，吃吃手啊，揉揉鼻子啊，这种时候病原菌就会进入我们的一个呼吸道，引起一个呼吸道感染。还有夏天的一个气候比较炎热，然后室内开着空调，室内外的一个温差比较大，温差比较大的，我们孩子的户外活动又比较多，出汗又比较多。这种出汗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把汗擦干，直接进入空调房，这特别容易我们引起一个呼吸道的一个黏膜受损，导致一个呼吸道的感染。还有你开了空调，就是窗户都是关着，空气也是比较密闭的
0: 、
1: 对。如果你这时候家长有一个人生病，孩子待在共同的空间，就会特别容易一个交叉感染的几率，多种因素都会导致我们夏季的一个呼吸道感染的一个多发。
0: 那么夏季有哪些病毒最容易侵犯孩子的呼吸道呢？病毒入侵之后典型的表现有哪些？
1: 其实每年夏季都不一样，但是我们今年这段时间的夏季最常见的还是一个鼻病毒，像我们的偏肺病毒啊，乙型流感病毒啊，像腺病毒，还有支原体大家也很常见。这些病原体其实感染之后有很多的一个相同点和不同点。其实大家可以简单对照它一些的一个不同，像我们的鼻病毒其实是我们最常见的，它就是我们普通的一个感冒，它主要都表现于我们鼻塞啊、流鼻涕啊、轻微的咳嗽，大多数低烧或不发烧，整体的愈后都还可以，孩子精神食欲都基本上不受影响。但是像我们这个偏肺病毒，最近我们也很常提到的一种病毒，它因幼儿感染后容易出现一个痰多啊，像我们这个喘息啊、呼吸偏快，有一个中低热，但大孩子他可以出现剧烈咳嗽、咽喉肿痛，整体的一个病程是比我们的鼻病毒是时间长的。还有像我们的乙型流感，其实就是我们有甲流、乙型流感，但是最近乙流相对多一点，它主要是一个全身不适感一个突出，这发病比较快，就突然都高烧了，烧的又伴上浑身一些酸痛啊，精神一个萎靡啊，食欲下降，但是他咳嗽和咽痛的症状反而不明显，他可能过一两天之后才出现，部分孩子还出现一个恶心腹胀的一个胃肠道症状。腺病毒，其实腺病毒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因为它可以引起持续高烧，精神有点不太好，有的孩子会出现我们那个球黏膜充血啊，眼部分泌增多啊，咳嗽一般会随着他那个病程那个加长，它会加重，尤其那小宝宝，他这种可以引起一个重症肺炎的，这个病毒我们还是要重视一点的。支原体大家都很熟悉了，它就可以引起一个顽固性的咳嗽，其实就病程比较长，大部分都咳嗽，早期咳嗽没有痰，夜间咳嗽为主，但学龄期的就是大孩子可以出现高烧啊，但大部分的小婴儿基本上是不发烧，就是咳嗽时间比较。但是如果干预不及时，它可以引起我们那个支气管炎、肺炎的。
0: 好的，就是说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对这个病毒的反应也是有明显差别的哈。
1: 是的。
0: 那么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就是孩子呼吸道感染之后呢，他有的是轻微的流鼻涕、咳嗽，有的呢就是会诱发一些持续性的哮喘或者是咳喘的发作，就是反应不一样，那这是为什么呢？
1: 它主要是和三个因素有关，有个孩子的一个自身的一个气道的一个基础，像感染的病原那个类型也不同，不同的病毒它表现的症状不一样，还有后期护理的一个方式，我们首先有个体的一个敏感度不同，就像有的普通孩子就是不是敏感的孩子，他的气道他的一个耐受性是比较好的，感染之后他仅引起一个呼吸道黏膜的一个轻微炎症，出现流鼻涕啊、咳嗽啊，但过敏体质的孩子他就不一样了，尤其有哮喘病史的孩子，他气道因本身就长期处于一个高敏状态，他病毒感染之后他刺激

0: 切到了一个收缩，可以引起一个哮喘急性发作，出现一个喘息、胸闷、不能平卧这种情况。还有其次就是我们病原体的一个存在差异，像我们鼻病毒就之前讲的我们普通的感冒，它多局限在上呼吸道，症状也比较轻微，但是的偏肺病毒啊、支原体腺病毒，它是更容易侵犯我们下呼吸道的。下呼吸道就是我们讲的支气管炎啊、肺炎啊，它刺激气道产生大量的分泌物，我们可以诱发气道痉挛，造成一个长期反复的一个咳喘。
1: 嗯，
0: 还最后一个护理干预的时机不对，像轻症的孩子，你及时给他补水，保持一个环境的湿润啊，气道的一个炎症一般会快速的一个消退。但是如果患病长时间的吹空调啊，冷热交替，还有气候的干燥，或者饮水量不足，吃生冷的食物，他的气道黏膜都是容易修复的比较慢，会炎症一个持续的加重，咳嗽会千言不愈。严重的可以发生上呼吸道咳嗽综合征啊，就咳嗽变哮喘，甚至哮喘，就导致他一个反反复复的咳喘。
1: 嗯，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家长也容易分不太清的，就是夏季的腺病毒和乙流呢都容易引起高烧，那家长在家里如何简单辨别，避免混淆，以防止延误护理呢？
0: 我们主要通过三个维度来快速鉴别一个发烧的一个特点。
1: 嗯，
0: 我们像乙流，它主要是突发的高烧，发烧几个数小时内体温都高达39度以上，发烧的周期是相对是短一点，就三天左右。体温下降之后，发烧时候孩子精神可能不咋地，但是精神就是下降了，就是吃了退烧药，体温下降之后，孩子的精神是能就还好恢复正常的。但腺病毒它发烧是循序渐进的，它高烧可能有4到5天，即使烧退，孩子的精神可能仍然是有点萎靡啊、乏力啊，还有全身的伴随症状有不同。我们像乙型流感，主要以浑身酸痛啊、头痛啊、恶心呕吐、腹痛为主，咽痛和咳嗽初期是很轻微的，但腺病毒它的一个初期它就可以咽喉剧痛、双眼发红、眼屎增多啊等表现突出，全身的酸痛感反而较轻，还有呼吸道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像我们乙流前两天一般全身症状就我们刚才讲的浑身酸痛这种明显，鼻塞咳嗽后期才出现，但腺病毒它可能就是早期就可以出现一个流清水或者浓鼻涕啊，剧烈的咽痛，呼吸道这个全程都是持续存在的。还有护理的一个侧重点也不同，我们乙型流感主要做好居家隔离，因为它属于我们讲的三类一个传染病嘛，要保证的一个充分的呼吸。但腺病毒我们需要重点防护的是咽部和眼部的一个清洁保湿，持续要观察孩子的一个呼吸及那个体温的变化，以及精神的变化，因为它引起精神差嘛，如果老是高烧精神差要到医院及时就诊的。
1: 就是说根据发烧的时长以及症状的不同来区分哈。
0: 对对。
1: 好，还有鼻病毒啊、偏肺病毒看似是感冒的轻症，那为什么很多孩子会拖成反反复复的咳喘呢？
0: 因为许多家长觉得是普通小感冒不重视，但忽略病毒对气道的一个持续的损伤。我们主要四点原因，像第一就是病毒破坏了我们呼吸道黏膜层，第二就是它诱发了长期的一个气道高反应性，就是病毒我们虽然感染之后被清除了，但受损的气道的敏感性会持续缩肿，轻微点刺激，就像吃点凉的、受点冷空气的刺激，就可以引起一个咳嗽啊，喘息，出现了一个感冒好了，但咳嗽老是不好的情况，还有居家的一个护理不当，你可以加重一个病程，像感冒时间长时间的一个吹空调啊，频繁进入我们冷热的环境，吃生冷甜的一个食物啊，都可以延长一个病程的一个情况。还有他一个交叉感染，像我们小孩稍微好一点，家长喜欢带他到商场啊或游乐场去玩，这种就会可能会接触他的一个其他的病原体，这时候他的刚修复嘛，
1: 对，
0: 免疫力还没有修复，这时候新旧感染会叠加，咳嗽会反反复复难以痊愈。
1: 是的，有的孩子呢咳嗽咳痰，轻微的低热，但是精神状态呢还好，那居家护理能够缓解吗？居家护理该如何注意呢？
0: 我们一般3个月以下的小婴儿，即使我们低烧，也是立即建议医院就诊的，因为他就抵抗力弱嘛，他容易引起重症。但是大龄啊，只要孩子精神状态是平稳的，轻微的一个发烧啊、轻咳啊、有痰，没有呼吸急促，完全可以居家观察的。但是我们要做好5项的护理工作，就是少量多次的一个补充温开水啊。要维持一个室内的适宜的温度，然后要清理我们室内的一个刺激源，像我们家里要有生病的孩子，要禁止抽烟啊，不喷香水啊，然后要定期要清灰尘，减少一个 个粉尘刺激气道，还要物理降温，拒绝捂汗。有的老人他可能觉得，哎，孩子捂汗之后烧就很容易退，但是这种小宝宝捂之后他容易引起高烧、抽搐都有可能，所以拒绝是捂汗的。还有减少一个剧烈活动，保证一个休息。
1: 好，那么出现哪些信号说明呼吸道感染加重了，必须立刻带孩子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一般是3个月，像发烧有异常，像3个月以下婴啊，他任何程度的发烧，你就立马到医院就诊。但3个月以上孩子，如果持续发烧3天，如果精神状态还好，我们可以观察；但是超过3天的时候，我们也要立马到医院就诊。或者是这孩子虽然发烧时间短，但是烧退之后精神还是萎靡、嗜睡啊、难以安抚的一个烦躁，这个要到医院就诊。还有呼吸的异常，就呼吸明显增快，或者有张口呼吸啊，口唇。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指尖发干，夜间就容易被憋醒，这种情况也要就诊。还有一个脱水啊，精神差的情况，像6小时或者8小时没有小便，精神不太好，这种是要立马就诊的。因为孩子我们主要看精神，还有严重的咳嗽，你晚上咳的都睡不着，咳的频繁的呕吐，痰中带血丝，这种也是要及时就诊的。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像我们哮喘或者是有先天性心肺的一个疾病的基础疾病的孩子，他感染后容易喘息加重，你是要急诊就诊的。新生儿和早产出现任何的一个不适都要去急诊，他可能只是表现为一个吃奶不招啊，或者口吐白沫啊，这个都要就诊的。
1: 那么本身确诊了哮喘，平常还容易反复咳喘的孩子，夏季遇上了病毒感染，居家护理要怎么样去做呢？
0: 首先我们要严格控制一个温度差，像空调的设置，就我们设置是不低于26摄氏度的，要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后背，进出空调房要提前穿薄外套，我们要护住胸口、后背，减少气道受凉刺激。还要保持我们气道湿润，就每日要保持足够的饮水。足够的饮水不是讲一口气喝很多水，而是少量多次的饮水。开一个加湿器啊，避免空气的干燥诱发气道痉挛。我们要减少一个密闭场所的出行，像你这个游乐场、商场尽量不去。如果无法避免的话，也建议戴口罩。还有避免一个剧烈运动。还有要监测他的一个喘息的情况，尤其夜间，因为我们孩子好多都是夜间症状容易加重，如果夜间咳嗽加重不能平卧，就要及时就诊。像还要清洁我们的一个，就是我们家居啊这些东床上的一个用品，因为好多这种哮喘的孩子，他是对容易对尘螨过敏，如果尘螨再叠加病毒，双重的一个刺激气道，会增加哮喘发作的一个概率的。
1: 夏季啊，很多孩子也是喜欢在空调房里待时间比较长，然后外出之后呢，这个冷热交替会加重呼吸道的问题。那么家长要注意一下日常的居家环境该怎么调整防护呢？
0: 我们主要分为室内的一个空调管理，还有外出的一个温差过度两方面。室内的一般空调管理，我们刚才也讲了，它要控制在一般26度上，一般是26到28度。室内外的温差一般不超过6摄氏度的，尽量避免22度以下的低温，就空调的风口要向上调，可以加装那个挡风板，禁止个冷风直吹孩子的身体啊、面部。我们每日早晚要开窗通风30分钟，至少30分钟。避免空气个浑浊嘛。然后空调的滤网要每周要清洗一次的，因为防止它积攒的灰尘啊、霉菌啊，它吹风时会飘散，持续刺激气道。还有就是我们要配加湿器，因为空调，吹空调大家都感觉时间长，鼻腔啊、口咽腔都干燥。对，这时候我们要可以搞加湿器，保持我们那个湿度达50%啊、60%这样子，它可以保护我们的气道的。还有一个外出一个冷热过度的一个防护，像我们出门前10分钟要关闭空调，让我们室内的温度缓慢上升，缩小一个室内外的温差。还有外出出汗后，我们不要立马进入我们的低温的空调房，可以先在就阴凉处啊擦干的汗液，休息5分之后再进入。我们可以随时带一些什么薄外套啊，进出空调房及时给穿戴，我们要避免这个冷空气的一个刺激。
1: 对，就是做好一个这个适应温度的这个过渡哈。
0: 是的。
1: 哎，不要骤冷骤热的哈。其实这个、
0: 哎、
1: 您这个提示非常的关键。希望家长们都能够去照做哈。那么饮食啊、作息方面啊、在夏季该如何调理，以增强孩子的呼吸道的抵抗力，减少病毒和支原体的侵袭呢？
0: 大家都知道，自身的抵抗力是 抵御这个回到病原的根本哈。我们主要从他的一个饮食啊、作息两方面同步调理，
1: 嗯，
0: 是能降低他感染的概率的。
1: 嗯，
0: 像饮食调理就是要清淡，要饮食要清淡均衡。
1: 嗯
0: 嗯，不能说我只吃肉不吃蔬菜啊，还要严格控制我们的冷饮，冰镇心火啊、冰水啊、冰棒之类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冷饮它容易刺激我们的咽喉气道，削弱我们的一个黏膜抵抗力。
1: 嗯。

0: 有健康，
1: 低碳环保从我做起。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5: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6: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5: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6: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5: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6: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5: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5: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今天呢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节目的开始啊，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的情况。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南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35到37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8月1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好，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情况。合肥今天白天晴天，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是35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是26度。预计1号的天气是晴天到多云。
1: 今天节目当中，7点到8点，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早餐听世界，来快速了解昨夜今晨的最新资讯。
0: 之后我们将会重点关注以下新闻：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
1: 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较高；
0: 上半年全国规上文化企业营收72026亿元；
1: 今天晚上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将会调整。
0: 今天的坤哥聊体育要聊的是意大利百年俱乐部破产，它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
1: 8点半到9点的新闻深呼吸，我们来关注深度新闻话题：汛期叠加暑期露营热，野外遇险该如何科学自救？
0: 进入暑期，空调清洗服务市场火爆，投诉增多，如何清洗才算规范？洗一次到底要花多少钱？
1: 心灵疗愈服务乱象频出，消费者该如何擦亮双眼？
0: 今天的环证券财知生活，财姐要聊的话题是，如果您买的基金亏损达到15%，应该怎么办？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第一个时段的新闻早餐。

0: 进入新闻早餐听世界，一起了解昨夜今晨的新鲜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24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3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下一阶段中美双方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进行了交流。
1: 商务部介绍，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上，双方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系贸易伙伴新定位达成共识，并且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磋商机制第2次会议。
0: 针对日本防卫大臣多次表示日本应该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国防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谋求突破无核三原则，严重威胁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拥核的野心不可纵，挑战红线不能容。
1: 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备战警巡，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5年我国三新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经济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18.39%，比上一年度提高0.38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风电、太阳能发电的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比首次低于50%。
0: 市场监管总局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等8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机构进行集体行政约谈，针对证书处置不当及发证审核把关不严等问题，要求相关机构抓紧抓实整改。
1: 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7月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根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政府7月30号发布的数据，熊本县2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熊本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震后多家工厂宣布停产，九州新干线通往熊本站的区间列车当天继续停运。
1: 好的，以上呢就是第一个时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夜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再见。
2: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3: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3: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2: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3: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5: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正式进入总决赛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250个竞技项目通过项目路演现场评分的模式进行最终的角逐。我们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这里是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总决赛正在这里举行。250个决赛项目中，安徽共有17个项目入围，涵盖了量子科技、核聚变能、新能源汽车等多个行业领域，总体呈现出科技含量高、带动就业性强的鲜明特征。
2: 从可控核聚变抗辐射关键材料产业化，到先进工业温度精准测控，再到高活性再生医学新材料关键技术研发及应用等，在科技成果加创业赛道，安徽四个入围项目轮番上场。
3: 我们在这个全国大赛啊，带来的是让人体的组织去再生这个材料呢，它目前来讲呢，就是实现了新鲜的突破，所以这个材料它会延伸出上百种产品。
4: 我们主要是做可控核聚变内部在用到的偏聚器和 DEB 部件的材料，在聚变即将产业化落地的这个时机，把我们的一些学术成果进行落地转化。
2: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省赛打磨，各省市纷纷带来了自己的王牌项目，而这些项目背后的创业团队大部分都是有激情、愿创业、有知识、会创业、有经验、懂市场的年轻人。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好愿团队将传统马头琴与数字技术融合，让人们可以零基础演奏。
5: 啊，我们是做一个马头琴新型的一个改革，让更多人能学习马头琴，借着这种大赛的机会，把我们马头琴带到更远的地方。
2: 职业技能加创业赛道，来自西藏自治区桑南草团队带来的藏医药项目，在当地带动就业超千人。
6: 我们在这里展出的呢，是我们生产的藏药和大健康产品，目前已经落地，投资一个多亿，在草原上建了一个藏医院。那么我们还吸纳了很多的大学生就业，农牧户的话，我们在草原上带动了300多户，1000多人次啊，他们的人均工资大概都在5000以上。
2: 赛场上，评委精准点评，为参赛项目问诊把脉。赛场外，全国知名投资机构、专家学者、优质孵化赛题等为比赛选手提供政策咨询、融资对接、创业辅导等服务。比赛后，各地也会将相关项目与创业扶持、创业服务、人才鼓励等政策挂钩，助力优质创业项目行稳致远。
4: 这次我们带来的是全球首个水陆跨域整车智控系统，依托赛事平台的支持，我们团队近期已经成立公司，落地合肥高新区。安徽处处涌动着创新动能，激荡着创业热潮，希望更多的青年人才来安徽就业创业。
7: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安徽省商务厅、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安徽省财政厅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通知。我省自主品类的补贴产品范围增加了吸油烟机、包含集成灶的家用灶具、净水器、干衣机四个品类，对消费者购买上述四类产品给予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以补贴一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7月19号，国家文物局、中央网信办公布2026年度博物馆里读中国，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荐名单，共有99个展览项目入选，其中重点推荐项目19个。安徽博物院策划推出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成功入选重点推荐项目。
7: 再来关注一条和文化方面相关的消息。7月30号的上午，以"新大众、新形态、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中国网络。

0: 后文学论坛在合肥正式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知名网络作家、重点网络文学平台与文化企业代表、网络文学研究专家等200多位的嘉宾齐聚现场，共话行业发展的新机遇。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1: 本次论坛将研判网络文学发展态势，搭建深度对话与有效对接的平台，系统谋划网络文学在精品创作、业态融合、国际传播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路径，及时回应新大众文艺繁荣发展的时代命题。
2: 网络文学呢，是一个新兴的事物，它的发展呢，是个变化非常迅速的一个新的业态，所以我们每年召开网络文学论坛，你就是要很好的去对网络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梳理，对网络文学发展那么的一些现象进行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呢，那么进行这样一个认真的一个梳理研究，以更好的推动网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
1: 开幕式上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截至2025年底，全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网络文学正以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不断丰富中国文学的表达，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边界，成为文化强国建设不可替代的强劲力量。
3: 现在我们的受众正在越来越年轻化，尽可能的去加入一些比如说正确的三观、向上的引导，就是作者应该肩负起的责任吧，就是尽量的把这些好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文字传递给下一代。
4: 网络文学已经从原本的这种作者或者是平台的这种单打独斗，发展到从顶层有相应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规划和设计，对于我们从业者来说也是一个更有信心。
1: 现场，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研究安徽大学中心揭牌成立，紫云山 IP 转化中心、紫云山墨滩网络文学营地同步揭牌，紫云山视听智能审核中心、安徽省版权服务中心等项目完成签约，三大平台集中落地，标志着安徽在网络文学理论研究与产业转化领域迈出关键一步。
5: 现在喜欢网络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网络文学的海外影响力事实上是越来越显著，成为我们文化出海的主力。安徽作协引导推动网络文学的不同的力量，比如画、出版、影视转化，这些力量形成合力，推动新产业发展上形成越来越多的优势。
1: 本次论坛为期两天，还将召开网络文学工作会，举办新大众文艺论坛、产业与传播论坛以及知名作家读者见面会等系列活动。
6: 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的重要新闻。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布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安徽交控集团投资建设的 G0321 德州至上饶高速池州至祁门段、 G3 京台高速太平湖互通至屯溪枢纽段、 S36 宣城至泾县高速、 G4231 南京至九江高速无为至安庆段、 S32 太湖至静春高速安徽段成功入选。
0: 再来关注和天气以及健康相关的消息。安徽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安徽省气象服务中心7月30号的18点联合发布高温健康风险提示。那么预计7月31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2号，全省大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较高。其中呢，8月1号到2号，淮北的大部分地区和皖南的部分地区的高温健康风险高，局部极高，建议呢高温地区的人群要注意健康防护。那么预计7月31号，全省呢是晴天到多云，最高的气温江北是34到36度，江南35到37度。那么8月1号到2号，全省的晴热天气将持续，那么最高气温呢仍然可以达到34到38度。所以呢，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大家啊，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啊，如果在中午或者说正午的时候能不出门就尽量不要出门了。
6: 减少户外作业的时间啊，如果说是特殊情况必须外出的话，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一次考核成绩互认，合肥技能人才评价改革扩面到校园。记者从合肥市人社局了解到，全市第3批次电工一试双证。

0: 试点考试于近日在合肥腾飞高级技工学校顺利结束，这也是该改革落地以来首次面向技工院校在校生开设专场。十名智能制造专业的技工类学生顺利通过考核，同步取得应急管理部门特种作业操作证、人社部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实现一次考试双证同发。
1: 7月28号，2026年度合作高校博士研究生在合肥社会实践交流座谈会是在合肥市的市政务中心举行。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的89名博士研究生齐聚合肥，分赴科研院所、企业车间、田间地头等基层一线，开展为期6周的社会实践。
0: 好，我们要来关注一个好消息啊！日前呢，安徽普通本科录取结果陆续出炉，来自池州市第一中学的兄妹徐浩天、徐浩林是相继查到了自己的录取信息。哥哥徐浩天高考是688分，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录取；妹妹徐浩林呢，高考699分，他俩这分挺有意思啊，被北京大学光华学院录取，恭喜他们。
1: 最近啊，2026国际低空经济博览会全国航拍大赛暨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圣地活动举行授牌仪式，绩溪县获评首批中国国家旅游甄选航拍的圣地。那么全国呢，仅仅有10个地市县是获此殊荣，那么绩溪县呢，也是我省唯一的上榜县域。
0: 7月28号，记者从淮北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淮北全市夏粮生产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小麦平均单产达到每亩502.72公斤，比上一年度增长0.22%，连续第9年稳居全省第一位。夏粮的总产量为105.29万吨，同比增长0.89%，播种面积为209.44万亩，同比增长0.22%，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再添淮北力量。
1: 7月28号，淮南港连港作业区3号水上综合服务区一期工程全面建成，将于8月下旬正式投入运营。这个服务区呢，是淮河流域第一个内河水上综合服务区，实现了淮河流域水上综合服务设施建设从零到一的突破。好的，早上的7:29，那接下来呢会进入半点广告，半点之后我们将共同关注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2: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3: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

0: 和小美的
1: 幸福生活。
2: 妈，我想问你啊，我爸做什么你才会高兴啊？
3: 那还不简单，你爸他每天早点回家我就很高兴了。
2: 妈妈的快乐果然很简单啊。
3: 那除了地下来他打扫卫生我也会很高兴，他可以自己撕上不用把他撕，那我就会高兴。他要是能天天做饭撕完擦桌子我也会高兴的。
2: 那也不是很难啊。
3: 还有如果他要是有时间陪我出去旅游啊，每次给我按按摩啊，每天早上能起来给我一个拥抱，各种自恋日能自的，这些我都会高兴哎。那当然了，如果他要是能不喝酒不打牌，上班之外呢还能找一个兼职做做，给家里面多挣好钱，那我就更高兴了。
2: 妈妈的快乐呢果然不简单啊。那爸，我妈做什么你才会快乐呢？
4: 就是你妈刚讲那些我都不要做我就很快乐了。
3: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啊，那我要了有什么用啊？
2: 妈，你冷静一下，我爸呢在开玩笑，其实呢我爸给你准备了一个surprise大惊喜，你听了一定会很开心。
4: 就是你看这个
3: 啊，车钥匙。子哥呢，你哪来的钱买车？
4: 哎呦，这是儿子买的新车啊，瑞风的 RF8PHEV。我跟儿子已经商量好了，后天来是俺们结婚30周年纪念日，我就借下儿子车啊，开车带你出去旅游。
3: 可真的？那里开车可安全哦。
2: 妈，你就放心吧，瑞风 RF8PHEV 呢是全新龙式车身，是中国10家车身和最佳结构奖，前排4个安全气囊加6座侧气帘，6维电安全认证，高温不怕火，下雨不怕水，还有同级唯一搭载前后双向 AEB 刹车辅助，前后双重保险，荣获中保研安全碰撞测试 GGGA 评价呢。
3: 那可是那自驾游的话我怕坐车不舒服呗。
2: 那您多虑了，这款车的驾驶座椅呢支持10项电动调节，座椅记忆功能以及通风加热，副驾驶的座椅呢支持4项电动调节通风加热，中排零重力座椅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呢。哎呀妈，你忘记你刚才说的了吗？纪念日我爸记得呀，自驾游我爸也给你安排了，在车上我爸还可以陪你聊聊天，还可以按摩，这不是很快乐吗？
3: 哎呀，好快乐快乐，这次啊可真是谢谢我家老头子了。
5: 眼保健操开始，闭眼。
6: 你是否觉得这段熟悉的女声现在听起来很好笑？你是否当年也为了偷懒把手放在眼睛上一动不动？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工作再也离不开电脑，当我们整天对着它或者繁忙或者发呆的时候，却从没想过拿出几分钟来做做眼保健操，取而代之的或许只是几滴眼药水。从现在开始吧，放下手中的工作，让眼睛放松一下，关爱我们的眼睛，从此刻做起。
7: 爸爸说，蓝天上那道白线是飞机飞过留下的痕迹。妈妈说，纸上那5道线是能变成最好听声音的5线谱。老师说，马路上那一道道白线是让我们都能安全通过的斑马线。
8: 为了孩子们纯真的笑脸，为了所有家庭的幸福，请您在斑马线前减速。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的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史威。
1: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朱琳。接下来的七点半到八点这半小时呢，您将听到的是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以及昆哥聊体育。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

0: 关注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实现平稳增长。我们来听记者为我们带来的相关报道。
1: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2: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1: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2: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3: 昨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的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
0: 民政部昨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消费服务补贴惠及大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来听记者的相关报道。
4: 截至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5: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4: 截至6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5: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3: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7月30号，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五大国有银行 H 股盘中同步创下股价阶段的新高。那么截至昨天收盘呢，工商银行报每股7.64港元，涨2.14%；农业银行报每股6.51港元，涨3.01%；中国银行报每股5.54港元，涨1.09%；建设银行报每股9.36港元，涨1.63%；交通银行报每股7.67港元，涨1.32%。
0: 7月31号24点啊，也就是今天晚间的24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受到国际油价上涨的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预计会上调油价每吨780元。根据目前的预期涨幅，本周汽柴油价格将会继续上涨，每升5.9到7毛钱。
3: 再来关注和快递外卖行业的一条新规。北京市商务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北京市快递外卖行业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试行，对北京全市快递外卖电动自行车实行全链条规范化管理，那么以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和从业人员生命财产安全为出发点。新规明确，用于快递外卖服务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且悬挂专用的号牌，实行专车专用，严禁携带电动自行车及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和居住的建筑。平台企业必须优化算法，不得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的路线。那么这条新规呢，将于8月1号开始施行。
0: 这个办法当中就要求平台经营者要合理设定配送时间和路线，充分考虑交通安全，以平均时速不超过法定最高时速来计算服务时间，不允许推荐逆行、禁行等违法路线。平台需要依法履行算法备案、定期审核评估验证算法、动态优化规则，保障骑手安全文明驾驶。同时，经营者需要建立从业人员的人车核检机制，开工前要核验车辆及人员信息，不合格车辆需要更换以后再上岗。同时呢，在这个办法当中就明确说，快递和外卖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登记并悬挂专用号牌，已经认定的经营者应该为车辆出具服务活动的说明材料，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据此办理专用号牌登记。个人名下的车辆转用于快递外卖的，那么需要提交合法来源承诺书，并且要交验车辆。而且呢，在这样的一个车辆退出外卖活动以后，可以悬挂普通号牌。如果说啊，你是有12个月的时间，都没有再进行就是相关的这种营运，没有服务记录的，那么就被视为是停用。在这个充电上面呢，也提到了，就是在建筑公共门厅、楼梯间、安全出口、疏散通道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等室内是禁止停放充电的，还有就是严禁撕拉乱接电线。哎，这个大家啊，可能对于小哥们的辛苦啊，大家心里面都是有感知的。但是对于一部分小哥不遵守交通规则，这也是有非常深切的这种感受。我每次，尤其我开车的时候，我看到我都离得远远的。他们可能也是被算法所胁迫啊，裹挟了。所以这个啊，真的是非常的有借鉴价值。
3: 好的，接下来呢，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6: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7: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8: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7: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8: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7: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9: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10: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9: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10: 早啊
11: 早啊。
10: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11: 开车注意安全。
9: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安徽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城市 Morning Call。 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那么刚才啊，说到了这个外卖和这个快递行业的非机动车的新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跟这个仍然和这个方面相关的消息。外卖送到咱们的手上，后厨加工食品打包的过程呢，咱们消费者都无从知晓，发生纠纷的时候，消费者、外卖骑手以及商家之间会出现责任难追溯、纠纷扯皮等一些问题。那么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呢？最近南京市建邺区在金鹰世界南湖记忆商圈试点推广了外卖电子封签，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的报道。
1: 每一单都是有一个专属的电子封签，这个电子封签呢，最大的这个特点，它就是有两个二维码，其中呢一个二维码它是叫后厨实时视频，就是后厨的一个名厨亮灶的视频，另外有一个二维码它叫食品封签的视频，这是一个就是每一单它会就是自动的抓取，就是打包前后的大约两分钟时间的一个视频。
2: 建邺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徐娟娟告诉记者，新推出的外卖电子封签依托双二维码体系，实现外卖制作打包全流程可视可速，防拆防篡改，后厨加工、餐具消毒等全程录像在云端留存，打包关键画面单独存档，绑定商户、时间等信息，出现问题可精准界定责任。外卖商户，
3: 因为有时候外卖骑手他可能就是送餐的时候比较急，可能餐品也会洒漏各方面的，顾客可以通过监控可以看，我们就是包装的时候肯定是完好无损的嘛，也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保障吧。
2: 建邺区市场监管局食品安全监管科科长徐娟娟，
1: 一旦像这些外卖出现了这个投诉举报啊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回看视频，包括他后场的情况，包括他打包的情况。
2: 电子封签的使用有效厘清了各方责任，同时也让外卖制作的全过程公开透明，提升了消费者的用餐安全感。市民乔女士，
4: 我觉得最大的优点是让人非常放心，因为这种电子封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自己的点的菜，就出餐的一些各种流程，然后可以看到是否干净，我觉得卫生是第一要的。
2: 金鹰世界商场物业综合管理部工作人员徐杰，
5: 对于整体的餐饮商户的外卖的食品电子封签，后续也会逐步落实，强效每家都会开展电子封签工作。

0: 继续来关注国内方面的其他消息。7月29号，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沙区分局公开挂牌出让一宗住宅用地的使用权，那么要求竞得者承诺在其中一个地块执行现房销售，而地方政府呢则给予土地出让金分期缴纳的支持。
1: 南沙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相关人士对记者表示，这是广州首个将现房销售承诺制纳入出让条件的住宅项目，有效解决了能否按时交房的信任问题。下一步，该区将会有序扩大现房销售承诺制的试点范围，让更多优质地块能够推广这一模式，加快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0: 好的，早上的7:50，以上呢就是我们带您今天了解到的国内方面的重要新闻。那接下来呢，您将听到的是坤哥聊体育。坤哥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意大利百年俱乐部破产，它承载了几代人的回忆。
2: 坤哥。